0: 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

0: 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心血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好、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0: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

0: 很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

0: 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公投产发电，标志着这座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赵世杰的报道。
1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以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记录，电站配置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大石峡三标项目部机组运行组组长邹龙介绍，目前三号机组安装完成，正进行设网试验。
11: 现在两台机全部顺利的交接了，三号机就是调试做试验阶段，按照国家标准质量安全达标，争取在11之前把三台机全部投产发电。
10: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运维项目部项目经理罗宇勇介绍，试运行期间，一号、二号机组振动、摆渡、轴承温度等关键指标表现优异，充分验证了机组的设计制造水平与安装质量。
12: 现在运行状况良好，我们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10: 作为综合性水利枢纽，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600000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并承担南江四地州电力系统调峰任务，有效缓解区域电力保供压力。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并将下游河道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
13: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实施方案明确了补贴金额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操作流程等。补贴的基本原理为，当采价期内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对棉花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平均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不发放补贴，补贴对象为全区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与上一轮政策相比，本轮政策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完善四项政策引导内容，提高两项政策支持比例，规范两项享受补贴范围，新增五项配套政策机制。完善四项政策引导内容包括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推进棉花生产向34个优势主产县市集中，促进长绒棉生产保护与发展，建立长绒棉生产保护区，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棉花质量追溯系统，规范加工服务发展，推动加工服务向专业化延伸，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提高两项政策支持比例包括提高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即用于棉花质量补贴部分按当年补贴资金总额的10%左右掌握，补贴标准一年一定， 提高长绒棉补贴标准及长绒棉销售量补贴。

0: 标准按细绒棉销售量补贴标准的两倍核定，保护长绒棉生产能力。规范两项享受补贴范围包括销售子棉量超出预测产量 5% 且没有真实合理理由的，超出部分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明确恶意掺杂实假的棉花、落地棉、复彩棉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新增五项配套政策机制，包括保持棉花合理种植规模，完善质量补贴实施方案，优化优质棉质量认定标准，健全棉花委托加工政策制度，规范委托双方代加工行为，加强收购监测预警，搭建棉款结算保障服务平台，加强资金储备与收购总量适配性分析预警，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畅通冰地信息共享，促进冰地政策相衔接，实现棉花市场一体化监督。
1: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新疆范臣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企业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公司负责人戴燕告诉记者，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3: 我们的订单比较稳定，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2: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二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英吉沙县富新达服饰有限公司今年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目前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公司负责人李晨：
4: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2: 金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金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纱纺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
0: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辽宁省在对口支援裕民县过程中，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5: 在裕民县人民医院，由辽宁省援建的医院综合楼更新了设备，升级了空间，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还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前沿诊疗理念和新技术。裕民县人民医院内医科副主任吴新爱：
6: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5: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裕民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裕民县居民阿里德亚尔汗对山别克：
7: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5: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裕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辽宁援疆干部、裕民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业务主任王科林：
8: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1: 昨天，自治区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

0: 宁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迪丽下江哈利克的报道。
1: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展演活动，并为自治区第五届学普达人授牌。来自天山南北的学普达人们登上舞台，分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历，是接下来要用好国家统编教材，深入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实践等活动，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等亲子共学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从校园延伸到家庭、社会。李建军：
2: 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为服务我区高质量发展、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贡献语言文字事业的力量。
3: 金秋时节，兵团各地的螃蟹及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北屯市德仁水库水产养殖基地，捕捞工人熟练收起夜间布设的地笼网箱，夜笼笼大闸蟹活力十足，经过分拣、称重、装筐打包，运往各地市场。新疆百湖之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潘尔强介绍，依托阿尔泰山雪融水滋养，水库产出的螃蟹个头大、口感好，九月初开始分批捕捞上市，主要销往北上广深等地。
5: 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800公斤，目前来讲公蟹已经达到了430克，母蟹最大的是在210克。好水好草养好蟹嘛。
4: 双河市的大闸蟹同样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驾船穿梭在水塘中，熟练起网分拣，一只只高满黄肥鲜活的螃蟹被陆续捕捞上岸。养殖户刘超告诉记者，这些螃蟹现捞现发，通过快递直飞实现全国次日达。
6: 目前大概有个20多吨的产量，年收入的话大概有个150万，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4: 在白杨市白杨西湖螃蟹养殖基地，今年四月投放的400万只蟹苗，经过近5个月的生态养殖，已进入成熟捕捞期。塔城市喇叭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居鹏介绍，养殖基地采用线上线下双端销售，依据订单需求实时调整捕捞量，最大程度压缩从打捞到餐桌的流转周期，确保消费者能够吃到品质上乘、鲜活度拉满的螃蟹。
7: 螃蟹肉质紧实，口感鲜美，主要销往塔城周边、北疆各地州及乌鲁木齐市场，市场销路非常稳定。
0: 9月15号，新疆首家 XR 影院在库车秋瓷博物馆正式投用，游客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灿烂的秋瓷文化。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的报道。
8: 这座影院采用全球首款坐观式XR 电影系统，集成轻量化头显、微型化渲染机与势能控制系统，以一影院的沉浸式观影体验，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走进电影，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首映现场，游客观看了曾荣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的《玄奘于秋瓷》。云南游客林可：
9: 我带上这个设备以后，感觉以前的秋瓷古国就在我的眼前，里面有壁画、有石窟、有乐舞，还有大片的胡杨，非常震撼的浮现在我的身边。
8: 秋瓷是古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如今借助 XR 技术，科斯尔石窟的斑驳壁画重新焕发光彩，宫廷乐舞的旋律穿越时空而来，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变得可感可触、完整而鲜活。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10: 很多壁画古迹风化残缺，普通展览看不完整， XR 把消失的场景复原了，帮博物馆活化文物，补全历史，大家沉浸式就能了解秋瓷文化，直观感受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这种 XR 的传播方式也有形有感，有效地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昨天，2026年丝路交通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竞赛在乌鲁木齐开幕。竞赛设置队列级交通指挥手。

0: 试、知识竞赛等四个科目。来自全疆的18支参赛队、400多名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将在为期三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
1: 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
0: 9月15号，马蜂窝发布202611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新疆位列热门旅游省区前三，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玩法成为主流选择。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
0: 阿勒泰晴，9到20度；
1: 塔城晴，10到23度；
0: 伊宁晴，12到27度；
1: 博乐晴，12到2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7度；
1: 奎屯晴，13到27度；
0: 石河子晴，11到26度；
1: 昌吉多云，12到25度；
0: 哈密多云，11到28度；
1: 吐鲁番多云，21到30度；
0: 库尔勒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0: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1: 喀什阵雨，15到29度；
0: 和田阵雨，16到29度；
1: 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哈赞旗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吗？
3: FM101.2，喀什早上好。
5: 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发送到听友群当中了，最近有没有事情让你觉得非常治愈呢？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下。我觉得比较治愈的是这两天的一个早上的气候还挺舒适的。
1: 嗯，最近的天气挺让人治愈的。
0: 嗯，没错，因为我就觉得早上虽然说有点冷，但是穿个衣服就会觉得就挺神清气爽的，就没有那种以前特别热，一个月前特别热的感觉了。
1: 对，而且这个天气说实话就睡觉特别的舒服啊。
0: 对，而且昨天晚上在11点左右的时候吧，好像有点刮风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家里窗户都是打开的，然后就是一阵风吹过来，我觉得哎呀还挺舒服的呢。
1: 对的啊，今天啊这个天气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到了秋天之后啊，这个天气包括我们的天空都会变得特别的治愈哈，而且呢景色也会慢慢的在进行变化啊，所以整个下来感觉秋天好像还是一个挺治愈的季节吧。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哈，最近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很治愈呢？
0: 是的，接下来还是广告，广告时间，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开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了。近日自治区医疗 保障局网站发布的一个通知，自9月1号起将流感疫苗的费用和注射费用纳入到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的一个范围。
1: 也是明确到了适用对象为自治区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的近亲属，参保人可通过医保个人账户、医保电子钱包、个人账户家庭共计的方式，使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确实啊，到了秋季哈、或者冬季到来的时候，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容易患上这个流感。
0: 是的，尤其是十月底和十一月初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感冒的人还是挺多的。
1: 没错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那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医保账户来支付流感费用了。
0: 没错。
2: 孤身莫解过，
0: 接下来一个是跟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做饭做菜，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做一些东西它要放八角，对不对？
1: 没错，八角呢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位不可或缺的家庭的一些调味品，调味剂。
0: 没错。然后呢，就是很多时候八角它跟其他的一些东西长得特别像，但是却是有毒的，并且大相径庭的。那这究竟是什么呢？八角到底有几个角，如何进行分辨？那另外一种叫芒草，那舟山市的食品药品检测的专业人员表示，中药的八角一般都是八个角，角比较短而且圆钝，那这样的果实占到了80%以上，有的时候少一个角啊，或者多一两个角情况也是有的。比较少见，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都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不必过于紧张。但是有另外一种食材叫芒草，那芒草和八角是同属同科的植物，芒草一般有13个角，而且芒草的顶端有尖尖的角，尖角一般超过3毫米。
1: 是的啊，然后呢，专家也是介绍到了，芒草是属于有剧毒的植物，食入少量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那如果说大量食用，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的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心脏的衰竭，甚至致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去购买这个八角这些香料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一般情况下的话，八角长得很规矩的哈，八个角，然后呢对称的非常的完美，一看就觉得很好看。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芒草有13个角，看着形状也不是很规则，然后呢角也特别多，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在做菜的啊朋友们也要多多关注一下了。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近日由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的明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塔格山南区，有2处大型的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一个传统认知。
1: 最近这个发现呢，确实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项目团队呢，也是建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了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和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了新的一个水源支撑。同时呢，新疆地质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南疆沙漠找水项目负责人也是说到了，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通过天上的卫星看构造，然后呢飞机航空物探扫表面，地面呢再做物探、钻探的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地下水是流动的，可以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那项目团队呢也是建立了3维的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的划分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且呢在此基础上也是构建了遥感及这个地球物理、水文地质的调查，还有生态环境数据融合的一些研究方法，精准的回答了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同时呢，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了啊，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只是因为找到了多少水，而是呢水资源能不能够可以支撑这个沙漠地区长远的发展，为我们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一个地质方案。
0: 没错。
1: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啊，觉得很震惊哈，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边哈，还有发现了这么充足的地下水。
0: 嗯，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国家卫健委主任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
1: 嗯，是的，确实呢，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秋天很干燥啊，然后呢，近期国务院也是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的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说到了哈，要在如何去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疾病当中的问题当中指出，慢性疾病的防控重要呢是越来越突出了，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0: 是的，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长期坚持。当前中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比较多，根据统计，我国摄入盐的摄入量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方面呢，国家推荐的也是每人每天25克到30克，但实际上摄入量达到了41克，应该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的方式进行饭的一个烹饪。糖的摄入量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含糖量就可能达到了25克，所以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
1: 嗯，那除了饮食方面呢，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每工作1小时呢应该站起来活动这个5分钟到10分钟，尤其是中小学生哈，推荐户外体育运动呢不少于2小时，像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疾病危害的有效方法，不能呢3天打鱼2天晒网，需要呢养成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呢，是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的知识科普，加强正规科普的知识传播，使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的提升。第三个呢，还是要重视这个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生在培养健康生活的方式，预防呢慢性病当中的一个作用哈。现在呢，中小学生出现了一些小胖墩儿啊、小眼镜、小豆芽的一些情况，那经过共同努力呢，已经有了遏制较快的一个上升趋势，但是发病率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广大的中小学在这个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能够更好的去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嗯，没错，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行动起来，为了实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一些持续的努力，要贯彻预防为主的一个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之前，那这才是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5: 我是小芳。
4: 那大家平时是不是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人的来电呢，或者说是一些座机号码打来电话？那最近呢，大家要注意了，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一些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待三秒之后，对方持续不出声，我们就要及时去挂断这个电话了。
5: 嗯，没错啊，如果说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发声，要立刻的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然后再转接人工，继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可能会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那这些骗子又是如何利用 AI 凭空制造这些骗局的呢？首先啊，他要克隆你的声音，当我们的骗子啊，拨通了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会刻意的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的一个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
4: 是的，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的好消息，伪造这个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到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是充值，还有就是 AI 换脸的一些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的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出车祸急需用钱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领导安排紧急付款等借口实施诈骗，还有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网恋交友，利用 AI 生成完美的恋人形象，长期与受害者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各种的理由进行索要钱财，通常以突发疾病或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需要一些周转等等，还有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借口实施诈骗。
5: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牢记这些操作，守住您的隐私和钱袋子。第一呢，拒绝可疑的请求。如果说对于帮忙啊，对着手机要报出手机、银行卡号啊，这个身份证号等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的请求呢，一律要拒绝。第二呢，是及时的止损。不点开或及时的关闭可疑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呢，是快速的核实。那如果说有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要主动联系平台客服或亲友本人来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呢落入诈骗的圈套。
4: 是的，还有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转账的一个底线。
5: 嗯，不转账的一个底线啊。
4: 是的，还有就是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进行情况说明，寻求帮助了。
5: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马上到了这个中秋哈、国庆到了，骗子呢也要想。

0: 办法过节了。咱们呢一定要守牢自己的钱袋子，陌生电话不要接，陌生链接不要点。
1: 嗯，没错。那现在已经快要到9:40左右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有哪些路面上的这个情况不太好走，或者说是在哪里拥堵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拥堵的还是几个就是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路，比如说健康路、穆斯塔格东西路等等。健康路现在从工人医院的门口就开始，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农三师的十字路口会出现一段拥堵。那另外健康路住宅小区还有农批市场双向出现的拥堵会稍微的严重一点。天南路这边呢，从科技馆的三岔口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第十二小学再到健康路这边会出现比较长的一个拥堵，而且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应该是这边人流量包括送小朋友上学的家长比较多。那还有就是建国路了，建国路今天还是从路虎广场的这个停车场出来之后，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五洲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并且在美景路这一块，美景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逐渐的慢慢的汇入到建国路。那还有呢，就是在南湖路这边十六小学这一块开始南向北的一个方向车流量逐渐的是比较稍微多一些的。
0: 嗯，没错，包括呢和谐路在十六小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南湖路从我们的遥工小区的地区的门口一直是到咱们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的现车辆也比较多。还有呢世纪大道南路从和我们交汇的南湖路这个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这边是有一段的拥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南关桥的这个桥面上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今天昆仑大道这边路况也不是特别好走，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这个检测站这边下来北向南一直是堵到了南关桥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这边，包括呢这边过了之后呢也是一直堵啊，堵到了快要到清泉基本上断断续续堵到了咱们清泉市场的门口。所以今天呢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不是特别好走。那关注了我们这边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北边的一个路况吧。北边路况的话还是和昨天一样，南向北的方向可能会要稍微堵一些。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解放北路这边，南向北和深圳路交汇的路口这边是有一段的拥堵，过了这边之后呢，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呢深圳路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比较的拥堵。那再往上走，我们来看一下到天元国际十字路口这边呢，南向北的这一段呢和咱们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一个路口现在也是挺拥堵的，包括呢天山西路和天山东路啊。天山西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天山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天元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东大桥这边，现在呢是从我们的大巴扎这边过来，然后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到古城的门口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的。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世纪大道昨天是非常的拥堵，那今天的路况呢相较于昨天来说还是要好一些啊，但是呢还是会存在一些拥堵。一个呢是咱们人民法院这边过来，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呢现在是有一段的拥堵。那另外的话在肺科医院的门口这边是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还有就是世纪大道南路这边从曙光国际建材家具博览城这边开始，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这个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并且南湖路里面阳光小区 C 区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南关桥上面车流量也比较多，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就是从三运四物流中心这块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比较多，然后一直到喀什市第42中学这个方向，然后往疏勒县的方向都是整条路拥堵下来的。
0: 再来关注一下环江这边吧。环江的话从妇科医院这边过来，西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到和环江交汇的十字路口这边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再往下走看一下新民路啊，新民路的话从石小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在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现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好消息是今天的文化路和团结路目前来说是一路畅通。那再往下走呢看一下我们的新民路，从我们的水文大厦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喀什古城万达的门口，包括呢再往下走从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橘子酒店这边下来哈，然后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呢到路口这边

0: 沿二医院的路口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嗯，没错。
0: 今天西环路的话也有一点点的路况哈。西环路的话和团结路交汇的这一段，然后呢是一个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前面说到这个团结路好走，现在呢开始也有一点点堵了哈。团结路的话是东向西汇入到西环路的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了。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吗？
3: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
5: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
6: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点二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7: 我是小芳。
6: 那有一个好消息，足球盛宴接连开赛，喀什的绿茵场上连踢模式已经开启了。在九月十四号的时候，第三届自治区十六子杯校园足球初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在月浦湖县的体育中心正式开幕了，全校28支初中校园足球队伍集结于此。
7: 嗯，没错哈，这次盛宴呢，各小组也是在场地同步展开，少年们在场上奔跑、拼抢、传射，场边的加油声也是一波接一波。那球场上内外呢，也都被这场青春的赛事按下了沸腾键。赛程呢也会持续到9月19号，期待我们的后续健儿的精彩表现。
6: 嗯，没错。那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像今天还有明天的时候，好像都会有一点点的下小雨啊。那在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足球赛上，足球场内外都被这一场热闹的青春赛事按下了沸腾键，赛事将持续到9月19号，同时也期待着后续运动健儿的一个精彩表现了。
7: 嗯，没错。除此之外呢，紧接着另外一场备受瞩目的赛事也会在同一片场地上继续接棒，也就是第三届的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它呢时间是在9月22号到28号来举行。
6: 嗯，没错，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分组已经明确了，12支队伍角逐绿茵场。
7: 嗯，没错，大概有400多名的青少年球员，国内高水平的青训梯队和国外的精英球队会同场竞技，我们的喀什 U15 代表队呢也会在家门口迎战各路强手。同时呢，我们的喀什的教练和球员们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备战当中，一遍遍地来打磨战术，希望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能够收获更好的成绩。
6: 是的，第三届自治区十六子杯校园足球初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看的是全疆少年的热血与梦想。
7: 嗯，那第三届喀什杯

0: 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呢，看的是喀什儿子娃娃和强手过招的勇气。所以呢，我们的喀什足球就是这样传承，热爱也是这样的纯粹。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哈，能在球场上赛出自己的水平。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2: 预计9月17号的凌晨至白天，喀什断续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是10级左右，部分区域是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的，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17号的夜间至18号的白天，平原断续有微到小雨，偏北偏东部分区域呢是有中雨。舒富县的木石乡至石原镇、加氏县的西科尔库勒镇，包括神秘大峡谷、巴楚县的夏马勒乡，包括麦改提县的库尔玛乡至土曼塔勒乡，还有库木库萨尔乡，还有叶城县的江格勒斯乡至洛克乡一带是有大雨的，气温下降5度左右。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平原部分是有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情况，气温会逐渐上升一点，也就是说周六周天的气温会比这两天稍微上升一点。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还是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是雨夹雪或者雪，其中18到17号的塔县科科亚乡至塔河曼乡，还有库科西鲁格乡至瓦卡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喀木乡，还有沙车县的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科亚乡，包括乌下巴什镇至二牧场、岑林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是有大雨的，像是局地有暴雨。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
0: 没错，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最近这段时间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微微的小雨，好像昨天晚上就有下了一点小雨啊。包括呢这2天的温度哈，最低温度的话可能在10度左右。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真的得备一个外套了，不然早上出门还是挺冷的。
2: 对，其实我早上不想穿外套，但是感觉太冷了，还是穿上吧。
0: 是的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去增减衣物啊。
2: 没错。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出了甘蔗。那很多朋友都在想着新疆还有什么水果不能够种出来呢，像之前的种的火龙果也是能够在新疆持续种植并且输出的。那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和田县的于田县，2.4余株由广西引进的甘蔗已经试种成功了。成片的甘蔗挺拔翠绿，株高可达2米左右，长势非常的喜人。
0: 采用的是大棚和露天同步栽种的模式，探索了适配南疆的种植方案。那这批沙漠甘蔗呢，预计啊10月中旬就可以成熟采收了。沙漠种甘蔗其实呢也是引来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啊，有不少的网友表示，这个新疆种棉花啊是很正常的，养螃蟹呢也可以试着理解，但是在咱们沙漠里边能种出甘蔗哈，实属是超出了想象力了。有不少广西的老表哈也是直言，那新疆的这批甘蔗啊长势极佳，甜度啊很有可能超越了广西本土的甘蔗。更有无数的网友由衷的感慨，新疆到底还有什么咱们是不能种的。
2: 对，事实也确实如此，打破地域的局限性的不只有甘蔗，兵团第二师的铁门关市21团顺利的种出了木瓜、番石榴、百香果、芒果、台湾青枣，还有西瓜、芭乐等等。
0: 是的，一听这些名字啊就知道是属于热带的水果。你看10多种南方的一些特色的果蔬，曾经只是属于南国的先天，那如今呢也在新疆的戈壁是遍地开花，打破了南北作物的生长壁垒。
2: 没错，也不只是瓜果飘香，塔克拉玛干这一片曾经的死亡之海还实现了沙漠周边养海鲜的奇迹。近年来依托着先进的盐碱水改良技术，精准地模拟到了海水生长环境，多地已经成功养殖出了南美的白对虾、青蟹、澳洲淡水龙虾、石斑鱼、金鲳鱼、乌头鱼等各类的鲜活海鲜，真正实现了离海最远但是海鲜最鲜的一个奇迹，进一步的丰富了百姓的餐桌。没有贫瘠的土地，只有未被激活的生机，寸草不生的荒漠也可以蜕变为丰收沃土，南北地域的壁垒可以被科技打破，这也是新疆的一个蜕变了。同时也是现代农业无限的可能性了。
0: 是的，每每听到这些消息，我 既是又震惊又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去年我记得很清楚啊，听到咱们新疆也能够养螃蟹啊，然后呢也能够养三文鱼，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确实内心非常的激动哈。在咱本地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本地产的这个水产海

0: 鲜。
1: 嗯，
0: 那现在呢，你看越来越多的这些南方的水果哈，热带的一些水果能够在咱们新疆这片土地上扎根，并且呢开出果实，也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得益于我们对于技术的探索，包括呢我们对于沙漠的一些治理。相信吧，越多的这个水果，越来越多的这个产品能够在我们新疆这片土地呢落地生根，也是值得我们非常骄傲的事情吧。
1: 嗯，没错。那我们十点之后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确实会比刚才的路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了，车流量人流量稍微更大一些，但是呢比较好的是我觉得会比昨天路面情况稍微好一点，像是健康路现在已经缓解了非常多，三元寺住宅小区包括农批市场双向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了，可能就是从工人医院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一点点。那我们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别忘
3: 了 FM101.2，喀什早上好。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面向喀什6至15岁的少年儿童，有一项作品征集活动已经开启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快来投稿，或者带着自家的小朋友来投稿了。在书香当中遇到更好的自己，在阅读当中拥抱更广阔的天地，以书香伴成长，阅读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我的书屋我的梦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作品征集已经开启了。
1: 嗯，没错，是的，依托农家书屋、农村的中小学校的图书馆等等基地的文化阵地呢，我们也是诚挚地邀请全地区6到15岁的少年儿童积极参与，让我们一起用阅读点亮梦想，用笔墨记录成长，用色彩描绘家乡。本次活动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地区教育局主办，各县市委宣传部、教育局承办，那喀什大学文学艺术界联合支持。详细的活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此次活动设置了小学征文、小学绘画、小学手抄报、小学硬笔书法、小学软笔书法、初中征文、初中硬笔书法，还有初中软笔书法等8个类别。
0: 嗯，没错，投稿作品内容要紧扣着我的书、我的梦、家乡新变化、阅读伴成长等主题，通过征文写作和书法、绘画、手抄报等创作方式，记录读书感悟、活动心得、成长故事，畅谈对学习新思路、争做接班人的思想和追求，描述近年来喀什家乡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的朝气蓬勃的一个精神面貌。
1: 是的，投稿的作品要求主题鲜明，导向积极，立意新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

0: 能够反映时代风貌和当代精神，能够呈现积极向上的文化元素和特色，存在消极负面抄袭代笔问题的一概不予入选。
1: 追文作品要结合主题进行创作，题目自拟，题材不限，要求构思巧妙，结构完整，书法独特，内容饱满，文字优美，作品内容消极负面的不予参评。绘画手抄报作品要求画面整洁，色彩关系明确，画面生动和谐，美观大方，内容导向要正确。书法作品要求有功力，有思想，力求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格调高雅，章法浑然一体，用笔爽利，进取求进。
0: 投稿作品呢，一定是仅限个人作品，由作者本人或在老师家长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作品，必须是作者本人的真实表达。
1: 是的，那真文的作品形式可以编辑 Word 版，题目自拟，题材不限，小学生作品限800字以内，中学生作品限1500字以内，书画作品的形式为纸质版原作。像其中绘画手抄报硬笔书法的作品规格是 A3 纸张的一个大小，软笔书法作品规格在4尺宣纸也标表装以内，一律横幅，书体不限。投稿作品应该是高质量的专业书画用纸，不符合纸张或者尺寸要求者不予入选。像篆书、草书请附释文。
0: 投稿的作品呢，也应该呈现作者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学校、年级、通讯地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农家书屋所在地等等。有指导教师的一定要注明指导教师的姓名、电话。真文作品的上述信息呢，标注在作品的结尾，书画作品的上述信息呢，标注在作品背面右下方。投稿作品的版权及使用归属归活动组织方，那作者享有署名权，所有的投稿作品呢一律不予退回。
1: 是的，那参赛作者向所在地县委宣传部投稿，各县市进行初审之后，于2026年10月8号向地委宣传部推介。届时呢，地委宣传部也会将专家组织专家对上报作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审。本次活动每个类别分别设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获得获奖者将会获得荣誉证书以及物质奖励，优秀作品还将在喀什零距离平台宣传展示。
0: 没错哈，所以呢，这个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农家书屋呢也是我们的精神乐园，咱们的第二课堂，愿大家能够在这里呢，通过阅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和力量，让文化自信在心中呢深深扎根，胸怀国之大者，增长本领，丰富精神，认识时代，努力奋斗，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书香伴成长，阅读向未来，期待大家的参与，也让我们在书页间相遇，在梦想里同行。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1: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中小学生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机会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才华，然后也能够继续创作自己喜爱的一些东西。
0: 没错，像我们也会在这个各个平台进行展示嘛，相较于我们以前小时候来说哈，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才艺，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呢有更多的这个平台去进行展示。所以呢，如果说有这方面兴趣或者说有这方面这个特长的小朋友们，家长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或者说老师可以呢去指导或引荐咱们的各位同学们去参与这些活动，能够呢让我们的同学们在这个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啊收获到更多的东西。虽然说这个排名哈奖项只有这么几个，但是呢我觉得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十点之后了，路面上还是会有一些车流量，但是会比10点半左右的时候好非常多。就比如说在我们的南关桥、世纪大道南路、昆仑大道这边已经路况缓解了非常多，但是在我们的亚中机电市场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然后一直到惠邦塞纳小镇这里，车辆还是会比较多，北向南有点点拥堵。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建国路，这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了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与飞行的控制技术。不过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业内估计还需要大约至少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了。
0: 是的，这个等待时间可能还是有点长啊，真正实

0: 现在的话，以后我们飞乌鲁木齐这个时间呢，要将近减少了一大半儿啊。
1: 对，20年，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快将近50岁了。
0: 哎，退休的时候，
1: 小芳都要退休了。那个时候，
0: 退休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坐这个飞机哈，就很快的就能到达其他城市。比如说我们现在飞，成都啊，现在得要4-5个小时。那到时候的话，提高2到3倍的时间，可能就1个多小时，哎，就到了。
1: 嗯，没错。哎，但是这样一看的话，感觉未来可期呀。
0: 对的，以后这个坐飞机。一下子哈，可能喝杯茶刷刷手机的功夫，哎，就已经到了啊。
1: 嗯，没错。那我们现在再次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为什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10点之后还关注路面情况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了我们在10点半左右还是有很多的路况，那它也主要是集中在了古城这个片区。
0: 没错。
1: 然后其他的一些路，像我们通行的路段，健康路啊，包括慕士塔格东西路，还有建设路、班超路，还有建国路等等，这些是我们通勤经常走的。那10点半之后路况还是主要集中在了解放北路、迎宾大道等等了。现在关注一下解放北路吧。在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向北的一个方向还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同时在汉巴扎夜市的门口南向北的一个 方向，然后到十字路口也出现了一段的拥堵。土曼路是从耿公祠的这边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城的城门这里，然后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对，现在正好是开城仪式。
1: 对，那滨河北路也是更不用说了啊，还是一样的，从国际大巴扎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东大桥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另外一边呢，就是在北向南的一个方向红绿灯这里会出现一段拥堵的路段。
0: 对，还有一条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咱们喀麦大道这边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南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9点多钟到现在，基本上这条路啊还是没有得到一个缓解，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的拥堵啊，可能还是受到这个修路的一个影响吧。那等这边的路修好了之后，估计才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转化。总的来说，路面上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哈，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啊，这个秋天其实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深不深。我觉得根据天气来说感受还是挺深的，但是呢根据其他的好像又没有那么的明显。那这届年轻人怎么开始恋秋了呢？很多人都说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会觉得比较舒服，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有那么烫，因为六七八月份确实很热啊，风吹过来就觉得好舒服，这也是我同样的感受。这两天我就觉得晚上就是有风吹过来的时候
1: 很舒服，
0: 对，前提是微风啊，不是那种刮大风刮沙子那种风。
1: 对，包括呢这个天气啊也是很舒适啊，就是尤其是周末或者休息的时候啊，觉得睡觉特别的舒服啊，然后呢盖着被子刚好也不冷不热。
0: 没错，那温柔的晚风，清甜的花香，暖香四溢的美食也都是秋天独有的治愈魔法。那我们跟着央视新闻一起打卡解锁属于大家的一个恋秋时刻吧。首先呢在这里肯定是没有桂花了，但是我觉得秋天在新疆有个很浪漫的点是什么？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
1: 其实我觉得桂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是秋天的独属，而且我也特别喜欢桂花的香味。
0: 是的，
1: 就在我整个学生时代哈，这个桂花充斥着整个学生时代，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基本上因为我是南方学校这个长大的嘛，每个学校里边一定是种满了桂花树。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部都种满了桂花树，一到秋天这个校园当中充斥着浓浓的桂花香味，就从你起床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能闻到到处都飘着这个桂花香，
0: 对，
1: 沁人心脾，你就会感觉
0: 很甜蜜
1: 啊。然后呢这个上课都有更多的精神了，因为秋天就已经过了夏天燥热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会让你心情舒畅，然后呢再闻着窗外

0: 飘过来的淡淡的这个桂花香味，心旷神怡。
1: 嗯，没错。那我们前面说到的是桂花香，那这个呢主要就是在浙江杭州这边了。那我们还有就是江苏南京，九十月的南京整座城市都还是浸密在这个甜蜜的桂花香香味里面，街头巷尾古寺庭院细碎的金桂挂满枝头，风一吹花香满溢，温柔又治愈。推荐大家去愚园中山风景名胜区、玄武湖还有莫愁湖等景区进行漫步寻香。
0: 嗯，包括呢湖北的咸宁，作为中国桂花之乡，咸宁咸安区的秋天是桂花味儿的，这里坐拥着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王家皮的这个古桂园，还有呢鹤圣桥镇江南的桂谷也是有很多优质的桂花资源。那今年秋天呢，也是当地推出了桂花古树林、桂花盆栽观赏打卡点，嗯，可以沉浸式的去品桂赏桂，把一整份的秋日香甜呢是尽收心底。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山东这个北京了。凉风起，秋色最直观的一个地方。北京的秋天很浪漫，从颐和园启程刚刚好，昆明湖碧水粼粼，万寿山绿意渐柔，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治愈的画面，晚风拂过肩头，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柔又安心。还可以去亮马河看浪漫夜景，暮色降临，白日的燥热褪去，河畔氛围拉满，晚风徐徐，清爽又松弛。
0: 嗯，没错。还有山东的青岛，九月的青岛呢，海风刚好微凉，红瓦枕着山海，街巷藏着温柔，不妨的放下步履的匆忙，去青岛赴一场慢冲之旅，沿着八大关的小路走到海边，海风拂过，吹散了夏日的热烈，只留下让人心生安宁的秋之韵味。青岛秋风温柔的正好。
1: 是的，接下来说到云南大理，去大理去有风的地方，走到洱海的生态廊道，一路树木葱郁，鲜花烂漫，犹如置身于山水画卷之中。坐在洱海边的长椅上，聆听着鸟儿的歌声，让人心情也是格外的舒畅。
0: 嗯，另外呢就要去观层林染。秋天的山林呢其实不是一下子就红透的，是一层一层来的，浅黄暖成绯红，从翠绿到金黄，从金黄到绯红，大殿像打翻了调色盘。第一个呢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内蒙古的乌兰布统，这里是百余部影视剧的取景地，有中国摄影之乡、电影草原电影城的美誉。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是乌兰布统最迷人的时刻，由于呢微霜冻的作用，五彩山的不同树种会呈现出赤橙黄绿的斑斓色彩，满山的绚烂和湛蓝色的天幕交相辉映，交织成经典的秋日画卷。而画木沟是被誉为摄影家的天堂，景区内有专门的摄影基地和观景平台，从高处俯瞰连绵的山峦，就像是披上了五彩的锦缎，丰富的层次感。秋天很短，乌兰布统也等你去看。
1: 是的，还有新疆阿勒泰，新疆的秋天风景是最浓烈的，色彩最饱和。初秋在北疆看山林绚烂，深秋来南疆赏大漠流金。九月一始，北疆掀起秋章，阿勒泰地区九月十五号到十月五号为秋夜最佳观赏区，可以饱览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那进入到十月的中下旬的时候，还有十一月的上旬，便是南疆金灿灿的胡杨闪亮登场的时候，天高云淡，光影清朗，也是观影摄影的最佳支持了。
0: 嗯，除了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秋天啊还有很多的美食等待着大家去解锁。那当然呢不能少的就是这个板栗香了。初秋的街头，糖炒栗子摊一开张啊，整条街几乎都是暖暖的甜香。初秋呢也正是打栗子捡栗子的好时候。比如说在河北唐山和北京怀柔，有满山的栗园，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来，板栗铺在山坡上，随手一拍都是丰收的喜悦。还可以呢在山野间当一回快乐的捡栗人，亲手剥开栗子壳的那种咔嚓声真的是非常解压。每一颗油光发亮的栗子都是秋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当然了，可以再品尝糖炒栗子、板栗烧鸡、板栗炖排骨、栗子蛋糕、板栗咖啡等等，这些栗子的限定美食，每一颗都是秋天的香甜。
1: 是的，还有这个螃蟹肥，秋风起，蟹脚痒，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入口带着一股自然的清甜，蟹黄油润绵密，带着醇厚的脂香，一直吃不完，鲜香余韵悠长，因此每年都能够吸引无数的食客专程前往。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预计九月二十八号正式开捕上市。
0: 嗯，没错啊，江苏的水系也是很发达，湖泊众多，除了阳澄湖大闸蟹之外呢，还有众多美味的大闸蟹。

0: 也堪称全国大闸蟹产区的半壁江山，比如说固城湖大闸蟹、新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洪泽湖大闸蟹等等，真是各具风味。那其实呢，咱们新疆啊也有本地产的这个大闸蟹，也快要上市了啊，所以呢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这个秋天吃上咱们自己产的大闸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接下来有一个关于廊桥封路施工的公告，因为喀什市区的路网这个市区的这个路网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施工需要，对于以下的街道进行封闭的施工，首先就是廊桥路、和平路至和谐西路全段的封闭，封闭时间是9月16号至10月5号，时间还是挺。

0: 常的。
1: 嗯，没错哈。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有在这周边的朋友们啊，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呢，还是尤其是上早上上班的时候呢，要合理的规划好这个出行的时间。
0: 对，但是这条路是一个小路啊，我之前走过，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其他路。
1: 对，稍微绕一下就好了哈，其实也不会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只是稍微注意一下哈。
0: 嗯，没错。嗯，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疆跻身于11全国热门的旅游省份前三。9月15号，马蜂窝发布了2026年11假期出行趋势预测的报告，显示新疆位列11假期的热门旅游省份的 top 3，延续了暑假旅游的热度，成为了国庆、中秋超长假期长线深度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出行带动了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根据数据显示，西南、西北长线的目的地持续走红，新疆紧随着贵州、云南跻身于全国旅游热门的省份前三名。
1: 是的，其实随着天气的转凉呢，不少游客也开始反向开启了追秋的模式，奔赴北方欣赏斑斓的秋林。北方寻秋相关搜索热度是上涨了84%，包括自驾徒步的一些高自由度玩法也成为了寻秋的主流选择。那新疆呢，凭借着辽阔的地域风光，成为了长线寻秋、深度游览的优选，吸引了大批计划长线出行的游客。那超长的拼假模式也为我们新疆这类距离较远的西北目的地开展深度旅行创造了实现条件。11假期深度旅游热搜达到了上涨106%，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客呢更多的是要追求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我们的新疆的自驾、轻户外等一些新玩法受到了年轻人的游客的追捧。其实不只是年轻人啊，很多的这些退休的一些老年的朋友也喜欢来这个来到我们新疆游玩。昨天我就在这个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来自外省的、来自湖北的一些游客，他们说来到喀什、来到新疆已经有10多天了，而且呢未来还打算继续在我们新疆待个20多天。所以你看基本上一来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感受整个新疆的美景、美物、美食，切实的感受秋天的这种景色。那同时啊，寻秋包括入戏还有轻户外呢，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国庆出游的三件套。我们的游客呢也不再是局限于传统的景点打卡，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辽阔山野，沉浸式的感受金秋的风光。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年轻人确实对于大自然的风光就是越来越喜欢，我们不太
0: 向往了。
1: 对，不太喜欢去比如说去到城市里边，
0: 对，
1: 去感受那种啊城市的车水马龙，更多的是热爱大自然的这种风光啊。
0: 我一直在
1: 享受风的自由的味道。
0: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因为我在这个前几年25岁左右的时候，我还是特别喜欢车水马龙纸醉金迷的那种状态啊。我就觉得这种风景才是，就是每次过去之后我觉得整个人很舒展。但直到这两年我发现了，我对于大自然的一个追求好像更加强烈了，
1: 更胜于这个城市间的车水马龙啊。
0: 是的，所以说不知道是大家现在整体的一个状态就是回到了纯过日子，包括看到这个大自然山山水水很高兴，还是说真的就是不一样的感受，想要去体验慢节奏的生活了。
1: 可能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处于城市当中去生活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我觉得见惯了太多的这种车水马龙，反而对于内心、对于自然的这种向往就变得越来越迫切
0: 了
1: 和深刻了啊！所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朋友也会选择在周末或者说在假期的时候去到户外去贴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带来的这些美景。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喀什早上好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

0: 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来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从货运通关到跨境文旅，红旗拉甫口岸常年开放，成效显著。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9: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8: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9: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江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

0: 新时代终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边疆长治久安，社会安定祥和，为向西开放筑牢了坚实基础。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的红旗拉夫口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唯一陆路通道。2024年12月1号，红旗拉夫口岸正式由季节性开放扩大为常年开放。新的开放政策如何惠及两国边贸，又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2: 每天上午10点，红旗拉夫口岸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型国际货运车辆排队接受货物查验。自从海关开通属地直通出口模式后，车辆抵达口岸即可直接出境，通关时间压缩至6至8小时。
3: 国际货运司机袁文全：
4: 我们以前嘛，这样的跑上一趟车，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跑2-3趟，就可以每个月的在创效益上就可以多挣个1-2千块钱。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红旗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4.5亿元，同比增长300%以上，农副产品已成为边境贸易核心增长点。
3: 红旗拉夫海关监管科科长冯强：
5: 我们提前梳理进出口货物申报要点，指导报关企业备齐相关单证，并及时对接八方海关跟踪运输动态，极大规避了夏季高温天气对鲜食果品运输带来的损耗。后续呢，将持续推进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建设，打造鲜果产品小时级通关模式。
2: 在距离口岸100多公里外，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夫国门，边检部门持续打造国门顺畅通关等一批服务品牌。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已有来自42个国家地区的游客经红旗拉夫口岸出入境。
3: 红旗拉夫边检站前哨班民警常永波：
6: 我们在做好日常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国门旅游警务，向他们介绍红旗拉夫国门的历史，向他们宣传一代又一代红旗拉夫人扎根高原、守护国门安全的感人故事。
2: 人流物流的畅通有序，还给红旗拉夫口岸所在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带来了边贸的繁荣。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商工局副局长张学栋：
7: 有了口岸的便利，两国的边民在边境贸易中有更强的迫切的愿望。近期我们将申请试点边民货物出口系统，未来塔县的边民通过边民货物出口系统，将塔县的手工艺产品、农副产品输往巴基斯坦。
1: 9月14号，2026年喀什地区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以“药监惠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通报、科普互动体验、政策宣讲解读等形式，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共知共享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8: 启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集中通报辖区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领域典型违法案例，以案示法，对良品一线经营主体开展法治教育。活动中，辖区药企、医疗机构等代表现场作出质量安全承诺。
3: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吴福尔阿布都热扎克：
9: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将以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的方式，全面普及良品线安全知识，进一步主导全民用药安全方向，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守护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1: 梓阜县第四幼儿园教师赵山扎根幼教一线，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他以耐心育人、以匠心治学、以初心践行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心守护幼儿健康成长，用青春诠释教师的责任与使命。
8: 自2018年

0: 年入职以来，赵山扎根教学一线，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他手把手教孩子掌握生活技能，通过趣味游戏引导孩子养成文明礼仪习惯。
1: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大班幼儿达尼尔将爱海提。
2: 赵老师对我们特别好，还和我们唱歌跳舞做游戏，还给我们讲故事，教会了我们很多本领，我很喜欢赵老师。
0: 教学中，他潜心教研，创新施教，通过手工制作、民俗体验、自然观察等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课堂。
1: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教师赵山。
3: 除了日常的主题活动，我还会带孩子开展一些24节气手工作品，在粘贴画的过程中感知24节气民俗知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身兼班主任、德育主任等职，赵山兼顾教学、教研与德育，将民族团结教育、爱国感恩教育融入日常，带动同事共同进步。8年深耕，他从新入职教师成长为县级骨干教师、地区优秀教师，以真心育人，用坚守与热爱书写幼教担当。
1: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党支部书记范阳静。
4: 赵山同志是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党员教师，扎根幼教8年来，在保教、后勤、德育等多个岗位都有他奋斗的身影。
1: 泽普县第四幼儿园教师赵山。
3: 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立足岗位，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为泽普学前教育事业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5: 9月15号，梅兰同方戏韵天山2026年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文化润江系列活动喀什专场演出在喀什大学清泉校区精彩上演。
6: 本场演出汇聚2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得主，涵盖京剧、豫剧、沪剧、淮剧、秦腔等多个剧种，融合歌曲、魔术、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
1: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戏曲最优秀的节目、最优秀的艺术家，把他们的精彩演出奉献给新疆广大的观众。
5: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地各部门统筹抓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和质量安全保障，全力营造喜庆祥和、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6: 为满足广大群众节日购物需求，巴楚县各商超备足各类节日商品，畅通供货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各类商品量足价稳。
1: 巴楚县某超市人事经理张苗苗。
8: 仓储货源储备充足，月饼、时令商品、肉禽蛋类等各类民生商品供应都有保障，所有商品确保物美价廉，满足广大顾客采购需求。
6: 在刹车县，多部门联合开展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向过往群众讲解实假辨假方法、产品质量知识，介绍消费维权途径，守护群众消费安全。
1: 刹车县某商户负责人穆和塔尔麦麦提图拉。
9: 今后我会严格按照相监管要求，严把进货关口，严查产品资质，日勤领清商品，规范明码标价，自觉守法，诚信敬业。
5: 今年以来，喀什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把特色畜牧养殖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良种引进、技术下沉、产销对接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传统养殖业向良种化、标准化、多元化转型，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
0: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村民巴哈尔古利引进36只多胎羊，经过精细化管护，已陆续开始产羔，首批羊羔长势良好。
1: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养殖户巴哈尔古利。
10: 自从养上多带羊以后，母羊产羔率明显提高，小羊长势快，抵抗力也强。
0: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大力推广繁殖性能好、多羔率高、生长速度快的多胎羊品种，并组织技术人员开展上门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规范养殖流程，降低养殖风险。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则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发展骆驼特色养殖。目前乡里已打通产销渠道，让特色养殖成为农牧民增收新引擎。
1: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村干部阿布里克木吴福尔：
11: 目前同类收入不用出发出产出的鲜奶定期存往阿克醋加工，收入稳定。
1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入选，其中喀什地区8名。宋庆龄奖学金每两年评奖一次，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面向全国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
6: 近日，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开展以美食为媒，续邻里情深，邻里百家宴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拉近邻里距离，增进民族团结情谊。
1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好地方。

0: 登飞将在，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都

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

0: 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十三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2: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华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在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3: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都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

0: 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的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带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

0: 他双手扶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就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2: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3: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呢就他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0: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架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 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你像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移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 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

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记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灵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12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爱。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直播过程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
2: 从黄浦江边到昆仑山下，上海对口援建的文化项目又结出新果实。在今年8月27号，上海文化润江重点文旅项目原创沉浸式剧目《知遇》在喀什古城东区首演。这部剧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德莱丝绸织造记作为主线，把喀什古城老民居改成小剧场，观众走进街巷，也走进故事。
1: 主创团队扎根南疆采风，把静态非遗变成了能看能听能互动的现场演出，一根丝线连着上海，也连着喀什。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市演出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知遇进入式小剧场制作人汤小月，还有知遇进入式小剧场演员如斯坦江、库尔班江，一起聊聊这匹爱德莱丝绸怎么织出了上海和喀什跨越山海的相遇，同时也听一听台前幕后的温暖故事。
2: 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汤老师好，斯坦好。
3: 大家好。
4: 两位主持人好。
2: 斯坦名字叫如斯坦江，对吧？
4: 啊，
2: 在生活当中就叫斯坦就可以。
4: 可以的，
2: 对，
4: 可以。
2: 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剧是从8月27号就首演了，对吗？现在演出反响怎么样？
3: 我来讲。目前我们是正在喀什古城进行一个沉浸式的小剧场的助演，那会从每周的周二到周日天天上演。那目前我们其实已经面向观众2周时间了，那从我们现场来看，本地观众对我们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认可，他觉得我们在讲他们的故事。
5: 是的。
3: 那在游客中呢，我觉得就是江外的游客，他可能是不知道有爱德莱丝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们非常感兴趣，觉得在这里了解到了南疆的一些文化。
1: 是的，其实在这个最早的时候，我在古城里或者是在一些短视频软件上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喀什的朋友们专门去打卡这个知遇的沉浸式小剧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也就是说喀什的一些普通的居民或者朋友们非常的认可知遇这个小广场沉浸式的一个小剧场。
4: 没错。
3: 我们也非常欢迎更多的本地游客或者本地观众来这里打卡。
2: 我昨天在朋友圈还看到很多这个身边的朋友来到喀什之后都会去看知遇，而且看完之后还在发了个朋友圈说特别值得一看。这个斯坦在剧里面演什么？
4: 我在斯坦不好意思，因为刚开始说斯坦说到我名字，我就开始我在剧目当中是饰演阿里木这个角色。对。
2: 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4: 阿里木这个角色他活泼又可爱。我首先说一下，阿里木他是古城里的一个房东。对，然后他是爱慕我们的纳迪热的。对。然后呢，
3: 我们那个支店的主理人。
4: 对，是我们对，是我们的主理人。然后他是一个比较可爱，然后有点小霸。

0: 能让蚕种过去嘛，所以当时充当了一个守关士兵这样一个对角色。
1: 所以是唐朝的故事吗？
2: 我们的故事其实讲了古今的两条线。嗯，在现代的那个织布店里，嗯，我们有一个主理人，嗯，一个客人，是从上海来的一个客人，嗯，然后以及一个我们是安林木那个这个织布店的房东，嗯，
0: 对，
2: 那我们会有两条线，还有一条是古代线，我们会有一个穿越，
1: 嗯，哦，这是一个穿越剧是吧？
2: 对，是个穿越剧。然后穿越以后呢，我们的从上海来的那个顾客，她会变成传丝公主，嗯，因为《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就是丝织这个技艺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的，所以她做了一个传丝公主的角色，嗯，以及她的侍女，嗯，有一个侍女的角色，嗯，是我们主理人穿越后成为的一个角色。哦，
3: 所以说这部戏就是两个朝代穿梭起成为一个故事。
2: 对，主要还是讲了爱德莱斯的传承。嗯，是。
1: 总共有多少演员？
0: 三位演员。对，
1: 总共只有三位。
4: 对，
1: 然后支起了很大的一个故事。
2: 对，三位演员六个角色。
0: 对的，
3: 六个角色，三位演员，也就是说每位演员都有两个角色。
0: 没错。嗯，
3: 那确实非常有意思。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织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那最终是怎么样定下来用的这个名字？它跟爱德莱斯绸又跟上海对口沅江是怎么样牵上线的呢？
2: 我们觉得两地融合这件事情就首先是一次相遇，然后我们又在新疆发现了爱德莱斯，发现了他的丝织技艺，那我觉得是我们主创团队和爱德莱斯的一次相遇。嗯，那之后我们上海出品讲述了一个新疆的故事，那所有人聚在一起去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一次相遇。嗯，那目前我们已经把这个故事落地在了喀什，那和观众见面，这又是一次不停的和观众的相遇，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丝织技艺的一次相遇，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名字叫织玉，
3: 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这个名字听着，
1: 嗯，主要是在遇见，对吧？
2: 对，我们不停的在遇见。
1: 你大概几月份过来的？
2: 我今年四次了。
1: 四次了？
2: 对。
1: 所以
2: 我们从我基本一月份开始，嗯，就几乎每个月都来，因为我要看我们的房子，嗯，我要确认我们的设计方案，嗯，然后再是落地开始执行改建，以及最后我们把所有的主创团队带到了这里合成。
1: 嗯，所以这个地方是你从最开始从一个老民居，然后逐步改善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2: 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嗯，
0: 手搓剧场，
2: 手搓剧场，
1: 手搓剧场，太不容易了。
2: 我们有一个很火的那个小红书抖音，可以说吗？
1: 可以说。
2: 叫我在喀什建剧场。嗯，那个好像周围我发现很多人来我们店都是因为看了我们那个手搓剧场的视频。
3: 对，其实我也刷到过，而且我还刷到过两位女演员在演出前一天，嗯，然后发了一个就是视频，然后我就是觉得还挺新奇的。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在古城这么大的一个片区当中，我们的汤老师是怎么样找到现在的这个剧场，并且决定把它手搓起来的呢？
2: 其实我们在古城，因为东西两侧我们都逛了很久，然后发现这条巷子，嗯，有古城的本地特色，有一点烟火气，嗯，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当时是一个纯毛坯，什么都没有，嗯，那我们想说这个就是可以从零到五，我们做一个无限的创作，所以我们决定了用那栋房子。
1: 嗯，这个房子和其他房子看起来是不一样吗？
2: 看，因为古城大多数的房子已经是一个装修完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它是一个纯毛坯，嗯，那就是我们有无限的可能去给它做新的创作。
1: 啊，
3: 是
1: 啊。这房子大吗？
2: 目前它是150平，有两层，就等于300平。但是现在我们是今年把一楼做出来了，嗯，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会在二楼做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3: 一些开放的区域。嗯，
2: 对，开放区可能是你的手作馆啊，可能是你一对一的一些沉浸式的演绎啊，会有一些不同。
1: 里面怎么布置的？

0: 目前它是我们设定了它是一个在喀什古城的百年老织布店，所以现在你只要走进去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布店，它是在售卖爱德莱斯，那观众走进来它可能我们在非演出的时段它就是一个非常沉浸的氛围，你可以去欣赏爱德莱斯不一样的纹样，因为我们店里面挂了非常多不同的爱德莱斯，你也可以坐一坐感受一下古城本身的文化，
1: 还能喝喝咖啡，
0: 还能喝喝咖啡。
1: 小爱对当地应该特别熟，对不对？
0: 是。
1: 你之前是关注过这个小红书是吗？
2: 也不是说关注过小红书，是有一天我突然刷到了，好像就是八月底的时候，就在演出前几天刷到两位女演员的一个发的日常，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说是哪部剧女演员要在这个喀什来拍，然后直到。前几天接到工作之后，然后我一看我总觉得很眼熟，然后我当场就直接去搜那个短视频平台，搜完之后我把很多视频看了一遍，然后我才发现治愈这个从场景布置然后一直到我们演员所付出的努力，然后包括里面的陈列，还有其实我刷到过里面的一些茶饮然后包括饮料，其实外观都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很具有喀什本地的一些特色。
1: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特色？
2: 就比如说我刷到的是一个茶，然后这个茶壶上面是喀什本地人很喜欢的一些图案花样玫瑰花，然后它非常的精致，然后有一个小杯子，然后杯子里面茶倒出来之后它有很多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玫瑰花瓣，然后放在上面就是特别有那种浪漫情怀在里面，但是又带着本地人比较喜欢的这种风格。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治愈的沉浸式的场景当中能够坐下来边看剧边欣赏这个故事边点一壶茶的话，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在节目做完之后其实我也特别想到现场能够去看一看。
1: 去看过了吗？
2: 暂时还没有。
1: 邀请我们小
2: 一定欢迎，谢谢汤老师，谢谢斯坦。
1: 你们在那个里面设计像刚才说到的这些茶壶啦之类的，都是精心去找到的吗？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当时已经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喀什风的一家店，那我就要找一些新疆特色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新疆特色的玫瑰花茶、薄荷茶、杏皮茶，这都是具有新疆特色的一些茶饮。
1: 我觉得你们做这个呢还挺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就过去在上海我们作为剧场的时候呢，可能和自己身边的这个伙伴了、同事了都特别了解，对吧？这次这个项目应该是上海和喀什本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对，是
1: 在做的时候这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是怎么样的？
0: 首先我们是一定是相互理解，我们其实说和新疆团队的合作，我首先是从演员开始，因为我们说三个演员
2: 是
0: 都是从新疆出发，然后到了上海或者到了浙江去念书，他们现在是带着作品回到家乡，你们是有成就感的吧？
3: 是的，肯定有。
1: 这么问
0: 自己，我一定要问一下，因为我也一直想了解的是演员对我们的团队是不是觉得加入进来会
3: 非常开心的，
0: 更开心，
3: 很有成就感，满足。对，专业的团队带专业的演员。
1: 斯坦什么时候去上海的？
3: 我是201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艺术管理专业，然后上了4年学，后来老师们还是建议我去再多学习学习，回来建设家乡，然后后来就又考入了导演系，所以说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了6年书。对，
1: 这次加入到这个剧场里面，在演这个剧的时候，里面有两个角色，
3: 没错，
1: 有挑战吗？
3: 肯定是有挑战的。这个我得说一下，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我是作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喀什男孩，然后又受这个我是援疆政策的这个受益者，受这个政策的受益，然后去到上海去念书，然后又回到我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家乡，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第二个就是去讲述我作为喀什男孩，我又去讲述这个爱德莱斯 哎，来丝绸这个他的故事，我觉得这两个特别神奇的事情是这两件事情，然后是感受颇深。虽然说我们在上海也经常去演音乐剧、演话剧，但是这次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

0: 演这样一部美好的剧，让人感觉到幸福的剧，怎么说呢？
1: 这是一个让人感觉演起来很幸福的感觉，
0: 对，然后又很有挑战性，对，
1: 挑战在哪里？
0: 因为又要唱又要跳，还有一些武打的戏份在里面，对，
1: 还有武打的，
0: 啊，没错，
1: 还要唱，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来一段，来，
0: 那我就
1: 欢迎
0: 直接上。那我就跳唱一首，就是我刚一出场亮相的，唱阿里木。

0: 看。
1: 特别好听。这些音乐都是自己后面做的吗？就这部剧来做的，原创的。
2: 原创的，原创的。
3: 所有的都是原创。包括音乐，包括剧本，一切都是从头来过的。
1: 自己来写吗？还是找专业人士？
3: 当然是有专业人士的。我们有整个主创团队嘛，包括了我们的导演于杰，是我们那个上海很知名的国家一级导演。
1: 对。
3: 然后我们的音乐编。剧本，是一个国际上拿过奖项的一个编剧老师，以及我们的音乐唐森，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作曲人，独立作曲人，我们的灯光设计是那个谢雨希，我们外滩灯光秀的总设计师，也是国家一级舞美师，包括我们的舞美中心的舞美设计，多媒体设计，我们全部是启用了我们上海的团队，
1: 协调了这么多大咖，业内大咖。
3: 对，我们协调了业内的大咖非常多的。对，就是我们一直说，虽然我们做了一个45分钟的小剧，但是我们整个主创团队拿出来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4: 小而精的一部沉浸式剧。
3: 对，小而美。
1: 因为里面有很多原创的东西，
3: 对，所有的
1: 这些你们在做，比如说他做了第一稿出来，可能我们需要一群人来听，对不对？然后在什么地方再提一些修改意见之类的，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3: 不停的在修改，一直修改到了最后一刻，
1: 一直在磨合。
3: 对，其实从我们的装修开始，这个场景的设定，我们可能就1、2、3、4、5、6稿出来了，然后最后是结合了我们剧本拿出来的最终剧本，然后再决定我们把这个场景设定为一个百年的老织布店，它是和古城的那个历史氛围底蕴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就是想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就是在古城里面它经历了百年那样一个织布店，
4: 就仿佛是古城里一直就有的一家店一样。
3: 对，是。然后剧本以后到音乐到编舞，我们其实前期我们是在上海排练的，那在上海排练的时候我们只能差不多有一个地位定下来，但是其实和现场的情况又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一直我们是8月27号开张的嘛，一直到8月10号你们到了开始进场地排练，场地排练，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全到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音乐在不停的修改，舞蹈动作也在不停的修改。
1: 哎呦，
3: 对，
4: 就是和现场有一个磨合的时期，
3: 对，
4: 越磨越精致。
3: 是，
1: 你看你们是从1月份基本上就要来到喀什来看场地了嘛，对吧？到现在呢，应该说是9个多月。
3: 是，
1: 说起来时间不短。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剧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挺佩服你们这个速度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原创的歌曲，原创的舞蹈，包括这个小民居，它也是从这个毛坯房开始一步一步设计到现在这样子，9个月就完成了这么一个剧。每天这个工作节奏怎么安排？这个好像很厉害。
3: 排练的时候你们还是有休息的吧？我们在这里是无休啊。
5: 汤老师确实很辛苦的，他从头到尾都要盯。对，
3: 因为
1: 怎么盯法？
3: 天天在现场，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装修的一砖一瓦，每条走线，电怎么拉，我们的灯位图到底要不要改，因为灯位其实也是从设计图纸上面到了现场，但是其实到了现场又有一些区别，可能房子跟我们的图纸对匹配不齐啊什么的，反正每天。

0: 都有新问题跟对图纸对现场，就每天
1: 8月27号正式开演的时候有没有松口气？
0: 松，太开心了，我终于开始了。
2: 那我们第一场表演完之后的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这个表态？
0: 观众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能让本地的观众能接受我，那江外的观众觉得哇，你们做了一个东西是我在可能是在别的城市没有发现有这样类似的一个表演，是告知你一个当地文化的传承的啊，所以他们有了一些探究之心，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
2: 是也更加了解了爱德莱丝绸。
0: 对，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
2: 我是小爱。
1: 我们今天呢是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沉浸式的小剧场之遇。那么刚才也说到，这个斯坦是演了两个角色，
5: 没错，
1: 对，
5: 是的。
1: 刚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什么感觉？难不难？觉得有这个好像一个是唐朝的士兵，一个是现在的
2: 阿里木
1: 的这个叫什么小店店主，对不对？
5: 对，
1: 其实还是有这种身份上的非常大的反差的。
5: 没错，
1: 难不难？
5: 其实我说实话嘛，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是不难的，因为其实在戏剧学院接受了专业的这种训练，表演上的训练，还有一些理论上这种知识的灌输，其实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其实是不难的，但是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你一人分饰两角，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而且还有大量的唱歌跳舞，甚至有一些武术的段落，所以对我来说是有挑战性的，但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难，因为我是蛮相信我们制作人老师的眼光，导演的眼光，他们选演员肯定是选到最好的，专业最过硬的，没错，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好像在夸自己的样子。
6: 关键是你非常自信。
5: 对，可能是看上我比较自信这一点了，没错，是。
1: 那我觉得其实你演起来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5: 是，我觉得演多了之后对角色的理解是越来越深的，然后对剧场也是熟悉的，团队磨合也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演到后面就是演到后面就真的就是游刃有余，手拿把签。
1: 和演员的磨合怎么做？
5: 其实
1: 另外两个都是姑娘。
5: 没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剧组女性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我作为男孩子，就是男性角色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因为他们每天都会会做不一样的不同的很新鲜的这种饮品啊，然后
1: 两个女孩子还做饮品，
5: 他们也会做的。汤老师现在就是完全可以说是一天做一个新品，我都很震惊。我说
1: 所以汤老师现在也开发了新技能了是吧？
5: 对，我说汤老师后面要去当我这个网红了。我说老师，汤老师您了不得，现在又要做又要盯我们又要做自媒体，妈呀！我说您这双开花。
1: 汤老师现在开发了什么新的饮品？
0: 囊咖啡是我最新开发出来的。
5: 对，
2: 上新了吗？
1: 怎么做啊？你还需要做成咖啡杯的样子吗？
0: 对，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囊。
1: 烤的这个囊本身就是咖啡杯的样子，
5: 对，
1: 然后你再冲杯咖啡泡到囊里面。
0: 对，关键就是我冲了杯咖啡在这个囊里面。
2: 但是比较有创意，就是在这个囊或者是咖啡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装饰？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们知遇现场的很多饮品，它其实有更多的创新嘛。
0: 我也想有新的创新，我本来想画个爱德莱斯，但是限于实力有限，我还在学习中。
1: 想做拉花是吧？
0: 对，
1: 拉不出来这个感觉。
0: 我
1: 难不难？
0: 难，
1: 特别难。
5: 是难，
0: 试过。我们每个人大家都在试，因为每天在开发新产品，然后就在自己画，画不了， 就说那么玫瑰花瓣也行吧。
2: 是，其实听到我们的这一家人一样，每天在一块儿开心快乐，

0: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都融合得非常好的样子。
1: 没错，嗯。然后刚才这个汤老师说开发了一个囊咖啡，对不对？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除了演出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经营的内容，比如说咖啡啦、饮品啦，是不是还有什么美食之类，有吗？
2: 美食目前还没有，未来会开发。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场所在不演出的时候其实依然是对外开放的，就是游客啊可以进来坐一坐，感受一下整个店的氛围，因为它其实是还有一个展示的作用嘛。我们就是希望说你进来看一看爱德莱斯的纹样，感受一下古城的风貌，然后还可以买一些我们的饮品，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
3: 是
2: 样这样子一个综合性的场所，而不
1: 是单
2: 单。它
1: 其实是一个很创新的场所，对吧？
2: 对，我们
1: 里面有陈设，有演出，
2: 有
1: 饮品，
2: 有演出，有饮品，有周边，
1: 还有周边，
3: 周边
1: 对吗？
3: 嗯，
1: 有哪些周边？
2: 我们目前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丝巾，它融合了爱德莱斯和我们场地的一些。那个主视觉，以及喀什的一些地貌，我们融合在了一条丝巾上。
1: 现在你们应该是楼上有150平，楼下150平，下面是开发完成了，
2: 对，
1: 上面还没有开发完成。
2: 对，
1: 如果我们现在要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下面这个场地来看的话，总得有很多特别硬核的这种陈列品之类的，让你推荐一些的话，你觉得当中最值得让人过来看的有哪些？
2: 我们有织布机，对，爱德莱斯的织机，因为爱德莱斯其实它非常难生产，它的织机只有50公分的宽幅，它最长也只能织到7米，所以爱德莱斯对当地人说非常珍贵，是因为它织出来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3: 是
2: 我们把织机复刻在了现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打卡的地方，因为市区现在几乎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东西，可能你要去更远的地方刹车啊、和田啊才能见到它。但是你现在来古城落地喀什，你就可以见到一个爱德莱斯的织机。
1: 从哪里找到的？
2: 做的，
1: 自己做的，
2: 对，定制的。我们
3: 就是这个织机能够使用吗？还是说它只是作为一个陈设放在？
2: 是一个陈设放在现场，
1: 就大家能看得到。
2: 大家能看得到。
1: 除了织机还有什么？
2: 除了织机还有我们的柜台，就是你能想象我的整个场景就是一个老布店，你在老布店里面你能看到的东西你在我这里都能看到。
1: 老布店应该有各种纹饰的爱德莱斯绸。
2: 对，各种纹饰你可以来那个发掘。然后因为有一些纹饰有不同的意义，你可以现场来看一下。
1: 不同的纹饰还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
2: 是
1: 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旗袍？好像
2: 对，有一个旗袍，那个旗袍是我们那个上海丝绸集团做的，他们当时
1: 从上海拿过来，
2: 从上海拿过来，但是是个爱德莱斯旗袍，他们用了用了现代的工艺做了一个爱德莱斯的纹样。
1: 其实是你说，
3: 其实我
1: 好像你更有兴趣。
3: 没有，其实我当时在看这些视频，包括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织玉这个小剧场里面，它除了有些陈列之外，还有一大排都摆放着各种各样好像做好的衣服，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织玉就是演出的时候，最后一幕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服装，然后展示。我对这个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想知道这些服装是能够进行购买的，还是说它只是作为一个陈列放在店里让大家看一看的呢？
2: 它可以买
3: 哦，可以买，
2: 对，它可以定制，因为其实旗袍是按照人的那个整个身形啊，要来定制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向丝绸集团去定制的
3: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喀什的朋友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一些朋友来到喀什游玩的时候，对这个旗袍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在你们店里进行一个定做的，是吗？我觉得非常人性化，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店，什么样子都有。
1: 这个就是女孩子关心的点。
2: 对，
1: 看到特别漂亮的衣服之后，就想知道这个我能不能买回去。但你现场能够量尺寸吗？这还是有些问题吧。
2: 我们可以量尺寸，因为我们带来了一位上海上戏的服化设计师。对，我们上次的那个有专业人士在，所以是可以量的。
3: 是，就这么一看的话，织玉不管是名字也好，店也好，还是店最开始的一个铺子也好，好像都符合了一整

0: 套的流程，连衣服都能在里面做了。
1: 你看知遇这个店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应该就是阿德莱丝绸，对吧？
0: 对，
1: 我们四个人里面我觉得可能最熟的应该是斯坦，
2: 对，
1: 从小应该就是
2: 看着长大的，
1: 看着长大的，在各种环境里面，包括这个衣服，包括甚至桌上摆的这种桌布啊之类的，其实都是有这个阿德莱丝绸的这种意思在里面。那你这次经过了应该在外求学有十几年，而且经常应该是节假日可能都不太会回到喀什，对不对？那这次回来之后在参演到这个剧里面有什么感觉？
2: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我想接着刚才老师的这个前面那个问题，我还是想多说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从七月份吧开始一块儿排练，因为我其实剧组里面有三个演员，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我还有一个师妹也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我们是一天每天都泡在排练场里面，就是一块儿排尾一块儿磨合，然后吃在一块儿，练舞在一块儿，然后一块儿讨论剧本。我觉得这个让我感触很深，我觉得这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具体的写照，是一个它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块生活，一块排练，一块去讨论这个剧本。然后呢接我们陈光老师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回到喀什有
1: 什么样的新的感受？
2: 对，有回到喀什有个什么样的感受？我有感受颇深，就是我是从小从喀什出去，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喀什男孩，到在外求学，然后又回到家乡去演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很开心，我很幸福，就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回馈家乡，带来这么好的剧，然后让老师们看到我，让我的家长，让我的父母看到我，还有让你们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我，我会觉得好幸福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对，是这样的。
1: 在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你在那儿
2: 眼睛
1: 在
2: 发光，
1: 这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感觉，
0: 感觉很幸福的去表达这个。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幸福到我觉得现在我都难以
0: 不真实了
2: 组织语言。对，是这样的，
1: 就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
2: 没错，没错。
1: 那个地方自己熟悉吗？
2: 喀什我还是很熟悉的，但是喀什的变化也很大。喀什变得越来越便利了，越来越美了。对，然后怎么说呢，我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再频繁的回到我的家乡，然后有更多这样小而美的这样的剧，让我更多的去演一演。
1: 这也是个给自己找工作机会的一个好场合。唐老师很开心的点了点头。现在看到那个场合里面，下面150平已经有了很多元素了嘛？因为你是我们这四个人里面最专业的一个，其实对于当地的文化，其实最了解的。你觉得上面这150平还应该放哪些元素？如果让你给一些建议的话。
2: 这不是班门弄斧了吗？张老师在这，但是如果我会更多的希望，有可能哈，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有可能二楼会做一些非遗的工坊啊，让更多的人去外来的游客或者本地的人，就是能够
0: 体验一下，
2: 体验到这。爱德莱丝绸是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然后它的摸起来手感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爱德莱丝绸就是已经做成了这个旗袍的纹样样式。我觉得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我坐到二楼，我会希望我在想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把它做成别的文创产品啊，或者说我自己做了这个产品，我能不能用到我自己身上，我穿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在想爱德莱丝它不仅是一个橱窗里面展示的东西，它更多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民族团结还有非遗传承的具体写照，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光是我们要体验在二楼体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不仅仅是在一楼，那我们可以上到二楼去表演，去或者说让游客去表演，他们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我觉得这就很好，就是交流嘛，然后交融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对。嗯，
0: 就所有的这个游客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个剧情里的一些故事情节。
2: 没错，没错。
1: 嗯，看到整个剧的时候，就感觉服化，包括整个的现场的装修，其实特别用心，对吧？但是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150平稍微小了一些。那我们在想说，要是把上面也都打通，但是这个设计动线好像又难了一些，对吧？
3: 嗯，是，所以我们会在未来明年可能会重新再设计一下，就是把这个动线合理化，让大家可以上二楼做别的体验。
1: 嗯，整个这个动线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考虑过这个最难啃的骨头在哪里？包括这个里面，就是现在我们去了以后最亮眼的地方在哪里？
3: 最亮眼的地方一定是我们的演出，让大家非常近距离的能够有直观的感受大家的互动啊什么。但是
1: 都有哪些互动？
2: 我这个我来说一下吧。互动呢，肯定是阿里木上场之后，就是我肯定是喜欢纳迪热的，我要追求他的。但是纳迪热他不喜欢我呀，就是找观众朋友们说能不能帮个忙啊？这个阿里木哎烦人的很，能不能挡一下？然后他们就邀请这个观众朋友上台了嘛。这样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在表演，还有观众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很有意思。老鹰捉小鸡的那种感觉，对
1: 啊，老鹰捉小鸡这种感觉，
2: 那种感觉，对。
1: 所以它其实这个剧目里面还有很多诙谐的部分在里面。
2: 哎，对对，
1: 嗯，这也是当初设计就是这么来设计的。
2: 是，
1: 嗯，演出这种难不难？找这样的观众会不会有不愿意上台的？
2: 就是很有意思。
3: 最难啃的骨头也就是互动的地方。因为不同的观众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演员要给的反应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对演员来说，其实他们非常困难的是每个观众给你的反应，他自己要给到观众的反应，
0: 临场应变的
3: 能力。对，应变能力。
2: 有一些观众会很严肃，那有一些观众就很活泼啊，他可能就是上台以后就是感受一下，但是有一些观众他就很尽职尽责，就是一定要防你，这样的话也会对我们演员也反向的刺激嘛。哎，你来这儿了，那我也来这儿了。
1: 一直这么拦着你的话，你真找不到那个自己追的那个姑娘的话，你着急吗？
2: 那肯定是着急的，但是也很有意思啊，能够跟观众有这样一个交流，对。
1: 但是一场40多个观众，就人少了一点，对吧？
3: 对，人少了一点，但是人少了，你跟演员近了，你更能近距离的感受那个剧情。我有时候看他们，即使在没互动的时候，演员因为在你身前演出，在你身边演出，观众就很害怕你们紧张的时候，我甚至看到有的观众想上去帮演员一把那种。
1: 这个应该和你们过去演出完全不一样，不会有这么近，对吧？
3: 对，不会那么近。
1: 这个太近了，那这个排练起来难吗？你们应该是在7月份就在上海排开了。
2: 对，
3: 他们在排练厅的时候，导演也会给不同的反应。
2: 没错，
3: 训练他们，就是你碰到了很搞笑的观众啊，或者是很冷静的观众啊，我们会有不同的设定给到演员，但是多多少少你们会碰到的更新奇，我们没有设定住的。
2: 没错，
1: 你们现在有几组演员？
3: 我们现在就一组演员。
1: 就一组，
3: 对，
2: 一组不够啊，怎么的？
1: 万一你们要是感冒之类的怎么办？
2: 这个我深有感受。昨天我其实有一点，我也有点不大舒服，可能因为喀什最近的天气比较凉爽嘛，对，多变嘛，可能然后昨天有点着凉了，然后我在想怎么办呢？但是我当时跟汤老师没有说，我就觉得哎呀小事儿，那都小事儿，上去演就完事儿。但是说句实话，对演员来说还是一种挑战的。比如说你感冒了，你发烧了，你还是得，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你还是得上台去表演的。然后我那一场演完以后，我有点虚脱，全身是汗。然后汤老师就很关心我们。平时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制作人，也是我们的姐姐这种。对，他跟我说啊，是不是感冒了呀？然后去我们是有医用药物，就是有医疗箱的。他说赶紧去吃点药睡一觉。我说在哪睡啊？他说直接在剧场睡，没关系的。我直接就把剧场当自己家，我就睡了一觉，好了。然后下午那场就开开心心演完。对，
1: 我觉得姐姐应该还挺有威严的，对吧？一天演几场？
2: 一天周末的时候演
3: 两场，
2: 对，平时是一场，
1: 对吧？生病的话，两场还都得必须坚持下来。一场有多长时间？
3: 45分钟。
1: 就全身心的一边跳一边唱，45分钟，一天要演两场。 那如果生病的话，的确还是挺累的。
2: 对，所以还是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对，对。
1: 整个这个演出里面，因为有很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嘛，这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剧里面应该最吸引观众的部分？

0: 算吗？
1: 您是说互动这块是不是？
2: 算
1: 算，而且我觉得不仅是互动这部分，然后包括剧情啊，剧情先不说，包括我们的这个舞美啊，然后我们的妆造也很吸引人啊。我觉得我的就是戏服舞台服装很好看，也是用了爱德莱斯的这个纹样，然后包括哪滴热，我们两位女演员的也是，包括那个苏瑶的衣服，就是
2: 对上海姑娘的衣服，它很代表上海，
1: 哎，对。
2: 就是有一点古风啊，旗袍的感觉。
0: 所以三个演员里面有两个演员都是上海的演员吗？
2: 都是新疆的演员。
0: 那他们穿的衣服是江南风的？
2: 有汉族演员，我们穿的就是江南风的。他的设定，人物设定就是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客人，在古城寻找他奶奶留下的一个爱德莱斯的纹样，他希望在喀什古城找到这样子跟他相同的纹样，寻根。
0: 希望把它串起来，对吧？然后整个这个剧情里面，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观众来说，能够一边互动，然后呢还能看到这个里面有不同的很有意思的陈设，然后呢在这个剧里面或者说在这个场地里面还能喝到很有特色的当地的饮品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知遇这个剧或者说这个空间，就你们当初设计的时候，这是应该怎么样给它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剧场还是一个咖啡厅还是怎么样？
2: 我们说它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因为它包括了文旅概念在，包括了零售概念在，又包括了演艺的概念在。
0: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体。
2: 对，它是一个综合体。
0: 你们这个剧现在演出大概定到什么时候？
2: 我们今年演到11假期结束。
3: 十一假期结束。
2: 对，10月8号最后一天。
0: 哎，为什么会在10月8号之后就不演了？
2: 因为我们
0: 天气比较凉了，
2: 天气也凉了，喀什也进入了淡季，所以我们就把演出停了，但是我们会把那个场地继续往下经营下去。
0: 所以特色的咖啡，特色的这个饮品还是能喝得到的。
2: 对，能喝到，还能看看我们的店。
0: 然后到明年再继续。
2: 明年继续。
0: 明年演出计划有了吗？现在
1: 升级版。
2: 我们
0: 升级版。
1: 你
0: 先透露一下，先透露一下。
2: 明年可能会涉及到二楼的改造，你们观众可能进来的体验会更丰富一些。明年我们的计划可能是从7月份开始，
0: 7月份应该也就是天气暖和以后，在假期的时候，对吧？
2: 上半年我们还会对二楼进行一点改造升级，然后再
0: 这就相当于空间不断的开放的一个过程，
2: 在不停开发。
0: 这个演出空间它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和你过去的演出的感觉一样吗？
1: 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是镜框式舞台，然后我们所说的第四堵墙，对，然后其实过去就是我在舞台上演出，其实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是导演系毕业的学生，我更多的是说这些话的时候，说专业就是表演上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会更多站在一个导演系的这样这个学生或者导演的从业者的这样一个思维。然后这次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就是能够作为这样一个演员站在全新的这样一个舞台，对我来说是个很新奇的体验。我刚才也说到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打破了第四堵墙，就是跟观众的互动性更强了。以前只是我去表演，然后观众去看，没有这么多互动的东西在，然后也很少说能够把观众请到舞台上，或者说我走入到观众席。现在情况是
0: 现在这个距离太近了，对吧？
1: 是真的很近，他都能就是观众都能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包括我生气了，我开心了，观众都会随着我的情绪的变化，他们也会。我当时看到，当时去我说中原残种不得过关，我有这句台词，
0: 有这个词儿。
1: 然后那个谁，我们的传思公主说保护我，然后有个观众就是离我们很近，他就直接就冲上台去挡在这个传思公主面前。当然你说懵嘛是懵的，会有点哎 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作为演员我还是得在戏里面这是对我的一个挑战。
0: 那万一要真的有人真的有人拦过去了你怎么办？
1: 没有关系，我们会顺利的把它化解，因为我们在前期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工作，我们的导演于杰老师于导包括汤老师会细致的想到每一个环节，就比如说你在舞台上碰到这样一个突发状况，你要去怎么解决，然后你有这样的观众如果他提出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你要怎么去回答，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在前期老师们训练我们告诉我们这些做得非常到位了，所以我们已经在脑海里演变了演了无数遍，我们已经推演了无数遍，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性的，但是不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就是打破了第四堵墙以后，我们跟观众的距离更近了，然后他们也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当中了。我们会和观众会有一些情感上的链接，我们会包括有些观众演出完之后，他们说：“哎呦，我太喜欢你们了。”就是我们想跟你们合照，然后也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这个剧本这个剧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到后面我们都跟观众就成为朋友了，有些时候他们会跟我们合照，会跟我们讨论这个剧，他们还会说哎下一个版本会是什么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包括他们说能不能让我们也演一下，我说在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对，
0: 这个女演员在说保护我的时候，有男演员上去直接保护她，
1: 是真的有的。
0: 你如果要是在现场说给我把他拿下，会有人出来当这个士兵吗？
1: 不会，就是因为士兵就只有我一个人嘛。
0: 对呀，
1: 就是我会巧妙的告诉他你现在怎么保护都没有用了，我是个士兵，我要尽我的职责，我就要在这儿中原的残种就是不能过关，我要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对，然后很巧妙的给这个
0: 士兵，他是要有士兵的威严在里面。
1: 对，然后他就会自己理解，会自己明白的。
2: 因为要继续的把我们的剧情演绎下去。
1: 没错，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必须得
0: 延续下去。
1: 对，
2: 是。
0: 刚才你透露了一点，说这个剧每年都会有迭代，明年也会有吗？
1: 应该会有。
0: 剧本会有这种内容的变化吗？
2: 会有，因为包括我们说我们在二楼会进行一个升级，那一定是从我们一楼的剧目剧情衍生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剧情在未来一定是会有迭代更新的。
1: 对，而且我们也会收到很多观众的反馈嘛，我们希望以我们最好的姿态去展现给就是观众，所以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包括老师们同一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朋友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去听取一些好的建议，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改去完善这个东西。
0: 对，这部剧呢讲的是沪江文脉相通民族交融的这么一个事情，两位一个是制作人，一个呢是核心演员，对吧？特别核心的演员，
1: 核心演员之一。
0: 一个呢是作为主创来说，我们在下面要看着整个剧的发展，要看着演员和观众的交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一位呢是要站在舞台之上，从两位不同的角色来说，你们最想通过这部剧，最想通过这个空间告诉来观看的观众他们什么，让他们感受到什么？一个命题作文，汤老师。
2: 其实我是这样子觉得，因为我自己在观众节走了以后，我会刷网上刷一些他们的反馈呀、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会说他们得到了一些什么。有的是说从来没有在古城的景区，就有可能是别的城市的景区，没有见过类似的可以把一个文化的内容是用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去告诉大家的。他们觉得看完以后他对整个东西有了探究的心理，他想更多的去了解这块历史或者是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在本地的游客，本地人，他们觉得非常的认同，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 他说我只知道我父母可能穿了爱德莱斯、嗯、或者是他们自己会穿一些爱德莱斯，但他不知道他的根源在哪里。那我们把这个根源也把它挖掘出来告诉了他们，哦，原来这个文化是这样子产生的。
1: 是、
2: 哦、
0: 那你觉得这个剧对于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对于整个这个

0: 民族文化的交融来说，能起到哪些作用？
1: 扩散、扩大，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这个非遗文化。
0: 就除了感受到这个非遗的美丽之外，更能感受到这个美丽背后所蕴含的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对，
2: 我觉得是传承和创新吧。我觉得汤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我们阿德莱斯是用中国古老的这个扎染的工艺，再加上我们新疆本土的这个巴旦木的纹呐、日瓦蒲琴的纹样，还有石榴的纹样，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就是我们的文化交融。对，然后阿德莱斯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然后我觉得说到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传承和创新，就是我们新一代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的一代的演员，更何况我是喀什走出去的这样一个演员，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意义非凡，重大。我觉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在每一个人的肩子上。但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把它传承下来了，然后去科普，去告诉大家，我们也有了一个爱德莱斯的这样一个创新。对，是我记得习近平文化思想里面有一句话叫。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这一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吧。我们做这个《知遇》这部剧，然后在喀什演出，我们把它传承下来了。我们又以一种创新、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展现给了展现在我们游客啊，或者说观众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对。
3: 是的，其实我听完汤老师还有斯坦说的这些，我的心里其实油然而生的就是有一种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在喀什出生的，
2: 哎，老乡了。
3: 对，所以说听到你们讲这些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像斯坦说的一样，有更多的责任是需要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然后继续进行传播，然后进行扩散的。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从首演到现在为止，两位觉得这个知遇这一个小剧场给喀什的文旅或者是给这个江户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哪些特别实打实的变化呢？
2: 我其实之前想到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那我后面我特别想补一句，不到知遇不算到喀什，
3: 不算到。
2: 那当然这有点这是我自己说的，我自己自封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之前其实我们有遇见喀什的那个大型的，
3: 是的。
2: 然后我们其次这次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这样一个音乐剧歌舞剧这样。
3: 对，
2: 它是在喀什之前是没有的，是一个很好的一次尝试。我觉得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知遇出现，但是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特别棒的一个尝试，也让大家看到了，哇，原来也有这样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演出形式在。当然在上海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汤老师把这种全新的形式带到喀什，然后面向观众，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不同的演出全新的演出形式。第二种是对我们现在也有点像爱德莱斯家。就是他，我们不仅是把爱德莱斯当作橱窗里的一个展示品，更多的把它当做了一个文创产品啊，产业的这样可以说产业振兴嘛。因为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如果二楼也能打造成这样一个非遗工坊，或者说我们一楼都有织布机，就是爱德莱斯家把它做成了一个文创产品啊，还有一个教学的一个点，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对游客或者说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0: 吸引力的地方。
2: 对，吸引力的地方。对，
0: 哎，说的我都特别想看。
3: 对，我也非常想看。
0: 最近是每天都会演吗？
1: 对，每天都会演，
0: 争取抽一个时间咱们俩看看去，好不好？
3: 是的，特别希望能够在现场看一下这一部《知遇》。
0: 好的，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啊，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0: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
1: 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2 同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官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
0: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
1: 我是小爱，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 都行不殆。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大家都知道近期这个西瓜越来越便宜了，个大皮薄，然后里面还特别甜，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疆区的一个优势，日照阳光很长，所以显得特别甜，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也是瓜，各种各样的瓜，它跟西瓜还不太一样，
1: 奇奇怪怪的瓜啊，
0: 没错。
1: 而且呢都是这种能够食用的瓜。那其实中国地大物博啊，瓜果蔬菜它种类也是繁多的，那各大菜市场每天上架的瓜果其实多则几十种，少则十余种，那可谓可以算是瓜瓜大聚会啊。
0: 以前有萝卜大开会，现在是瓜瓜大聚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奇特的瓜类啊，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或者是很少见到的，
0: 是，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科普的同时，自己也去学习学习，
0: 对，长长知识嘛。
1: 没错。
0: 第一个就是蛇瓜，这个蛇瓜听着就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怕蛇人那绝对是拒之千里了。
1: 是的是的，蛇瓜顾名思义，它长相应该是这种偏长的，然后弯弯绕绕的，对不对？据说呢，蛇瓜呢是因为它的一个外形与蛇相似而得名的。果然，它的这个果荚

0: 长并且呢细啊，然后呢表皮光滑，呈一种淡绿色，内部肉质呢细腻，口感清爽。
1: 是的，
0: 那其实这个蛇瓜的外观奇怪啊，也有点吓人看着，然后营养呢却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维生素 C 和多种的矿物质，适合炒菜呀，包括炖汤或者是凉拌等等啊。那我也是简单点开这个图片看了一下啊，它也就是那种不规则的那种蛇形，长
1: 长
0: 的，
1: 长条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卷曲，
0: 是。而且好像每一个部位它都不太规则，不一样啊。
1: 嗯，是，就是长得粗粗细细的。
0: 对，确实有点像，哎，比喻起来的话，其实挺像这种马肠子、羊肠子类似的、啊。
1: 对，我觉得像羊杂碎，
0: 好像不太像能吃的东西啊，就奇奇怪怪的。但是据说口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清爽啊。
1: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八月瓜，八月瓜也叫木通，八月瓜呈不规则的长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熟的时候是红紫色，颜色很特别，比较奇怪也很漂亮，果肉乳白色，籽多，口感滑嫩，味道也比较香甜，带有淡淡的一个清香，具有与其他果品不同的一个独特的香味。
0: 是的，
1: 嗯，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属于水果了，
0: 有点偏水果的啊，因为它长得就很漂亮，我觉得有点粉紫色的这种感觉。
1: 对，八月瓜富含着非常丰富的糖分和维生素，还有12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美容养颜、清理体内垃圾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云南大理的特产水果之一，直接剥皮之后生食或者烤熟之后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你看立马就生食，我觉得就是也属于水果吧。
1: 对，
0: 水果类型的这种，我看它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切开之后中间是有很多籽儿，有点像甜瓜的感觉，但是
1: 我觉得很像新疆的那个水果，就是我突然忘记名字了，不知道小帕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橘红色里面瓤波开始红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甜甜的，
0: 甜甜的，
1: 有点甜，
0: 嗯，
1: 里面瓤是红色，可以吃那个红色的那个籽，
0: 可能不大记得，但是我也感觉它有点像某一种特殊的水果啊。
1: 是的，
0: 其实再一想可能不是特别像，但是也有一点，它有籽嘛，切开以后籽可以脱离，有点像甜瓜的感觉，但是它是比较好看，粉紫色的甜瓜很让人有食欲，看起来就觉得应该是非常甜又好吃的啊。
1: 对，那第三个就是猫屎瓜了，
0: 这一听名字啊又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1: 是的，
0: 那猫屎瓜名字听起来不太雅致啊，但是它的这个果瓤清香啊，味道呢是甜略微酸的，成熟之后呢纯甜没有酸味儿。那猫屎瓜形状呢像有点像豆角，大一点的那种豆角，颜色为这种浅偏深蓝的这种豆角啊，形态和颜色呢都是非常奇怪也很特别，与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瓜类呢差异也是非常之大的。猫屎瓜的果皮受损之后呢会渗透出一些白汁，这种白汁可以做成橡胶制品，那种子呢含油量又高，可以榨油，具有多种的这种用途。它确实有点像平时我们吃到的这种豆角，大的那种肥肥的豆角，
1: 豆荚的形状，
0: 哎，对，而且不太雅，不太好看，猫屎瓜，那确实它的长相呢也是偏这种，深蓝，就是黑蓝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同时它也有一些瓜瓤在里面，好多的黑色的籽儿。
1: 是的，
0: 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味道还是非常在线的啊。据说，
1: 没错。那第四个香炉瓜，它又称多彩瓜、奇怪瓜、灯笼瓜，名字还真多。
0: 对，
1: 瓜形比较奇特，上圆下方，底部长有四个腿或者三个腿、五个腿，一瓜多色，上黄下青，还带有绿色的斑纹，十分美丽，很像庙里面的香炉，所以故此得名香炉瓜。那这个瓜呢有红白褐黄青绿蓝等多种颜色，很美观，颜色很鲜艳，摆放于这个桌案或者茶几上，宛如一尊古色古香的铜香炉，令人赏心悦目。
0: 是的啊，那其实这种的瓜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瓜类了啊。有点像这种我们吃的南瓜呀，对吧，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形状还挺像的啊。那香炉瓜其实它的花朵较大啊，并且呢会散发出一些如兰花的这种草香，瓜肉呢特别的好吃，它的这个嫩瓜呢也是甜脆香，可炒可凉拌啊，老瓜最甜粉香，也可以与板栗呢去进行一些
1: 相媲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瓜我觉得长得很奇怪，很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那个蘑菇的形状。
0: 对对对，你别说这个蒸着吃还相当好吃呢，我吃过。
1: 是不是像板栗南瓜的味道？
0: 有点。而且这个好像就是乡下的这个亲戚们经常会在自家院子们种嘛，很多，它一节就会很多个瓜，然后它的时间放得越长越大好像啊。
1: 没错，
0: 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八呢，可能你还是没有见过，当然我也没有见过。那首先呢，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几种四种类型的瓜啊，也是奇奇怪怪的。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蛮奇怪的啊，叫什么呢？吊瓜树。
1: 嗯，吊瓜树。
0: 对，又称什么呢？吊灯树，啊，泡檀树。的这个还有呢，细紫薇科的一个吊灯树属，那它呢其实是在我国的广东呀，还有海南、云南这块是比较有的，种植的比较多的啊。
1: 嗯，
0: 那吊瓜树呢是常绿乔木，树高可以达到20米以上，非常的高啊。然后主干呢粗壮，它的树冠呢是广圆形或者是这种馒头形的。然后基数羽状复叶，它的小叶呢是7到11枚，然后呢它的呈这种椭圆形，长8至15厘米，宽是2.5到5厘米左右啊。圆锥花序长而悬垂，长达1米左右，花紫红色，有特殊的一些气味。然后它的花筒呢也是比较长的嘛，包括它的形状中状啊，花冠呢也是为这种扩中型啊，也是很奇怪啊。它的这个花期呢是在4到5月份，果期呢是9到10月份。我也看了一下图片，它其实有点像，怎么比喻呢？这个
1: 没有成熟的菠萝蜜
0: 啊，有点啊，有点。而且它毕竟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树干是偏长的，20米以上嘛，它是这个。吊在这个树上长的，然后有点像红薯，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红薯，但是颜色又不像，哎，对对对，也挺奇怪，并不像是能吃的一个东西啊。
1: 是的，这个就看着完全就没有任何食欲了。
0: 对对对，奇奇怪怪的，但据说它的味道还是蛮不错的啊。
1: 对，长在树上的
0: 话，哎，对，果期呢就是在9月10月这会儿啊。
1: 嗯，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变色瓜了，变色瓜也称金芒果瓜、彩瓜、老鼠瓜，为葫芦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观赏食用兼得。株节瓜30到50个，单瓜重350克到600克，又瓜白带绿花纹，远看如一只老鼠，所以称为老鼠瓜，是由黄、橙、红等颜色为主色调。
0: 对，
1: 红色呢是成熟的，剥开外皮之后，里面是一粒一粒的红玛瑙般的果实，入口比较爽嫩清爽，有补血健胃的一个作用。嫩瓜食用的味道比较好，炒菜或者做汤非常的清香。变色瓜适应力很强，凡种有南瓜、葫芦类的地区都可以种植，栽培的方法和当地的瓜相似，以搭架栽培，产量高，观赏性好，每年26月均可播种，亩产1万斤以上也可以自己留种。
0: 是的啊，这个瓜看上去也是五彩缤纷的那种啊，感觉它其实它的架子有点像葡萄架，然后呢它就像是葡萄接在这个葡萄架上面全部垂掉下来，是一粒一粒的，但它不是啊，它就是也是垂掉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而且是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三种颜色嘛啊，红色啊，包括这种橙色、黄色还有绿色的啊，而它的头部呢也是有一点这种像老鼠的尾巴这种感觉啊，所以它的又名又叫老鼠瓜嘛，就很可爱，是彩色的。
1: 嗯，没错。
0: 完了之后呢就是大砍瓜，砍瓜其实不用等到这个瓜熟之后摘下食用啊，在生长期呢可以去任意的砍着吃啊，吃多少砍多少，天天吃鲜瓜啊，顾名叫什么呢，砍瓜堪称是天价奇瓜，据说是像黄瓜一样可以生吃，但是呢要洗干净了再吃。那砍瓜呢它是长圆柱形的啊，瓜色先由这种绿色之后呢变为黄色，长度呢一般是在130厘米左右啊，很长啊，然后最长呢可以达到150厘米，直径呢是12到15厘米，主要特点呢其实它愈合的快一些，被砍的截面呀它的伤口迅速就会愈合，不影响瓜的一个生长。哎，这个很奇特，我砍掉吃了之后它还能长。
1: 对，就有点像这个蜥蜴，就是断尾的壁虎，
0: 哎，对，
1: 继续长出来。
0: 是的，同时呢它生长非常的快，从幼瓜授粉到成熟呢仅需要20到26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平均每天的生长6到8厘米，我的天，我觉得这个拍下来的话应该眼睛也是能看得到的，它的一个长相的啊，
1: 嗯，
0: 长

0: 长势，还有就是产量高，然后每亩栽300克的话，每颗节瓜3到5个，那单瓜重呢是6到9公斤，还是非常重的啊。亩产8000公斤嘛，那瓜期也偏长，4月播种，6月结果，结瓜一直到9月份陆续开花，陆续结果，月月有瓜吃，天天吃鲜瓜。
1: 嗯，没错。
0: 同时呢，它营养丰富，它的瓜皮呢也是比较薄，又肉又嫩的，香糯可口，炒也可以，拌也可以，汤也可以，都是非常美味的。那当然也，如果说不小心划破了手，滴一滴这个瓜汁，哎，咱们伤口愈合的也非常的快。
1: 嗯，
0: 那它功效确实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因为它自己就可以切开之后继续快速愈合，继续生长。那所以说它的愈合能力，然后也可以作用到人的身上。
0: 没错没错，让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从它哪里砍掉吃，它还能继续长出来，就好可爱啊，感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四饼瓜，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它就是云南人非常喜欢的小瓜，姜饼瓜。
0: 嗯，
1: 如果说第一次去云南菜市场，就会觉得它长得非常丑萌，圆圆扁扁的，像南瓜又不像南瓜，又像西葫芦，又比西葫芦更加酥，更加面。那云南人叫它丝瓜饼，学名姜饼瓜，有人叫它姜饼瓜、小麦瓜、花盘南瓜。做法很简单，就是和云贵川这些地方一样，蘸水，贵州特别出名的蘸水，清水煮一煮，蘸点这个蘸水就能够下3碗饭，非常
0: 的
1: 清甜。
0: 看一下它照片，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可爱的，就是那种一碟一碟的，有点像花一样啊，是绿色的，偏黄的，非常非常好看啊。
1: 没错，
0: 你要是不仔细去了解的话，还真不知道它是一种瓜类，能吃啊，非常可爱。
1: 是的。
0: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呢？其实姜饼瓜也是云南本土培育出的地方两一个优良的南瓜品种啊，也是是这个镇中地区呢栽培面积最大的南瓜品种之一了。
1: 嗯，
0: 简单来说的话，它是南瓜家族里面云南本地生啊，属于中国南瓜种的一些云南的原南的一个南瓜品种了啊。
1: 是的，它长相比较有辨识度，圆扁球形状，像一个花盘，四周有明显的这个棱沟，嫩瓜是青绿色，老瓜慢慢变成了橙黄色或黄褐色。在云南，我们前面也说到它名字非常多，也是因为当地人很爱它。很多人认为这是西葫芦吗？它其实和西葫芦不是一回事。
0: 对，
1: 西葫芦是长条的，皮薄脆嫩，圆饼瓜是扁圆的，肉厚酥面，介于嫩南瓜和西葫芦之间，还带着一点点芋头的滑嫩了。
0: 非常的可爱啊。
1: 是的，
0: 刚才也一直在说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啊。那么为什么云南人会这么爱它呢？其实它有3个让人无法拒绝的优点。据说首先人家说它懂事儿啊，不用削皮啊，不用挖瓤啊，不用去籽儿，食用率是相当高的，除了瓜饼啊，几乎全身都是能吃的，切块下来就能下锅，对厨房小白呢是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就是好吃啊，面甜适中啊，酥嫩爽口，嫩的时候呀脆嫩清甜，稍微煮久一点呢又变得软绵甜啊，咬一口呢就有南瓜的香气，又有西葫芦的这种清爽。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家健康啊，抗病虫能力强啊，少农药，姜饼瓜生长过程当中呢病虫害是小就特别少的啊，基本呢不用喷洒咱们的农药，是相对让人放心吃的这种绿色蔬菜之一了啊。同时呢它还有富含果胶呀，对肠胃也是比较友好的，温和的。云南本地常见的做法就是和土豆啊、四季豆一起去清水煮，然后呢煮软之后呢再去蘸点一些这个
1: 胡辣椒
0: 水啊，对，或者是焖啊，清爽，特别的下饭啊，非常的好吃。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清晰的介绍一下怎么样吃会好吃呢？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瓜该怎么吃呢？
1: 姜
0: 饼
1: 瓜。
0: 嗯，
1: 是的，也说到了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嘛，啊，也有三个无法让人拒绝的优点。那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他们是怎么吃的啊。据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清水煮瓜豆加蘸水，就是姜饼瓜切块和四季豆土豆呢一块下锅，加一些清水呢去煮20分钟左右，蘸上水，用这种蘸水呀、蒜末呀，包括盐呀、花椒粉呀、酱油啊、葱花呀，再加2勺的这个瓜豆汤去调成，就是一个汁儿嘛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字绝，据说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嘛。
0: 还有最下饭的姜饼瓜焖土豆，那锅里爆香蒜瓣，然后下瓜块和土豆块翻炒，再加一点水焖15分钟，出锅前撒盐，瓜面上瓜面土豆沙拌饭可以非常好吃，可以吃2碗，有点像那个东北的饭包，
1: 有点像，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它东北里面饭包放的是茄子和土豆泥，
1: 对，
0: 沙沙的拌起来吃，
1: 它这个换了一下啊。
0: 嗯，
1: 还有最豪华的吃法了，就是云腿焖姜饼瓜。
0: 嗯，
1: 就是切几片云南宣味的火腿，然后瓜块呢一起去焖，它的这个咸鲜醇厚的火腿呢再遇上清甜的小瓜，也是显得眉毛掉下来哈，就是非常鲜啊，非常鲜，是让云南人认证的一个下饭圣物了啊，就是最认证最爱吃的一个了。
0: 对，那最快手就是清炒姜饼瓜，瓜片切薄之后，热油爆香蒜末，旺火快炒1到2分钟，加点盐和生抽出锅，脆嫩清甜，从下锅到上桌不到5分钟。
1: 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几种它的一个吃法。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新手怎么挑这个瓜呢？如果说是做菜吃的话，建议去选一些嫩瓜，就是表皮青绿有光泽，它的瓜体呢坚实，然后呢按压略有一些弹性啊，在里面瓜地切口呢湿润不发黑，那老瓜颜色呢是偏黄的，口感呢更面一些，也是比较适合蒸着吃或者是做一些瓜泥嘛。切开小瓜建议呢是在2天之内去吃完，没切的瓜呢整个瓜呢去冷藏，可以放5天左右。
0: 嗯，没错。那这个瓜呢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做法又非常多样。那姜饼瓜虽然说算不上非常名贵的食材，但是我觉得它有地域特色吧，因为它可能在云南会多一点，在新疆这边确实没见过，很像云南这片土地给人感觉不张扬接地气，但是滋味非常足。在云南人的饭桌上，它呢可能是夏天最不起眼的一道菜，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惦记的一道菜。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还没有吃过，那下次家中扁圆丑萌带着这个棱钩的小绿瓜试一试，煮两个尝一尝，弄点蘸水，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云南人这么喜欢它了。
1: 没错啊，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姜饼瓜。
0: 嗯，
1: 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瓜类奇奇怪怪的，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尝过的太多太多了啊。那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见到过的，你吃过的奇奇怪怪的瓜。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品种。
0: 是的，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15种观赏的瓜类吧。这些瓜呢就是非常的可爱，奇形怪状，种种类类。
1: 对，
0: 那还是一首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一集《回家》。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呦，吓我一跳，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正做饭呢，一会儿就好啊。哎，
0: 我姑娘呢？
1: 你姑娘上晚自习呢。
2: 原来她也没有晚自习啊。
1: 小学没有晚自习，她现在啊是中学生了。
2: 哦，对对对，你看我老忘了这个。
3: 哎，她几点回来的？
2: 哎呀，想跟我宝贝说说话，我这小棉袄啊都不怎么理我了。
1: 还不是你陪伴的太少了，你去越冬扶贫这两年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哪指望得上你呀。你这天天晚上下班回家，我还真是不习惯了呢。
2: 不习惯啊？那我继续回农村。
1: 别逗了，脱贫任务不都完成了吗？党中央都宣布取得全面胜利了，
2: 这不还有乡村振兴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乡村振兴不差你一个人哈，你呀、啊、还是振兴振兴你姑娘吧。
2: 她怎么了？她缺吃还是缺穿呢？
1: 她呀，缺学习的动力。你问问她，
0: 啊，
1: 她的理想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哪像我们小时候，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动摇。
2: 嗯，这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4: 此刻，张朝阳心里想的是：是啊，日子真是过得太好了。改革开放40多年，身处珠三角的都市圈，满眼望去都是繁华。别说孩子没有学习目标，就算成人有目标，大多也是公司想要的更高，车子想买的更好，房子想换的更大。谁会想到，离这里仅仅几百公里的地方，那里的人吃一餐饱饭，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穿一件新衣服，曾经都是奢望。
1: 哎，六神无主想什么呢？吃饭呢？
2: 我去接女儿吧。
1: 哎，放学还早着呢，这吃饭呢？怎么了？这是奇怪的。
4: 走在夜色中的张朝阳，的确有些心神不宁。这璀璨的霓虹，这都市的喧嚣，和他心中的那个秘密交织着，翻腾着，冲撞着。他已经做了决定，可他却不知如何开口。妻子的辛劳，女儿的成长，对父母的赡养，此刻都像竖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他不知道应该一跃而过，还是就此转向。不知不觉间，他走向了去往父母家的方向。
5: 什么？你又要去扶贫？你这才回来多久啊？这轮也该轮到别人了吧？是不是你们领导觉得你好欺负呀？

0: 你又要回去，你可真是光宗耀祖啊！
1: 不许去，我不同意。我们不用你管，你孩子呢？你老婆呢？你还有个90多岁的爷爷，有点病就得你爸推着轮椅带他上医院。你爸也老了，这一大家子可就你这么一个能出力的了。
0: 哎，朝阳，我们也不是那种不明白事理的父母，前两年你去扶贫我们都支持来着，你有理想有抱负，扶贫工作有意义是大事儿，我们懂。
1: 是啊，你去扶贫我们没少跟着你担惊受怕贴钱出力呀。可儿子，人都是往上走，你怎么跑反了，还往下走，还没完没了，拉不回来了呢？再说现在这不都已经脱贫了吗？你也该想想我们，想想自己的家呀。
2: 妈，扶贫结束了，可乡村建设不能停啊，脱贫之后就要建设更美丽的农村。妈，您说的那些我都记得，我到那个驻村干部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1: 哎呀，这说到底我也没明白，你这回这个第一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是有钱呢还是有权呢？
0: 哼，什么也没有，就是带头干活的官。
1: 咱们家现在就一堆事儿，你当当咱们家的第一书记好不好？
3: 朝阳。
4: 哎，爷爷，
3: 到我屋来。
5: 这个苍老的声音是张朝阳的爷爷，一个从战火中走来的老人。95岁高龄的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的黑土地一直打到南海之滨，参加过抗美援朝，用小米加步枪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群山中浴血搏斗。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他脱下军装，一个北方汉子，却坚决要求组织把自己安置到粤北山区，因为那片土地上，那片他战斗过的山峦间，埋着他最好的战友，最亲的兄弟。
4: 爷爷，
3: 你刚才跟你爸妈说你又要去哪儿？
2: 粤北丰原县。
3: 丰原是我们家住过的那个丰原？
2: 就是那里。爷爷，我去的地方叫元塘，是丰原下面的一个行政村。
3: 你去干啥？
2: 爷爷，现在国家不是推进乡村振兴吗？咱们东莞啊，对口粤北山区，其中就包括丰原，要派出一批第一书记去巩固脱贫成果，搞好乡村振兴。我们单位有名额，我今天报名了。
3: 丰原，你要去丰原？
1: 爸，你快劝劝你孙子吧，你说他是不是不懂事儿？咱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他扶贫两年，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这又要走，你这吃苦受累上瘾了是不是？
0: 就是啊，朝阳，爷爷都9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就留在家里多陪陪你爷爷？
1: 还有你媳妇儿，还有我孙女儿都上初中了，你媳妇儿跟我说孩子大了开始逆反了，她都快管不了了。
0: 朝阳啊，你好好想想。
1: 还想什么呀，明天就去跟单位说这回咱不去了。
3: 你们都别说了，朝阳，你说。
2: 爷爷，
3: 我想听听你报这个名去当这个第一书记啊，你心里是咋想的？
1: 对呀，

0: 你是怎么想的？我就老是觉得，这辈子有件事儿，好像没做完。什么事儿啊？其实也不光是我的事儿，是爷爷的事儿。
1: 嗯，
0: 爸，是你的事儿。
2: 嗯，
0: 也是我的事儿。哎呀，你可急死个人！到底什么事儿啊，爷爷？
2: 你们当年在原塘打过仗，打过。大军南下，解放广州，那仗打得激烈呀，我好几个战友都牺牲在那儿了。
0: 你们把丰原解放了，把广州解放了，把反动派消灭了。爷爷，你们为的是啥？
2: 为的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爸，妈。 你们当年离开丰原到东莞打工，为的是什么？还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穷嘛！是啊，那时候穷的没办法，穷的只能逃离那个地方。哎，
1: 办法有点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3: 现在有办法了，咱们党有政策了，我们的国家有了能力，现在啊，那里的乡亲们已经脱贫了，你看，那不挺好吗？ 你还着什么急呀？
0: 可是脱贫不代表富裕了，脱贫只是解决了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拉近城乡差距，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党的最终目标。爸妈，党中央提出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你们知道吧？
4: 这个我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 薄弱环节，在镇，而最艰巨、最复杂的工作就在农村。现在这五年，就是新农村建设承前启后之年，是关键的五年，重要的五年。松口气，生活就有可能回到过去，加把劲儿，日子就能再上一级。
5: 那你都扶过贫了，也该轮到别人加把劲儿了吧？
2: 听朝阳说，
0: 爷爷，你是党员。
6: 嗯，爸，你是党员，
0: 嗯，我也是党员，那里又是我们的家乡，我就想让我们的乡亲们富裕一点，再富裕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就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没做完，我这心里老不踏实，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妈。
2: 您不是问我，这个第一书记是个什么官吗？我记得爷爷曾经给我讲过尖刀班的故事。对，尖刀班，那是在战场上要带头趟地雷，带头炸碉堡，冲锋号一响要带头把红旗插上敌人阵地的尖兵。
0: 爷爷，你还说过，尖刀班。
2: 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有血性的好汉子。嗯，我牺牲的那几个战友，那几个兄弟，那都是尖刀班的。他们现在都躺在原塘的土地上。
0: 妈，第一书记，其实就是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头冲锋的那把尖刀。
7: 可是。
2: 好啊，好。
7: 爷爷这把刀已经老了锈了，他可高兴啊！我孙子这把尖刀现在磨得锃亮了，去吧，去，我支持你。
8: 爸，
7: 去，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
0: 嗯，
7: 朝阳，你去干的是个第一书记，这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啊，而是踏踏实实的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0: 爷爷，我记住了。
7: 嗯，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啊，把你爸妈、把我。
1: 都接回去看看啊。哎，我是早想回去看看，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0: 爷爷，一定，你等着我。从父母家走出来的张朝阳，被自己的选择激动着，被将要承担的责任燃烧着，被爷爷的嘱托鼓舞着，带着满腔涌动的激情，他昂首阔步地走在东莞宽阔的大街上。他相信，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一定会再次理解他，支持他。他知道，他要回家了。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仗，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严
4: 守。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力量，这样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二集，袁唐。
9: 哎呦，到底哪一侧？这个袁唐可真够偏的。
10: 哎，哎，老乡，问个路啊！我想去袁唐村，请问是往左边这条路走，还是往右边这条路走啊？
11: 左边。
10: 左边？
11: 左边。
10: 哦，我这导航说是往右边。
11: 哎，那条仔，前面，左边。
10: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9: 这还是没搞明白。算了。
8: 此刻的都市正是华灯初上，而粤北的群山已经被浓黑的夜色笼罩，目光所及的树木像一丛丛黑色雕塑，半空中浮现出一弯冷月，愈发让漆黑的苍穹深不可测。张朝阳虽然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却也只能照出窄窄的、长不过百米的一条线。他甚至不清楚脚下这条崎岖颠簸的土路能否让他今夜到达目的地——袁唐。
12: 炳武哥，炳武哥，
13: 唐书记。
14: 嗯。
13: 这都快十点了，今天李书记怕是来不了了吧？
14: 应该是喽，可能看天黑了，怕山路又不好走，就镇上住下了。
15: 那我们还等吗？
13: 就是啊，炳武哥。哦，唐书记，你看给他准备的饭我都热两回了，这还热吗？
15: 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1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4: 打不通。
15: 不能啊，我这手机有信号啊。
14: 人家关机了。
15: 我说呢，我还以为我们山里又没信号了。
14: 这肯定就是睡了，把手机给关了。
15: 那也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人也是我们这儿。
14: 行了，这样你们都先回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10: 老乡，这是袁唐村吧？
12: 是啊，你是
14: 张书记吧？
10: 哎呦，对对，我是张朝阳。
14: 哎呀，张书记呀、啊，哎呀，我们在这儿一直等着你呢。哎，来来来，车停这里了，停这里了。
10: 哎，就停这里。
14: 这山，给看着点，看着点，哎、看着点。
10: 到，我帮你看着。好。
14: 哎呀，欢迎你啊，张书记。
6: 欢迎欢迎，还以为你今天来不了了，可镇上住下了。
13: 对呀，大宁手机也关机了。
17: 我们这儿啊，山路天一黑，车呀可不好开了。
6: 哎呦，抱歉抱歉啊，一路开导航，把手机都搞没电了，我都不知道。我平时手机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
13: 哎，这么晚您就在镇上住一晚呗，又没什么急事儿。
6: 我这不想见大家吗？心里急呀、啊、早点到，早点熟悉大家，熟悉环境。
14: 来来来，进屋进屋，饭都给你热好几回了。哎，行李呢？
6: 我自己来。
14: 帮书记拿行李呀、啊、
6: 我来。我自己来。
17: 哎呦，这箱子，张书记，你带什么了呀？这么沉呐、啊哎！
6: 不好意思，我带的书可能多了点儿。
14: 哈哈，有文化啊！这到底是城里来的第一书记啊！啊，来来来来，进屋进屋。
8: 在一片浓浓的夜色中，张朝阳的双脚终于踏上了元唐的土地，这片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土地，让他心里油然升起那么一份激动。这片父母曾经逃离的地方，又让他的心里有了那么一丝酸楚。然而更多的，却是心中的忐忑。他不知道，当明天太阳升起照亮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元唐。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今天的乡村振兴他应该从哪儿做起？
14: 这个今天的会呢，议题只有一个啊，就是欢迎我们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来，鼓掌。张书记啊，
17: 哎，
14: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的村支委。哎，昨晚上你都见了？
17: 见了见了见了。
14: 今天我是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17: 嗯，
14: 这位是唐炳林啊。
17: 你好。
14: 这个叫唐振山。
17: 你好。哟，都是咱们的唐姓兄弟啊。
14: 你看，唐姓是我们元唐的大姓
17: 啊。啊，我是小辈儿，这二位啊我得叫叔。听说还有一个吴姓也是村里的大姓。
14: 哟，哎呀，张书记看来是做了功课了啊。
17: 哪儿啊，早上起来锻炼的时候我跟老乡聊了几句，简单了解了一下。那这位你也姓唐？
13: 不不不，我姓赵，赵小英。
17: 啊、哦、
13: 赵呀是村里的小姓。
17: 唐书记，
14: 嗯，
17: 我们支委就四个人，这有什么决议是不是不太好表决呀、
14: 啊、哎，原来还有一个去外面打工了、很多年了，一忙就忘了补选了。哎，这不正好你来了吗？这不就五个了吗？再说以后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用表决了。
17: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有事儿还是我们大家商量着干，这也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嘛。哎，那走的那位叫什么呀？
13: 吴瑶。才
17: 哦，那位姓吴，我知道了。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张朝阳，我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工作，这次到元唐是我主动报名来的。
14: 哎，欢迎欢迎啊！
18: 快点，哎呦，有点事，我今天你没完呢、啊、你。
19: 二嫂，我可是有病的人啊！哎哎哎，
18: 别我。林叔书记，书记，你出来评评理！
19: 哎，大嫂，多大点事儿啊，你至于吗？
18: 谁是你二嫂啊？你给我吐出来，要不我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
19: 二嫂，不就一只鸭鸭，一只鸡吗？
20: 回头我去哪再给你抓一只不就完了吗？
21: 你去哪儿抓一只啊？你看看你想去谁家偷？哎，你们大伙都防着点他，别把你们家的鸡也偷了。
22: 哎呦，我得 OK 了，该个走走偷了。
23: 老子刚走啊，
22: 有手有脚干点什么不好？
14: 吵什么吵什么？没看见我们正开会呢吗？
21: 云武，这回你还不管吗？昨晚上他又偷了我家一只鸡。
20: 哎，那怎么就是你家的鸡啊？我是在后山的树林子里捉的野鸡。
21: 呸，那就是我养的，我家的鸡就是在山上散养的。
20: 哎，那我抓他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家的。
14: 你闭嘴，你自己说说，你这是第几回了？
24: 哎，真的数不过来了。
25: 啊，就是我家鸡也被他偷过。
14: 你说说怎么办啊？怎么办？
23: 不赔就叫警察来。
25: 打电话
23: 就把水过来拉一盆。
20: 干什么？不必报警吗？我赔，我赔还不行吗？那多大点事儿？
12: 你拿什么赔啊？你自己养的扶贫鸡早就吃光了吧？
20: 不吃怎么办啊？那卖也卖不出去啊，卖出去了也卖不了好价钱，还不如我吃了呢，改善了我的生活，这不也算是脱贫了吗？
14: 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那个二嫂，我们这正开会呢啊，这事儿回头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好好处理这小子，
20: 只要别报警怎么都行。
14: 滚蛋，等我回头收拾你。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啊，散了散了。
21: 那我回家等你信儿啊，书记。
14: 啊，好好好好好，先回去吧啊。啊，不好意思啊，张书记，让你见笑了。农村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少不了。
17: 哎，知道知道，我以前扶贫的时候也没少处理这种事儿。
14: 哎，刚才咱们会开到哪儿了？
12: 都互相认识呢。
14: 啊，都认识了是吧？那就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散会吧。
17: 哎，等一下。
14: 啊，对对对对对，你是第一书记，不好意思啊，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事儿？
17: 咱们这个汇丰不错哈，开了个短会，但我还是再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26: 第一书记还有什么事啊？
17: 我想啊，让大家多给我介绍一下原塘的基本情况。咱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人家，其中党员有多少，建党立卡的脱贫户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有多少，目前的主要产业是什么，我们村集体收入一年多少钱，原塘每年。
14: 这些呀不急不急，回头慢慢给你介绍。
17: 我想早一点知道。
14: 啊啊，哎，你们看啊，张书记的工作态度这值得我们学习啊啊。那志山，
26: 哎，
14: 你把张书记要的这些数据整理一下，回头报给张书记。
26: 哎哎，那我明天整理好给你。
17: 好。
26: 哎，那咱们现在先去村里转转，边走边聊聊。
17: 这样我的印象啊。

0: 也能更深刻更具体一点吧。
1: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那就转转。
2: 走出村委会的张朝阳顿时感觉四周的大山扑面而来，一间间村民的住房错落地掩映在树影林间，每一户不是涉级而上，就是顺坡而下，顺着爬满青草狭窄陡峭的台阶一袭袭走上去，感觉和蓝天白云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山的高处俯瞰整个村庄，张朝阳不禁发自内心的感叹：
1: 哎呀，元塘还是挺美的。美没有什么用啊，谁来看呢？再说美也不能当饭吃啊。
3: 那这每家每户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4: 主要啊是养鸡，还有种菜种草药的。哎，
1: 我们这山区啊根本没有发展工业的可能，要是搞种植也不能排除风险，你遇到个台风暴雨那就很可能颗粒无收。前些年来的扶贫干部经过考察觉得我们这里最适合养鸡，这广东人也最爱吃鸡。
5: 张书记，不是有那句话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的广东啊。
1: 就是这话。村里啊二十几户贫困户靠养鸡都脱了贫，养一只鸡还补贴10块钱，最多的每年能挣10000多呢。
3: 那不错呀。
4: 可这一两年不行了。
3: 为什么？
1: 瞅着养鸡能挣钱吗？周围这些村子都养鸡了，这鸡就不好卖了，都压价竞争，就算卖了也挣不了多少。我们村这山路啊不好走，也没人愿意进来收，你看都是一样的鸡，哪儿路好走人家去哪儿收。
5: 果果啊懒汉无有也养了几十只鸡，原先也卖得不错嘛，后来没什么人买了他就自己都给吃了，吃光了就去偷。
3: 那得想办法呀，这样下去岂不是又要返贫？
6: 想了，前面的扶贫干部啊朋友圈也发了，直播带货也帮我们搞了。
7: 那效果呢？
6: 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个个都说我养的是吃粮食的走地鸡，那你给我个理由，我为啥要开着车耗着油千辛万苦跑进山沟买你的鸡？
4: 对呀，这扶贫干部走了以后这鸡就更不好卖了。
2: 其实结束了扶贫工作的张朝阳心里一直有着忧虑，他担心他们走后当时所创立的经营项目产业项目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村集体和脱贫户的收益会不会受到损失。在今天的元塘看来，他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3: 唉，这是个问题啊，就没有想过换换思路让这个养鸡产业升升级。
1: 升级怎么升啊？拿什么升啊？升什么鸡都得有钱呐。
7: 是啊。
1: 张书记，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呢？
2: 张朝阳一时沉默了。这不是一个冒昧的问题，这其实是每一个当地的村干部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是张朝阳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他最难面对的问题。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用
4: 熟悉的方式，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的价值，这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三集起飞。
8: 哎呦，哎，没事吧，张书记？
9: 没事，
8: 没崴脚吧？
9: 没
8: 崴。这山路滑，你可得小心点。
9: 没事没事，这鞋是我来之前专门买的，山地鞋，防滑。
10: 到了到了，前面那间房子啊，就是二嫂家了。
9: 他这里啊，够偏的，这是我们圆塘最边上了吧？
8: 对，再往外就都是山了。
11: 二嫂，二嫂，来客人了。
12: 哎，
13: 别叫了，
12: 谁呀？云武，这么快就给我送说法来了？
8: 不是不是，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东莞派到咱们这儿来的第一书记。
12: 哟，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更好啊，你来的正好啊，那你能给我主持个公道？你说他偷我那个心呀、啊、我
8: 给先不说这个，第一书记想到你家里看看。
12: 你看你，你看你又抹稀泥，每回他偷我心你都抹稀泥，那懒汉啊、嗯、就是你们惯出来的。
9: 二嫂你好啊，那个二哥呢？
13: 走了
9: 啊，
13: 死了，走了两年了。二嫂一个人啊供着两姑娘在镇上上学呢，
8: 原先也是贫困户，
9: 不容易啊。
12: 全靠党的政策好啊，给我送的鸡苗帮我脱了贫，这鸡就是我的命根子呀。云武，他偷的都是我姑娘的学费呀。
8: 知道知道知道，二嫂养这些鸡呀、啊、那可真是精心呐、
9: 啊。二嫂，你这鸡也不圈不拦的，就这么在山上散养着，就算没人偷，要是有个野兽什么的，不也得有损失吗？
12: 我也想圈着养呀，可盖鸡舍就得花钱呀，现在鸡又不好卖，花了钱又卖不出钱，再说我圈这样一天得多少斤饲料，那也是钱呐。我这散着养，他上树吃点果子，林子里吃点虫子，每天吃个大半饱回来，能省不少饲料呢。
9: 哎，二嫂，你刚刚说上树？
8: 可不，
9: 你这鸡能上树？
8: 哎，他的鸡还能飞呢。
9: 还能飞？
8: 哎，
12: 能飞，能飞老远了。
9: 那这鸡的性子都野了呀，你还能叫回来吗？
12: 能，我一叫就回来。
9: 嘿，
12: 我叫给你看看啊，得敲这个盆儿。开饭啦！开饭啦！
14: 哎呦喂，你看，我的天，我多高啊！
8: 你看，你看，真飞了！
11: 飞到头上了，
9: 太壮观了！
11: 天哪，阿黄，你这些鸡都会飞呀、
9: 啊？真有意思啊，二嫂，你都能叫回来？
12: 都能，这些鸡啊都认识我。这两年鸡不好卖，有些鸡啊都养两年多了。都快成家里人了。我们这山里啊也没什么野兽，我这不还有大黄帮我看着吗？第一书记你知道吗、哎、我这鸡的肉啊 可好吃了，香得很。这吃虫的和吃饲料的鸡就是不一样，肉紧有嚼头，炖出来呀、满屋子都香啊。哎，要不别走了，我这就给你们抓两只鸡，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吧。
14: 好好好，
8: 二嫂养这些鸡呀、还真是好吃。
14: 那我整瓶酒去。
8: 回来，瞧你那个吃货样，整什么酒？这鸡都是二嫂的命根子，都是孩子的学费，你下得去嘴啊？
9: 谢谢二嫂，心意啊，我领了。我们该走了，还要去下一家透评户看看。
8: 就是，第一书记忙着呢。
9: 走了，二嫂。
12: 哎，
9: 我们走了啊，下次再来看你。
12: 真不吃啊？我这鸡是真的好吃啊。
9: 不吃了，二嫂，谢谢了，再见。
12: 再见，那改天啊。这当干部也不容易呢。哎，对，丙五啊，那谁偷我鸡的事儿，你还没给我个说法呢。
8: 改天，改天啊。
12: 哎呀，这把稀泥又让他抹过去了。
7: 张朝阳用几天的时间走访了元塘村所有的脱贫户，他欣喜地看到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让元塘这棵生命之树发出了新芽，抽出了新枝，长出了新叶。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丝忧虑。希望需要持续的灌溉，才能更深的扎根，更高的生长，更久的繁茂。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很难。
8: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老婆，还有菜吗？
5: 有，还有两个菜，你们先喝着啊。
8: 唐振山，起来，你坐那边去，让客人坐这儿。一看见吃的就屁股沉。
14: 不好意思啊，张书记，我倒酒给张书记满上。
15: 千万别拿我当客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4: 对对，一个战壕更应该满上。
15: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酒量不行。
8: 张书记啊，
15: 哎，
8: 这酒是我自己家酿的土炮
15: 哟，
8: 比不了你们城里那些名酒，但是它纯，它真，它有劲儿。党的纪律咱绝不违反，今天这是家宴啊，是我个人给张书记接风。
15: 谢谢谢谢谢谢。
8: 来来，都满上了吧。那这第一杯酒我们敬第一书记，你就是我们未来两年的主心骨啊。来，干
14: 干。
15: 我们党支部作为战斗堡垒才是元塘的主心骨，干
8: 来
14: 干。
8: 好，张书记这酒也干了，看来也是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啊啊！那我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15: 说，我就希望你这样，希望你们都这样。我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
8: 那我就真说了。
15: 说。
8: 哎呀，还是早上那个问题，张书记，你还没回答我呢。
15: 我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0: 对，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1: 怎么说呢？有钱。
0: 好，就等你这句话了。有钱就行。哎，倒酒，倒酒，倒酒。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2: 来，言不言不言不，有钱就行。我先干为敬。
3: 干干干，书记，我敬你。
4: 周书记，你不喝？
1: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钱呐、啊，并不归我掌握。
0: 什么意思啊？
1: 钱在县里，要统一支配。
3: 张书记啊，那你这到底是有钱没钱啊？
2: 以前来的扶贫干部，不管多少，可都是带着钱来的。
3: 对呀、啊，
1: 我知道，我也当过扶贫干部。我也带着钱去到过贫困地区，
3: 就是嘛。
1: 可现在不一样的，
3: 怎么就不一样了？
1: 过去带钱是输血，让乡亲们能尽早摆脱贫困，但那不是长久之计呀。要想持续发展，走向富裕，还得让我们自己形成造血功能。
0: 造血？怎么造？哪儿造？哦，你这空口白牙一说就造血了？哎呦，那要这么一说，那我看你来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1: 这以前的脱贫攻坚更重视贫困户个人，现在我们更需要推进的是乡村的整体发展。钱有，但是要由上级统一调配。我们基层需要做的是拿出产业立项和升级的详细方案，经过考察评估审核，确实有可行性，这样就会把资金批给我们。
3: 你听懂了吗？
2: 没太明白，反正就是比以前麻烦了。
0: 我听懂了。
1: 那就好。
0: 哎呀，绕了半天，你的意思还是没钱。张书记啊，这农民想的没你那么远，什么输血造血的，说一千到一万，见到钱什么事儿都好办。
1: 今天见到钱，明天见到钱，以后我们都走了呢怎么办？
0: 说的就是今天。今天你都没有，我们还能指望以后？
1: 今天没有，以后会有。
0: 怎么有？什么时候有？有多少？
1: 产业升级啊，将来我们可以
0: 喝酒喝酒吧。来来来来，马上马上。老婆，鸡好了没有啊？
5: 马上。
0: 你快点儿，吃完了让张书记回去睡觉了。
6: 这一瞬间，本来热烈的家宴气氛仿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尴尬、隔阂、疏远，这一切让张朝阳心中五味杂陈。他来之前就曾无数次地预想过这个场面，他思量过，他矛盾过，他纠结过。当这一天他真正面对的时候，他反而勇敢了，坦然了。
7: 鸡来了，鸡来了。张书记啊，吃鸡。
1: 谢谢。
7: 这是我们家养的走地鸡，你们城里啊可不容易吃着。
1: 谢谢嫂子。来，我敬各位一杯。我先干为敬。我说说我的思路。今天去二嫂家，我就深受启发。既然现在走地鸡的销路不好，形成了同质化，那咱们就改变一个方向，改养飞鸡。
3: 啊？飞鸡？
1: 灭一些。我跟大家说，二嫂家的那种飞鸡，我在东莞吃过，也听说过，但是我真没见过鸡能飞起来，而且能飞那么远。哎呀，今天一见我很震撼。哎，虽然有笑话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鸡都能入得了广东人的法眼。现在这种能飞会跑、肉质紧实、自然健康、很原生态的飞鸡，正适合眼下大城市人不断提升的口味。哎，我中午回去的时候啊，我上网查了，其实全国各地乡村的飞鸡养殖并不是少数。

0: 你们知道吗？这种鸡的价钱是普通走地鸡的3倍呀、啊，甚至是几倍呀、啊！而且货源稀缺，供不应求。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好我们元塘山区的先天环境，全村动员，扩大养殖，形成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链，就能带动咱们全村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让元塘的方方面面都能跟着咱们的飞机事业一块儿起飞。
1: 这一番激情的阐述，这一张打开的蓝图，与其说张朝阳是为了打动在座的几位，还不如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擂响的战鼓，自己为自己吹响的号角。也许爷爷多次给他描绘过的冲锋号的旋律，此刻正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的心愿，他的理想，已经踏上了跑道，正在加力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农家小园，一路辛苦了。
2: 谢谢大哥，我们一路逛过来，你们这里也太漂亮了。
3: 快坐快坐，别站着，天气热，坐下来歇一会儿。
4: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的果园和农家乐，到了这儿就放下疲倦，好好享受这片田园的宁静与美好吧。
3: 这是我们刚摘的新鲜水果，请大家品尝一下。
0: 哇，这么多水果，看着就特别好吃。
4: 都是自家果园种的，不打催熟剂，纯天然的。
5: 那可太难得了，我们可要好好尝尝。
1: 闺女，催熟

0: 书记是什么意思？
1: 崔书记的眼皮呢，提着起多的塞的眼盖。
0: 嗯，明白了。
2: 哇，这个无花果也太甜了，
3: 口感好软糯，吃着甜润绵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无花果。
4: 果然是新疆瓜果，日照足，味道就是不一样。
1: 我们喀什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瓜果甜度都很高，
5: 喜欢吃就多吃点，管够。
2: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1: 成都好地方，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6: 这趟新疆之旅最惊喜的就是你们家的水果。
4: 我特别中意这个无花果，家里人肯定也爱吃。
0: 中意是什么意思？
1: 大大，中意的言要多给力的言给。
0: 嗯，中意，不中意的言要多给力的言给。明白了。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可以邮寄吗？
1: 当然可以的，不少游客临走前都会再带几箱邮寄回去，与亲友分享这份甜蜜。
6: 那太好了，我也想寄一些回成都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
0: 闺女，邮寄是什么意思？
1: 邮寄的言 postin avadish 的言 gap。
0: 学会了，这点你们放心，我们有专用的保鲜包装箱。
5: 包装箱防震又锁线，不会轻易坏掉。
1: 走冷链快递，寄到成都依旧新鲜。
4: 那真的太贴心了，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0: 你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1: Abam orap kacılar sandık silkinip geçişinden aldığını aldı hem yeni peti saklaydı. Asallıkça buzulup kalmaydı dedi. Ben soğuk zincir siman tez yetkizişten mandırımız Çıngdoğu yenili yeni peti vardı dedim. Fangcın diyen silkinişinden aldığını iliş diyen gel. Soğuşen diyen yeni peti saklaş diyen gel. Lınlayan kaydı diyen soğuk zincir siman tez yetkiziş diyen gel.
0: Oh, 明白了。是的，女儿说的没错。
2: 不光水果好吃，你们这家农家乐我也特别喜欢。
6: 没错，环境真的没得说，特别干净清爽。
4: 背靠大果园，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放松。
5: 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院，主打舒服自在。
0: 清爽、清新、放松是什么意思呀？
1: 大大，清爽的言，살끈的言言。清新的言 sub 的言 gap， 清新空气的言 sub 好哇的言 gap， 放松的言 ergin azade 的言 gap，
0: 都学会了。我们农村有的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们感到舒服，我们也会开心的。
2: 舒服得很，特别安静惬意。
6: 而且你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待人特别真诚。
4: 饭菜都是农家家常菜，原汁原味，特别地道。
0: 闺女，惬意是什么意思？
1: 惬意的言 memnun bulmak könlügi yakmak 的言 gap。
5: 我们开农家乐就是想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淳朴，
1: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真的特别开心。
2: 我们下次来新疆一定还来你们家做客，
6: 我还要带身边的朋友一起来体验。
4: 这么好的果园和农家乐，值得推荐给更多人。
5: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0: 也欢迎你们多帮我们宣传我们美丽的喀什。
1: 希望我们的瓜果和小院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新疆回忆。
2: 谢谢你们，期待下次再见。
4: 期待下次再见。
6: 期待下次再见。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张良十旅。Бүгінгі мәдәниет көзінікі сәйіпімізді көпчілікке Жаңлянның аяғына ачықшы деген хикайыны сөзіп беріміз.
1: Жаңлян Ши Лү. Жаңлян 原本是韩国贵族的后代，后来韩国被秦始皇吞并了，他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张良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一座白石桥上。白石桥的石墩上坐着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人，穿着一身粗布黄袍子。老人见张良走过来，一抬脚把一只鞋子踢到桥下面去了。然后老人指着张良毫不客气地说，喂，小伙子，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心里有些生气，分明是老头故意把鞋踢下桥的，凭什么要他去捡呢？不过张良看老头一把年纪行动不便的样子，就克制住心中的怒气，走下桥把鞋捡了上来。老头见张良把鞋捡上来了，也不道谢，反而伸出脚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过他还是弯下腰半跪着帮老头穿上了鞋。老头慢吞吞地站起来，笑呵呵地看着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出息，倒可以教导一番，五天后一大早你到桥上来见我吧。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五天后，张良起了个大早往白石桥走去，没想到老头早就在白石桥上等了。他见张良来了，愤愤地骂道，小子，约好了时间见面，怎么能让老人家等你呢？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就这样又过了五天，鸡刚叫天才蒙蒙亮，张良就赶到了白石桥上，没想到他还是迟到了。老头又大发脾气，你年纪轻轻却这么懒惰，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张良虽然不相信老头有什么真本事，但他却是个不服输的人。这一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比老头先到。于是到了第四天晚上，张良就睡不着了，他半夜就爬起来，踩着一路又湿又冷的白霜，匆忙地赶到白石桥。这一回可真比老头先到，张良独自站在桥头，心平气和地等着。一会儿，张良远远地看到黄衣飘飘的老头大踏步来了。他看见张良，高兴地说：“好好好，你是个有毅力、有耐心的年轻人，我要送你一件宝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本发黄了的旧书，递给了张良，并叮嘱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从货运通关到跨境文旅，红旗拉甫口岸常年开放，成效显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
6: 产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面向全国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
3: 近日，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开展以美食为媒，续邻里情深，邻里百家宴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拉近邻里距离，增进民族团结情谊。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

自己。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说万重山，文字暖透一座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和您见面的万泉时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新奥。

今天我们的朗读者环节，我们也请到了喀什朗读爱好者们，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为大家带来《大地上的家乡》中的章节节选。《大地上的家乡》这本书一共分成了三章，第一章叫《菜子沟早晨》，写他在菜子沟定居后的日常烟火；第二章叫《大地上的家乡》，写他走遍各地后对家乡两个字的理解；第三章叫《长成一棵大槐树》，写人和土地、人和岁月最终的连结。这三章就像一场慢慢远走的散步，从家门口的院子出发，走到村的田埂，再走到能看见整片大地的高坡上，最后回到自己扎根的那片土里，刚好是一场由近及远又最终落回自身的心灵旅程。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本书的脉络慢慢的读，慢慢的聊。

0: 先来说第一章，菜子沟早晨。2013年的时候，作家刘亮程带着一群艺术家跑到木垒县一个快要荒废的老房子里边，也就是菜子沟，把村里废弃的老校舍、旧民房租下来，改造成了木垒书院。这一住啊，就是快10年。这一章写的全是他在村里的日常。早上被驴叫醒，看邻居家的鸡跑到院子里偷食，跟村里的老木匠聊天，看着太阳从东边的山梁爬上来，把村子里的土墙、草垛、毛驴都照得暖烘烘的。很多人读到这一章时会笑，说刘亮程写的这些全是接地气的文字，或者准确地说，是将这片土地里的文字用坎土慢刨了出来。于是这就是我们老家村子里最日常的日子吗？您看，他写清晨起床，不写什么晨光熹微、岁月静好，就写鸡是怎么叫的，驴是怎么嚎的，老头是怎么咳嗽的，字里行间全是诙谐的烟火气。接下来我们的朗读者杜鹃给大家朗读这一章里最有意思的一段，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杜鹃，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菜子沟的清晨的节选。菜子沟的早晨是被驴叫醒的，天还没亮透，村东头张老汉家的驴先开了枪，那叫声不是慢悠悠的，是扯着嗓子嚎，仿佛不把全村人叫醒，他就对不起自己养了一晚上的力气。驴刚叫了三声，村西头李寡妇家的鸡就接了茬，公鸡扑棱着翅膀站在墙头上叫，叫得比驴还响，好像在跟驴比谁的嗓门大，能先把太阳喊出来。我住的书院在村子中间，每天早上最先听见的不是鸟叫，是隔壁王大爷的咳嗽声。王大爷今年78，每天早上准点5:30起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站在院门口咳嗽，咳嗽声跟驴叫有一拼，咳得地动山摇，好像要把昨晚上吸进去的煤烟子全磕出来。磕完了他就开始骂鸡，骂他家的老母鸡昨天又把蛋下在了别人家的草垛里，骂着骂着就走到我家院门口，隔着木栅栏喊，刘作家齐了没，你家昨晚进黄鼠狼了，我看见黑影了。我哪敢说自己没齐，赶紧披着衣服爬起来开门。

0: 爷就叼着旱烟袋站在门口，给我讲他年轻时候怎么追黄鼠狼，追了三里地，讲得绘声绘色。父母亲自建在旱烟袋锅子上，这时候太阳刚从山梁上露个边儿，光线斜斜地扫过院子，墙根下的蚂蚁正忙着搬家，我家的狗趴在门槛上打哈欠，对王大爷讲的黄鼠狼的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昨晚追了半宿兔子，现在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村里的早晨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张家的媳妇喊孩子起床吃饭，嗓门亮得能翻过三道山梁。李家的老汉赶着羊出圈，羊咩咩声叫成一片，跟赶集似的。卖豆腐的老周推着自行车从村口进来，梆子敲得当当响，喊一声豆腐，半个村子的老太太都端着盆子往门口跑。我有时候坐在书院门口的石头上看一早晨，觉得这日子比写书写文章有意思多了。你看，驴叫驴的，鸡叫鸡的，人骂人的，狗打哈欠，蚂蚁搬家，谁也不耽误谁。太阳出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太阳落山了，大家该睡觉睡觉。以前总觉得要干多大的事儿才算不白活，现在坐在这石头上看一早晨，发现能安安稳稳听驴叫，听邻居喊你起床，听卖豆腐的梆子响，这日子就已经好得没边儿了。有天早上我起晚了，王大爷喊我，我没听见，他直接翻栅栏进来了，手里拎着半袋刚摘的黄瓜，往我桌子上一放，说，我还以为你昨晚写文章写累死了，喊半天不应，黄瓜刚摘的，脆得很，你蘸点酱吃。我拿着黄瓜咬了一口，确实脆，黄瓜的清香味儿直钻鼻子，比城里卖的那些大棚黄瓜好吃100倍。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家乡呀？家乡就是早上有人隔着墙喊你起床，给你送半袋刚摘的黄瓜，你不用跟人家客气，接过来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杜鹃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这本散文集中的几卷部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我的天空

欢迎回来，在我们朗读者的朗读中，我想每一个读到或者听到这段的听众朋友也好，阅读朋友也好，那时都会忍不住的笑。您看这个作家刘亮程写的这些细节，简直跟我们城乡结合部的早晨一模一样。早上巷口卖馕的吆喝声，邻居阿姨隔着院墙喊你吃刚蒸的薄皮包子，巷子里的小孩追着猫跑，老爷爷坐在门口晒太阳打哈欠，连空气里飘的味道都是相似的，混着食物的香气和尘土的味道，踏实得很。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最厉害的就是白描，他不用什么华丽的修辞，怎么就能把这些日常写得这么打动人呢？

有人解读说，其实作家刘亮程的白描核心就是不装，他写乡村生活不会像很多城里的作家那样把乡村美化成不是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也不会刻意卖惨写乡村的固执与落后，他就老老实实的写驴叫得吵人，王大爷爱多管闲事，狗懒得出奇，鸡到处下蛋，这些都是乡村最真实的样子。你看他写王大爷咳嗽，不会写苍老的咳嗽声回荡在村庄上空，就写咳得地动山摇，好像要把昨晚上吸进去的煤烟子全咳出来，一句话就把一个抽旱烟的农村老头的样子写活了。您闭眼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这种白描最难得的不是带俯视的眼光，他不把自己当外来的作家当客人，他就是菜子沟的一个村民，跟王大爷张老汉卖豆腐的老周是一样的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格，你读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您的家门口。而且这种平时的感觉让您在某一刻觉得原来乡土题材还可以这样写，很多作家写乡土总带点我来看望乡村的距离感，但是作家刘亮程不是，他就扎在村子里，自己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所以他写出来的烟火气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飘在天上的，这也是这一章里最戳人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最后那一句话。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找这个诗和远方，觉得要去很远的地方赚很多钱，干成很大的事才算成功，但实际上最珍贵的诗意就在这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里。早上有人喊你起床，邻居给你送点自家种的菜，听着驴叫鸡叫醒过来，看着太阳落下去，这种踏踏实实的有人情味的日子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

其实我们喀什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你不用刻意去找什么网红打卡点，下班路上走一段老巷子，闻闻烤包子，会觉得跟这座城市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外人，你是这里的生活，会觉得跟这座城市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外人，你是这里的生活，你就是这里的生活。

读一页书，暖一段路。这里是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们正在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我们刚才聊了第一章里菜籽沟的早晨，那些烟火缭绕的日常是我们对家乡最直观的感受。但书里的第二章《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就从家门口走出去了。他走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最后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家乡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坐标，不是你户口本上的籍贯，不是你出生的那个村子，而是你能把心安下来的地方。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找家乡，年轻的时候拼命地往外跑，想去大城市，觉得老家太偏太穷太没意思，等在大城市飘了十年二十年，又开始想念老家的饭老家的人，但是真的回到老家又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融不进去了，成了两头都靠不上的异乡人。作家刘亮程在书里说，其实不用纠结你是哪里人，你在一片土地上待久了，你给那里浇过水，种过树，跟邻居聊过天，在那里流干过眼泪，那片土地就成了你的家乡。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心绪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读一页书，暖一段路。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们正在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我是金奥。

在接下来的这一章里，作家刘亮程写了很多村里的手艺人，木匠、铁匠、擀毡子的匠人、做豆腐的老周，这些人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把一件事做了一辈子，看起来好像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他们心里特别踏实。接下来是第二位朗读者奥梅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这一章里写老木匠的一段，这一段也特别有意思，也很诙谐。

0: 大家好，我是奥梅，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老木匠的节选。村里的老木匠姓陈，今年72，做了一辈子木匠活，手巧得很。陈木匠做活有个规矩，一天只做3个小时，多一分钟都不干。早上太阳照到他工作间的门槛上，他就开始干活。等太阳移到窗台那，他就把刨子、凿子一收，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晒太阳、喝茶，跟路过的人聊天，谁劝都没用。有人说他懒，说人家别的木匠一天干8个小时，他才干3个，能赚几个钱？陈木匠就笑说，我做了50年木匠了，打了多少家具，盖了多少房子，够我活一辈子了，赚那么多钱干啥？钱赚多了，太阳都晒不上了。有次我找他给书院做个书架，问他多久能做好，他说半个月。我说不就是个书架吗，怎么要半个月？他说架子3天就能做好，但是我得等木头干透啊，木头不干，做出来过2年就裂了，那是砸我招牌。我做的家具能用100年，急什么？我就坐在旁边看他做活，他刨木头的时候慢得很，一下一下的，刨下来的木花卷得跟花似的，薄得能透过去看见太阳。他做活的时候不说话，眼睛盯着木头，好像在跟木头聊天，问木头愿意做成什么。他说木头都是有脾气的，你顺着它的纹路来，它就结实，你逆着它来，它迟早要裂。有次村里一个年轻人找他做结婚的家具，催得急，说1周就要，给他加2倍工钱。陈木匠直接把人往门外推，说你找别人做去吧，我做不了，我做的家具要等木头干，要慢慢磨，你给我多少钱我也快不了。我做了一辈子木匠，不能让人家用2年的家具就闪家了，丢不起那个人。他还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就放在工作间的墙角，漆得油亮油亮的。有人说你年纪不大打棺材干啥，他说我自己打的，躺进去舒服，等我哪天走了直接抬走就行，不用麻烦孩子们。你看这木头是我10年前就准备好的，干透了，埋在土里100年都不烂。我每次路过他工作间，都看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眼睛眯着，手里转着个木头珠子，旁边放着个搪瓷茶缸，茶缸里的茶熬得红红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乌鲁木齐，见过大世面，但是转了一圈还是回村里了。外面楼太高，车太多，走在路上谁也不认识谁，连太阳都被楼挡住了，晒不舒服，还是村里好。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我坐在门口就能晒1天，做3个小时活，剩下的时间都晒太阳，这日子比个神仙都不换。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朗读者奥美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老木匠的节选部分。

您听，陈木匠说的那句钱赚的太多，太阳都晒不上了，真的是太实在了。现在大家都在求快，吃饭要吃快餐，寄快递要次日达，刷视频要倍速，做什么都恨不得马上看到结果，好像慢下来就是浪费时间。但是陈木匠做个书架要等木头干半个月，一天只干3个小时的活，剩下的时间晒太阳喝茶，看起来好像不求上进，但是他心里踏实啊。他做的家具能用100年，他每天都能晒到太阳。

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慌。我们发现这里作家刘亮程的白描也特别明显，他写陈木匠没有给陈木匠贴什么大国工匠、民间高人的标签，就写他怎么推火、怎么刨木头、怎么给自己打棺材，都是非常平实的细节，但是一个活得通透、不紧不慢的老木匠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他没有刻意拔高陈木匠的境界，就写他最真实的想法，我做活要对得起自己的招牌，我要晒太阳，我不想挣那么多钱。这种朴素的人生观比讲一大堆道理管用多了。作家刘亮程写人从来不会把人写得完美无缺，陈木匠也有轴的地方，给钱都不做活，但就是这种轴才最真实。

这部分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慢生活，但是作家刘亮程不说慢生活这种时髦的词儿，他就用沉默匠的话告诉你，慢不是偷懒，是对事情负责，是对自己的日子负责。我们总以为家乡是个固定的地方，其实不是，家乡是你自己活出来的节奏。你在一个地方能踏踏实实晒太阳，能认认真真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慌，不用赶，心安了，哪里都是家乡。

很多来开始工作旅居的朋友，刚来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觉得这里的节奏太慢，待久了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太阳晒得舒服，这里人实在，下班了就能慢悠悠地逛个巴扎，吃个烤串，不用天天挤地铁赶时间，心定下来了，踏实就成了你的家乡。是啊，我接触过很多来旅居的朋友们，他们说以前在大城市每天都像被鞭子赶着跑，连吃饭都要盯着手机回信息，来了这里之后第一次发现，原来下午的阳光这么长，原来下班之后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可以坐在阳台喝杯茶看看天，这种慢不是落后，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这一章里刘亮程说，大地上的家乡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人，你愿意扎根下来，愿意把日子过踏实，大地就会接纳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树叶翻过大山，文字温暖喀什，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们正在读的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树叶翻过万重山，蚊子暖透一座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和您见面的万卷时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新奥。

欢迎回来，我们刚才从菜子沟的早晨聊到心安处即是家乡，到了第三章，长成一棵大槐树。作家刘亮程就把目光放得更远了，人这一辈子啊，从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到老了，最终都会回到土地里，就像树把根扎进土里，最后长成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槐树。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要飞得越高越好，要去离老家越远的地方越有本事，但是等年纪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怀念脚下的土地，想念小时候踩过的泥土，想念家门口的老树，想念小时候吃过的味道。作家刘亮程说，人其实跟树是一样的，你年轻的时候，枝叶往往向天上长，却根却一直在往土里扎。你走得再远，根始终在土地里。最后你老了，就会回到根所在的地方，变成土地的一部分。

这一章他写了很多关于生命、关于岁月的内容，但是一点都不沉重，反而写得特别诙谐，特别暖。接下来请今天第三位朗读者稻子为大家朗读这一章里他想象自己老了在菜子沟过日子的一段。

0: 大家好，我是稻子。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辰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菜籽沟的节选。我有时候想，等我老了，走不动了，就天天坐在书院门口的石头上，跟现在的王大姐一样。那时候我肯定也会咳嗽，咳得地动山摇。早上5:30就起床，站在院门口喊邻居家的年轻人起床，喊他们别睡懒觉，太阳都晒屁股了。我也会养几只鸡，让他们满村子跑，跑到别人家院子里下蛋，我就假装不知道，等邻居把鸡蛋送回来，我就给人家塞半袋自己种的西红柿。我也要养一头驴，就跟村东头张老汉家的驴一样，每天天不亮就扯开嗓子叫，把全村人都叫醒。有人嫌吵，我就跟他说，驴叫是村里的闹钟，没有驴叫，你们上班都得迟到。驴老了，我也不杀它，让它在院子里养老，天天晒晒太阳，跟我一起坐在门口，看来来往往的人。等我更老一点，做不动活了，我就坐在石头上给村里的小孩讲故事，讲我年轻的时候在黄沙梁的事，讲我怎么建的木垒书院，讲王大爷以前追黄鼠狼追了3里地，讲陈木匠给自己打棺材的事。小孩们肯定嫌我啰嗦，说刘爷爷你都讲过800遍了。我不管，我还要讲，讲到他们都能背下来为止。我也给自己准备了一块地，就在书院后面的山坡上种了一棵槐树，现在已经长得比我高了。等我哪天走了，就埋在那棵槐树底下，不用立碑，树就是我的碑。以后夏天村里人在树下乘凉，小孩在树下爬树玩，风吹过树叶哗哗响，那就是我在跟大家打招呼呢。有人说你想这些干啥，多不吉利。我觉得没啥不吉利的，人都是从土里来的，最后回到土里去，天经地义。你看地里的麦子，今年割了，明年还长，树今年落了叶子，明年还发新芽。人也是一样的，你把根扎在这片土里，你就永远不会走。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当大作家，要出名，现在老了才发现，啥名呀利呀都是虚的，不如在院子里种点菜，养头驴，早上听驴叫，下午晒太阳，晚上跟邻居喝2杯酒，这日子比啥都强。你看那棵大槐树站在那儿几百年了，啥没见过，风吹雨打它都不怕，因为根扎得深了。人也一样，你把根扎在土地里，扎在你过日子的这些烟火里，你就啥都不怕了。以后我不在了，菜籽沟的早晨还是会有驴叫，还是会有公鸡打鸣，还是会有王大爷那样的老头站在院门口咳嗽，卖豆腐的梆子还是会当当响。 太阳还是会从东边的山梁上升起来，把村子照得暖烘烘的。我就在那棵槐树底下，听着这些声音，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挺好。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朗读者稻子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中的节选部分，这一段我都觉得特别暖，一点儿都没有提到生老病死的沉重，反而像在说一件特别平常特别踏实的事，就像出了趟远门最后回家了一样。您看作家刘亮程写自己老了的样子跟现在的王大爷一模一样，就好像生命就是一个循环，年轻人变老，老人变成树，看着村里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从来不会断。这段的白描手法已经完全融到叙述里了，到第三章刘亮程的白描已经到了无痕的地步，他不刻意写什么大道理，就写自己老了要养鸡要养驴，要给小孩讲故事，要埋在槐树下，全是非常具体的细碎的想象，但是你读完一点儿都不觉得悲伤，反而觉得特别踏实，这就是白描的最高境界，不用喊口号，不用刻意煽情，就老老实实写最朴素的愿望，反而最能打动人。这里面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生命观，落叶归根，但他不说落叶归根这四个字，他要说长成一棵槐树，风吹树叶响，就是他跟大家打招呼，把本来很沉重的生死话题写得特别温暖，特别有烟火气。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变成土地的一部分，你在这片土地上爱过生活过留下过痕迹，你就永远不会消失。就像我们所在的城市里，有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槐树，树下坐着一代又一代人，小孩在树下玩，老人在树下聊天，树看着这座城一天天变化，但是从来没有动过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在这座城市里认真地过日子，善待身边的人，认真地工作，认真地吃饭，你就把根扎在了这里，你也会长成这座城市里的一棵树，给后来的人遮阴避凉，留点念想。我们总说传承，传承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就是你早上给邻居递半袋黄瓜，你给小孩讲过去的故事，你种一棵树让后人乘凉，这些细碎的小事连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延续，这就是我们和这片土地最深的连结。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逛了逛菜子沟的早晨，聊了聊家乡的意义，也聊了聊人和土地的连接。其实我们读这本书不是为了让大家都跑到菜子沟去当农民，是想告诉大家不用总去远方找诗意，你现在脚底下踩着的喀什，你每天过的日子，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家乡，就是你的诗意。你看现在转眼就快到下午的五点了，再过几个小时就到下班的时间了，巷口的烤包子应该已经出炉了，巴扎上的瓜果正甜，家里的饭应该也已经快做好了，下班路上慢一点走，别着急，看看路边的梧桐树，跟门口乘凉的邻居打个招呼，闻闻空气里的饭香，你会发现你现在拥有的就是很多人找了一辈子的家乡。今天的万卷时光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朗读者和我们一起读书，也感谢收音机前的你陪我们度过这一个小时的阅读时光。明天同一时间下午四点，我们还在这里和您一起读好书聊生活，在文字里感受喀什的温暖时光。我是新奥，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陈楚生。
7: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0: 嗨，大家好呀，欢迎来到动感101，又到了周六的晚上了，来为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关注2026年9月7号到13号第1711期的东方风云榜啊。
0: 那本周呢会有三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梁玉莹舞，
0: 亚军于娇妍橙子。

0: 回溯。
1: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啦。别忘了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呢，你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作品哦。
2: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啦。
1: 嗯，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届时会有投票专区哦。
2: 嗯，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20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20名的这一位呢，在近期也是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专辑，这是李霄云啊，新专辑叫一次一次。
1: 嗯，可以说呢，进入到独立发行音乐啊，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李霄云啊，他倒是一个不着急的人。
2: 对的，而且非常有个人的音乐主见。
1: 没错，而且大家可能在听这一次的新专辑的时候，会觉得说他有一点点偏向于小众的范畴了。但是其实大家能够从作品当中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禁就让人很好奇，
2: 嗯，
1: 怎么会这样子来做音乐了呢？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请李霄云自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同步推荐这首上榜新歌《还会心动》啊。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汪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3: Hello Hello 大家好，汪凯你好。
2: 哎，早前的时候霄云也跟大家分享过，说这张专辑你是希望彻头彻尾它变成一个感情故事的作品集。
3: 嗯嗯，
2: 对。为什么你觉得说这张专辑要好好的说一下感情这件事？
3: 嗯，因为在自己前几年前几张的那个唱片表达的东西都相对的更加的怎么说呢，小小的偏激一点点，偏见一点点，或者是有小小的带一些刺的东西，又有很多你想呐喊的东西。这几年尤其是当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被AI 在开始慢慢的介入我们接下来这个时代的生活，或者接下来这个时代新的人类，我真的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什么我们都可以以最高效最精准的算术算好我们的喜怒哀乐，算好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人类的存在到底还能留下点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区分我们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会想了半天，我觉得可能最接近人类状态的时刻可能就是情感的时刻。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诶，我会非常的愿意在这一章好好的来分享，或者说来讨论一下诶，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多那些缺陷，因为那些缺陷在我看来是最人的东西，
2: 对，有人味儿，
3: 对对对，
2: 可能在这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珍贵，
3: 会，因为人其实是有一点笨拙，然后有一点点经常会卡 bug， 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做一些毫无效率、非常无聊的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非常无聊的思考。
2: 对，就是
3: 对
2: 情绪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3: 对，而且人其实他内心又很细腻，又很敏感，
2: 嗯、
3: 但又很脆弱，
2: 嗯。
3: 他没有办法真的像很多仪器一样算得那么的精准，他有太多太多的变量，然后他甚至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和缺陷，但我往往觉得这些东西是最可爱的地方。
2: 嗯，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会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太害怕去暴露自己的一些缺点，那反而是这些缺点会让你变得更加的 human。
3: 对，而且我觉得只有在感情当中我们的这些状态才会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夏天的气息。那同时呢，这首歌在作词的部分，大美女来的，这是秋天哦。
1: 哇，为什么这么浪漫？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叫做《白日漫游》。东方风雨满，新歌进。

0: 17名。
1: 刚听到本周第17名新歌进榜的第二首，这是来自小林李明瑞的新歌《白日漫游》，非常 City Pop 的感觉哦。
2: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16名了。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女团 Color Mix。现在呢，他们也迎接到了第二期的成员了。
1: 嗯，哎，
2: 所以和第一期呢略有一些不同，他们会把国风啊发挥得更好。
1: 哎，这首歌曲呢，就是又有国风，又有电子，又有流行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新歌叫 His。
0: 风云榜第16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16名作品，来自 Color Mix 这支女团带来的新歌，叫做 His。
1: 本周第15名新歌进榜成绩最好的就是她了，每发一首单曲都是精品啊，这是单依纯。
0: 而且大家也是在词曲这个栏目当中啊，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名字啊，就是常石磊还有李聪老师。
1: 是的，当然这次呢，纯妹妹自己啊也有亲自参与到作词的部分，很好，已经把越来越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幻化到旋律当中咯。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也就是容颜来表达情感的流动啊。这首歌叫做 Lava。 东方风云网新歌进

0: 榜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呢，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4名的这一位呢，也是自己参与到创作当中啊，这是毛维嘉。
1: 嗯，淡淡的爵士风啊，而且呢，歌名呢也是把自己啊，因为他姓毛嘛，
2: 是，
1: 哎，就来了那么一个谐音梗啊，因为也很喜欢猫咪，所以这首新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叫做《猫》。
0: 东方风云榜第14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毛维佳带到新歌叫猫啊，有自己的姓氏，同时呢又有自己喜欢的猫猫，把很多的爱都融入其中咯。那本周第十三名的这首歌曲继续前进有五格，这是王小天，新歌叫薄荷。
1: 那排在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真的跟十二啊它分不开关系了。
0: 对的，因为今年是这位歌手他出道的第十二周年了。
1: 是的，这就是周深。这首歌呢已经拿过我们的周冠军了，但每次听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0: 是的，我想对于深深来说的话，从初始这首歌曲到他正式发行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所以呢自己也是亲自参与到这首歌的制作当中啊。再次感受一下，新歌叫如约。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二名的作品了，来自周深的《如约》。那位列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是上周的周冠军来着啊，也是特别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了 OST， 他是吴莫愁带来的新歌，叫做《汹涌》。
1: 是的，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0: 第十九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1: 第十八名许杨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十七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1: 第十六名 Color Mix His。
0: 第十五名单依纯 Lava。
1: 第十四名毛维嘉猫。
0: 第十三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是为了来的那些。
1: 第十二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预设相见。
0: 第十一名吴莫愁汹涌。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爱你好久。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啦！大家不要忘记，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用两种方式都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了。
0: 也可以呢，在阿基米德 APP 上面来关注啊，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届时呢，在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的。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名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十名的这位呢，依然是把国风的元素融入了自己的音乐当中，这是璞玉，新歌叫《一朵蔷薇》。
0: 那位列本周第九名的这首歌呢，它是来自唐汉霄。
1: 嗯，
0: 这次呢，他把作词的工作呀安排给别人了。
1: 是是是是是，当然这位合作的老师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太多太多经典代表作的葛大为。
0: 哎，这还真不是一般的别人啊。
1: 对，
0: 大师一出马就只有没有。这首歌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的方式，歌名叫做《后视镜》。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在后视镜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对于你行车安全非常重要的细节，而放在感情当中，这个会看到什么呢？
1: 你可能看到的都是过去咯。哎，所以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吧。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九名作品，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
1: 嗯，本周第八名的这位呢，最近呢，其实我一直有看到他在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啊，嗯，他也一直希望把自己家乡贵州的一些民族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歌曲当中。这是刘雨昕，新专辑也陆续要跟大家见面，新歌叫《Strange》。
0: 嗯，那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呢，来自新锐的全能音乐人呐，张雨涵，自己的创作也非常有想法，歌名叫做《赛博植物》。
1: 那本周第六名在新专辑当中啊，珍宝，大家如果听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脱胎换骨几个字来形容它。
0: 是的，甚至让一些平时说话就非常的犀利，批评起来也非常的不留余地的老师们啊，这个乐评老师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了。
1: 对，甚至找不到槽点，
0: 哎，
1: 太喜欢了。嗯，我们来听听看，这是王赫也新专辑《珍宝》当中的作品《Rent to Fire》。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六名，来自野子王鹤野全新的单曲啊 Rain to Fire， 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了。
1: 嗯，那本周第五名呢继续在攀升当中前进三格，这是 A2O 美新歌叫心跳赫兹。
0: 那位列本周第四名的这首歌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五个座次了，能写能唱，它是丁世光
1: 新歌叫凌月啊。这个马上关于月亮的节日就要到了，这首歌必须多听。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

0: 放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大家也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那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呢，歌手也都有新歌推荐会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名都是谁啦。首先季军位置，如果有在追剧追九门的话呢，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啦。
2: 那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触，因为这是为其中的这个角色叫吴老狗啊特别写下的一个角色曲，演唱人呢就是这位演员本人啊，这是曾舜晞。来听听看新歌叫《野草》。
0: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3: 是半封泥土深了坑，若知乾坤之此方寸，乱世风

0: 到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了，也是一首 OST 的作品啊，曾舜晞演绎的《野草》。那位列本周亚军的这首歌呢，赶紧赶紧，周六的晚上我们要舞动一下啦。
1: 是的，这首歌的旋律呢，你不能说它是快歌，它的整个 BPM 就是非常适合周末的一个中板节奏。
0: 是的，不用蹦迪也能跳舞，赶紧来听听看来自梁钰莹的《舞》。
2: 东方风云榜。

0: 到本周亚军卫斯的作品，继续小声一格，来自梁玉莹，新歌叫舞。那到了冠军了哦，这位如果算起来的话，应该是梁玉莹的师姐哦。
1: 哎，还真的是啊。那同样也都是参加了好声音的歌唱比赛，被大家所了解，她就是希林娜依高。
0: 是的，最近呢加盟了新的音乐厂牌，所以有更多的一些音乐理念要陆续跟大家见面。这首歌曲呢，希林提供的一个意象啊，她会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潜入了湖底，见证了那个水的渐变，从 grey 到 blue 的过程，所以叫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Glue。
2: 东方风云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趣的童话故事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有趣好玩的童话故事。最后呢，10万个为什么板块，我们带着各位小朋友们来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2: 爱听谎言的公主。从前有一个公主，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怪的想法，谁能用谎言使她生气，并且让她发觉这是在撒谎，谁就能成为她的丈夫。为此，国王在全国宣布了公主的决定。从那以后，来到王宫编造谎言的人多得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但是所有的谎言都空洞无物，公主只是回答，
3: 这可能是真的。
2: 有个佃农的儿子，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暗自思量，
4: 如果一个人因为不会撒谎而使公主失望，那可真不应该。
2: 就这样，他胸有成竹地来到王宫，公主和善地请他和自己一起在王宫的花园里散步。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开始聊天。
3: 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2: 公主问。
4: 我的父亲是个很呆板的人，我的母亲像一匹老母马一样，一天到晚干活。他们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没生下来，第二个夭折在肚子里，第三个就是我。
2: 他回答说，
3: 可能是真的。
2: 公主说，
5: 可是我父亲的白菜有多好啊，你看见没有？
2: 公主指着王宫里的白菜说，
4: 哦，那不值得一谈，我的白菜才神奇呢。有一次，15个骑士为了避雨都躲在一片白菜叶子下面，我出来在叶子上扎了个洞，结果他们都被洪水淹死了。
2: 佃户的儿子说，
3: 是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公主说，
4: 不错，牲口棚的确不小，不过我的父亲也建造了一个特别高的牲口棚。一天，盖房顶的工人把斧头掉了下来，谁知在斧头掉到地面之前，有一只喜鹊竟来得及筑巢下蛋，并把小鸟放在斧头眼里。
3: 是的，这有可能，但是你看我父亲的牛。
4: 不用说就知道你父亲的牛很多，但是我父亲的牛更多。我们把奶做成干酪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一个干涸的湖里搅奶。
3: 但是你怎么让牛奶凝固的呢？
2: 公主问。
4: 这好办，我们要用马把小牛胃部的内膜捆在马腿上，然后把马从牛奶里拉出来。
2: 他说，
3: 哈哈哈哈，然后你们怎么搅拌？

0: 鱼换成了稻草，然后我就爬到空中房顶，坐在稻草上看纺线的太阳，绕线的月亮，同时一个人正站在不远处采摘燕麦。我已经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了，就抓了一把糠拧成一根绳子，想要从房顶上下来，可是绳子不够长，于是我在背上挠了一会儿，结果抓到了一只狮子。我把它剥了，把它的皮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再做成一根绳子，然后往下又爬了几十千米。后来绳子又不够长了，我在背上再抓了只狮子做成绳子。后来我背上没有狮子了，当时我除了把手脚松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我掉在了离地面15丈高的一个狗窝里，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比赛吹牛。你父亲输了，他向我父亲借钱。
1: 纯属扯谎，
2: 公主非常生气地咆哮道。
0: 是的，这是谎言，
2: 他回答。这时公主才意识到自己输了，不久她嫁给了佃户的儿子。

0: 绒布兔子。从前有一只绒布兔子，它胖乎乎的，有成团的绒毛，它的外套上有棕色和白色的斑点，它的胡须实际上就是几根线头，它的耳朵是用淡红色的绸子缝制的，它是一个孩子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可是孩子只玩了两个小时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很长一段时间，绒布兔子待在玩具柜里，没有一个人记挂它，因为它仅仅是绒布做的，自然显得十分胆小。只有皮马对它很友善，安慰它说，
1: 你以后会变得真实。
2: 你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啊？
0: 兔子问。
1: 真实是你自身本来就具备的东西。
0: 皮马说，
1: 当孩子真正的爱你时，你就会变得真实。
2: 哦，我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真实呢？
0: 兔子问。
1: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0: 皮马说，
1: 在你逐渐变得真实的日子里，你会变得非常难看。
0: 一天晚上，孩子上床以后，发觉平时和自己一块睡觉的陶瓷小狗不见了。孩子的妈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狗，就扯着绒布兔子的一只耳朵把它拉出来，放在孩子的臂弯里。从此，绒布兔子就睡在孩子的床上。开始时，他发觉睡在那儿很不舒服，但不久以后，他就高兴起来，因为孩子开始跟他聊天了。他还在床单下面做了一条地道，说那是小兔子的地洞。因为过得很快活，绒布兔子并没有注意到它那美丽的绒毛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它尾巴上的绒松了，鼻子上淡红色的绒毛也磨光了，因为孩子常亲吻它的鼻子。最后它知道皮马说的话终于成了事实，它不再是一个玩具，在孩子的心里，它已经变成真实的兔子了。有一天，孩子病了，人们都来到育儿室里，灯整夜都亮着，那是一段令人厌倦的日子。不久之后，孩子的烧退了，医生说房间需要消毒，孩子看过玩过的书籍和玩具都得丢掉。于是小兔子躺在旧图书中间，又冷又孤单。为什么自己变得真实了，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一滴眼泪慢慢流过他的绒布鼻子，落到地上。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泪珠落地的地方，长出了一朵花，从花朵里走出来一个小仙女。小仙女走进小兔子，抱起它，吻着它那被泪水湿润的小鼻子。
3: 我是育儿室里的魔幻仙女，
0: 仙女说，
3: 让我来把你们变真实吧。
2: 哦，我现在还不真实吗？
0: 小兔子问。
3: 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真实的，
0: 仙女说，
3: 因为他爱你，以后你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变得真实。
0: 仙女抱着小兔子飞进森林，把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这时，小兔子突然发觉它身上肮脏的绒布没有了，出现了棕色的皮毛，它的耳朵能自己抖动了，它的胡须也变得长长的。它跳了一下，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后腿那么有力。温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孩子到屋后的森林里去玩，两只兔子从草丛里蹦出来，孩子觉得其中一只很眼熟，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0: 带走脏东西。什么呢？
1: 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

0: 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50台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
3: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的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娱乐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0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1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评分有序的开展。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7: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支持，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9: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 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1: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5: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

0: 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1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大家周四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就是奥利
1: 奥组合，
0: 状态在线吧，
1: 都是丽梅给带起来的啊。嗯，
0: 那今天
1: 上播之前丽梅给我交了一大堆任务，
0: 就完成了
1: 啊。他看就是看我的就速度啊，
0: 嗖嗖的电打的速度形容的就是新奥干工作的效率
1: 啊。其实我们在一边干的时候一边也在喊、啊、这个东西在哪儿，那个东西在哪儿，突然觉得啊，就差一句丽梅肯定说在我头上，你在我头上来找吧。
0: 这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这样的。老师，
1: 我的本子不
0: 见了，这个在哪里？我的橡皮被谁拿走了？来断断官司。嗯，
1: 对。
0: 当然

0: 天我们节目信号，你没发现我掉了个个儿吗？我先给大家放了我们今天的开场曲，然后才放了我们今天的大片花。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从14号到20号是2026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所以今天的我们的开场曲其实给大家放到的是安全脂肪的公益宣传歌曲。
1: 是的，其实我们看啊，就它其实离我们很近，我们平常都跟互联网就是打交道，就不管是工作生活都比较多，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他们也会从事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个时间段就是一定要再学习一下。
0: 小你看真的说的太对了，就是有些时候啊，你觉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才发现，其实每个人和网络安全都有关系。
1: 是的，
0: 因为大家上网对吗？你上网你就和网络安全有关系。
1: 那么今年的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就是9月14号到20号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然后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说到了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聊聊大家知道的网络安全知识。很多的朋友其实觉得网络安全跟他很远，就没有意识到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就在我们每一个是不是上网的那一瞬间。
1: 比如说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也是属于网络安全吗？其实真是啊，比如说防范网络诈骗，这网络诈骗分为电信诈骗与网络钓鱼。那么警惕钓鱼陷阱，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不点击短信或者是陌生网页中的不明的链接，那么不随意填写个人信息，比如账号密码、验证码之类的。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一直在给大家的科普相关的一些防诈的知识啊，我们的公益广告也是全天在轮回的去播放。所以说大家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不要以为这些事情离我们所说这个大主题很远，其实它离我们生活非常非常近。
0: 对，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平常的时候，在这个用网的过程当中，在U 盘、手机这些设备接入机关呀、单位内部的网络的时候，是不是？它就会引起一些什么恶意的程序或者漏洞。
1: 对，尤其是木马拼图。
0: 对，为什么严禁说像个人的电脑、U 盘、手机等设备接入这个咱们自己单位的内部的网络呢？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呢，安装非工作类的软件，就是不在单位办公设备上安装这种游戏呀、视频平台，还有小众的工具等非工作软件，防止软件携带恶意的插件或者消耗网络资源。你看看，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到的一些网络安全的隐患。
1: 是的啊。
0: 还有呢，在单位的系统呀、办公的软件还有内网平台上，比如你设置的密码过于简单的时候，是不是啊？这时候呢也容易被这个有意者侵入。还有呢，大家会将同一个密码用于多个工作账号，这时候呢就很容易就被盗或者被破解。
1: 是的。
0: 还有呢，有些朋友会在网络上开放这个共享的权限。那这时候呢，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经批准的开放电脑的文件共享、打印机共享这些权限，那避免内部的敏感数据被非法访问或者篡改。
1: 是的。还有一点啊，就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
0: 啊，这是对。是的。你看，不向外部人员透露单位内网 IP 地址、路由器密码、防火墙策略等网络和安全的配置信息，避免网络边界被突破。有些朋友觉得哪这周围哪那么多坏人，那有时候他就是这样。是不是啊？
1: 对的啊。
0: 严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细之又细，慎之又慎。你才能做到就是维护咱们的网络安全，
1: 尤其要严守工作纪律和工作保密。
0: 还有呢，这个单位的电脑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定期的更新单位电脑呀、服务器的操作的系统和杀毒软件的版本呢？还有呢，不要随意的关闭自动更新的功能，及时的修复安全漏洞，防范网络攻击。
1: 是的啊。
0: 还有呢，不瞒报、掩报网络安全异常的状况。如果大家发现了电脑卡

0: 数据等补救措施，这个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你的工作手机、工作平板电脑丢失之后的一个咱们的处理方式。
1: 是的，
0: 还有呢，不要随意的点击不明链接和下载文件，
1: 跟利益挂钩的，一定要引起就是警惕和重视。再说大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哪个单位上班，我们都要有保密意识啊！真的就是，涉密的不上网，上网的不涉密。再往大一点说，就是国家层面内，我们肯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就是这个保密的意识的一个学习。同时，我们要就是引起重视。比如说，可能，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业片里面看到过啊，可能小朋友，你能不能跟我去那边拍个照片？去敏感地方拍个照片，这也是不允许的，这也是就是涉及到这个保密行为，还有这个网络安全的啊。
0: 对，因为提升网络安全意识。是才能增强网络安全的就是这个技能，然后携手共筑国家网络安全的屏障，才能做好这个网络安全的相关的工作。那每个人刚才说了，就是网络安全为了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所以我们每个人和网络安全都有关系。刚才说到机关层面的、单位层面的，还有呢个人层面的，是不是？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说一说，那9月14号到20号是2026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聊聊大家知道的网络安全知识。那我觉得我们也给大家出个小题，行不行？让大家来抢答，就是你知道哪些网络安全知识，答上一点也行。就是除了你说大家说不要用这个个人的电脑、U 盘、手机这些设备接入机关单位内部的网络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大家平时容易忽略掉的，那有些朋友又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习了。那新奥的话，你知道哪些？就不管是个人的这个咱们单位机关工作人员的这些关于网络安全的知识。
1: 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起码有一个职业道德，就是首先防范这个网络谣言，咱们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对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保持理性啊，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其次就是我们要警惕网络的诱导，什么充值啊、线上欺凌啊、不良网贷呀、未成年人开启这个青少年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亲戚有小伙伴了，肯定要提醒他，你这个手机要开启这个青少年模式啊，然后还要及时的止损与报警啊，一旦遭遇这个网络诈骗并造成转账啊，立即就是保存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并第一时间报警联系这个银行，就是能把损失降到最小是最好的啊。
0: 对，是的，那这个信号说的确实还蛮全的，我觉得。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那有些朋友他是专业的，其实他的敏感性和这个就是对网络安全的这种认知会很高，但是一般的使用者他可能有时候会就是敏感性啊疏忽不会那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新奥应该也去学过类似的知识，就看到的时候真的触目惊心。
1: 对，就一件件血淋淋的现实摆在眼前的时候，真的你可能就真的就是你自己的钱包可能被掏空了啊。
0: 国家安全，还有一个
1: 国家安全
0: 涉及到国家安全，
1: 先从自己，就是比如说从个体再到集体再到大的集体来看的话，其实网络安全真的非常重要。
0: 对，不是就说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所以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还有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还有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1: 是的，
0: 那全就是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这个其实能力建设，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你想想这些，不管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口号，还是呢说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多么的重要。
1: 是的。
0: 所以网诈，这时候呢是我们其实个体当中要特别特别需要去防范的。
1: 是的啊。
0: 那接下来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那网络安全的4堂必修课都有哪些呢？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大家知道哪些和网络安全有关的知识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因为在这个和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有所了解、有所学习的，知道的更多。
1: 嗯，是的。嗯，
0: 那网络安全四堂必修课，哎，这个硬核的知识来了。
1: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啊，网诈防范课。那么拆穿身边这个伪装术，哎，他们可能是这个客服来电啊，就突然间给你来打个电话，以退款为名索要这个收款的验证码，可能是哎某某就是打引号领导啊，添加微信用什么紧急转账考验你的所谓的执行力，也有可能是这个网恋对象描绘着所谓的美好未来，那么背地里却盯着你的钱包啊。
0: 嗯，希望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是这个
1: 遭遇过
0: 很多都遭遇过，比如说客服突然来电就说退款，因为我购买了就是商品之后他告诉我因为这个商品它不合格要退回出去，要给我赔钱。真的，我当时一听哦，原来我买了一个劣质品，那就退回去呗，哦，赔钱。我就在想，那这个赔钱是好事儿呀，人家都主动给我赔钱了。就当时呢，我多了一个，我突然多了一个
1: 心眼
0: 儿，因为毕竟呢，我们经常在给大家科普，是不是？
1: 嗯，对。
0: 然后我就在官方的客服上查了一下，竟然没有。
1: 哎，
0: 让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骗子
1: 啊！首先，类别做法我们比较赞，就是哎，推广一下啊，就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先找这个官方的客服，

0: 无
1: 核实，
0: 核实、
1: 因为当时呢真的就是你都不太怀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知道你买的东西、又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不是、他给你说的头头是道，你就觉得他就是客服、否则他怎么都知道呢？
0: 啊，对，丽梅说的，我也就是我也预定过啊，就是也是某东的一个客服打过来电话、但是他的归属地不是就他的就是总部的所在地，是一个比如说北方的一个城市里边打过来说啊、怎么怎么样，你就必须得把那个银行卡叫过来。我说你谁呀、然后我就问他，最后问急眼了，你知道吗？他直接骂开骂了、我说客服还带这样的，我说幸好我多问了几嘴
1: 他自己顶不住了
0: 对
1: 真的很有趣。还有一次是真的是领导、我是你领导呀，我说、你是哪个领导、他说你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啦你赶紧的怎么到哪个办公室去。我当时呢听着他的声音就像我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呢也是领导、我就想当时真的是糊涂了、就想到哦肯定是他，哎，他跟我开个玩笑是不是要让我过去、我当时就是第一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又多跟他聊了聊，我发现不太对劲儿、他明明不在喀什，为什么他会让我到喀什的某个地方去呢？哎，这时候我就发现有问题了。然后挂了断之后，紧急挂断啊，就是当时有这样的意识，第一时间就挂断了。挂断之后，我还在心里啊有点后怕。
0: 哎，
1: 如果你继续跟着他的思路去走，你可能就上当受骗了。
0: 对啊，这个真是有时候必须得提高警惕啊、就是比如说当你多问一句为什么偏偏是我，那么多查一次官方的渠道，可能多设一道支付屏障，成功拆穿这场骗局。那么请记住啊，所有的从天而降的馅儿饼都可能是精心打磨的馅儿饼啊、就是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是保护自己最硬核的办法。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有人说以退款为名说索要收款验证码的时候，你就这样想，我不让你退款、我要先是不是验证码我也不可能给你、就抱着这样的心，所有的验证码所有的个人信息我就是不给你、至于你退款不退款咱们后面去核实是不是、如果真是你的他跑不掉，他不是你
0: 的
1: 他就成了陷阱。
0: 对，
1: 还有那数据守护可锁好数字资产的保险柜，比如说大家的姓名、电话还有住址、支付记录乃至独一无二的人脸信息呢，都是数字时代最宝贵的个人资产。然而呢，一次非必要的授权、一张随手发的原图照片、一串过于简单的账户密码，都可能让你保险柜虚言以待。
0: 是的啊，当你拒绝非必要的 APP 权限时，当你为不同的账号设置独立的强密码时，当你在社交平台发布内容细心隐去定位与敏感信息时，你就是在用这个行动啊在加固你个人数据安全的防线。
1: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所以说记住，个人信息如同网络空间的身份证，保护好它就是握紧数字生活的主动权。
0: 第三堂课什么课呢？就是谣言的辨识课，构筑真相的防火墙。
1: 就刚才肖说到的、网络谣言往往披着善意提醒的外衣，是不是、
0: 对，
1: 煽动情绪或者制造恐慌，在一次次转发与评论中疯狂蔓延。
0: 是的啊，当你看到这个惊悚内容时，先核实来源是否权威。当你感到这个情绪被挑动的时候，先追问事实是否正确，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当你准备按下转发键时，先思考之后是这个后果是否可控，你就是在为清朗的网络空间添砖加瓦。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坚信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就是我们每个网民应有的担当。所以网络安全我们说到了，就是它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
0: 对，
1: 那还有数字素养课，是不是做网络文明的传播者、这时候就说到了，就是你在用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要不能有恶意的辱骂、还有呢就是不能就是人肉搜索，还有呢就是网暴别人。
0: 还有不要擦边。
1: 对，所以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键盘呢不该成为伤人的利器，所以你的一次伤害可能就摧毁了一个现实人生。
0: 对，当你用理性代替逆气，是用包容代替指责，当你勇敢地对网络暴力说不， 并主动的传播温暖正能量的内容，你就在定义这个时代真正的网络文明。
1: 对，就是确实我们大家每个人啊都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0: 嗯，
1: 就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去做，你知道去怎么拆穿这种伪装术，是不是？
0: 嗯，
1: 就像有一次我接到了这个电话，那个电话呢，是这个泽普县的，就它显示的是泽普，你知道吗？你接电话的时候你就很放心，哦，是泽普县来的电话，但是他说到内容的时候，你发现他越说越不对劲儿。
0: 嗯，
1: 就我当时有意识，就是因为我掌握了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
0: 嗯，
1: 同时呢我也经常就是看这方面内容之后，我能判断出来他肯定是个骗子，因为现在这种网络可以说这个诈骗的方式层出不穷。
0: 嗯，是的，花样翻新。
1: 嗯，对，让你防不胜防，但是只要你盯住，哎，盯住几点，第一个就是天上
0: 不会掉馅饼，
1: 不会掉馅饼，第二个就是警惕所有的自己的个人信息，还有呢，就是个人的资产防根据自己的这种有关的记录的东西，
0: 不炫富，
1: 一律的，
0: 不露富，
1: 对，
0: 不暴富，
1: 一律的不发，
0: 对，
1: 这是一个要守好的。还有呢，刚才就说到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谣言不行。
0: 是的啊。哎呦，我想听众朋友们，你们大家的磁场是不是最近又弱了啊？如弱的话，请打开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视频号看一下，我们只要是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是正能量的啊。昨天就看了一个哎，一个小哥哥马上就要就是去服役了，感觉哎，真是就是
1: 让人
0: 对
1: 让人
0: 一下就这种正能量立马爆棚。他说别人也可以去，但是为什么不是自己去呢？
1: 嗯，
0: 就感觉第一课就是年轻人，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能量和他表现出的家国情怀，让我在就是屏幕前感觉太震撼了。
1: 对
0: 对，少年强则国强，这一刻能量达到就是顶棚。
1: 嗯，因为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零距离的视频号当中，大家可能这两天都能看到很多的就是我们
0: 正能量的这视频。
1: 对，就是这个
0: 参军
1: 入伍的场景，妈妈给孩子喂饺子，是不是啊？
0: 对，
1: 就叮嘱小孩子你就不要想家，你要好好的在部队去锻炼。还有呢，孩子们就说了，我立志当兵，我就想去当兵，我就想去报效祖国，
0: 对，
1: 哎，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是的，
1: 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0: 嗯，
1: 让你觉得这个刚才说少年强则国强。
0: 嗯，所以转回来啊，就是我们就是遇到所有的就坎儿都会过去。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
1: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哎，
1: 不是这坎儿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0: 引出来了呀，就是
1: 不是新偶像说的是什么？
0: 所有的信息都请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我们上面的所有的新鲜资讯啊，就不要轻信其他一些渠道的这个资讯。
1: 对，新偶说到想说什么，我知道他想说，就是我们如果不小心那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网络诈骗的，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自己辨识不明，然后呢传播谣言的情况，那咱们也是吃一堑长一智。
0: 嗯，
1: 同时呢，如果是这个事情你知道它是恶意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外露被别人利用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报警。
0: 嗯，是的啊。
1: 嗯，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其实新浩说那个坎也算是坎，但是在这个坎过程当中，如果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教训。
0: 对，就是一堂生动的这个课啊。
1: 对，一路向北就说到了，说要验证码的一律不行，你看他就说到了，对不对？验证码的一律不行，还有呢，天上掉馅饼的一律不行。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他要你的身份信息的，咱们也不相信。
0: 对，
1: 您肯干什么呢？就是我再去反复的去核实这个事情，我要真的拿不准的，就像之前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市民，他遇到了电信诈骗的时候，他做的其实最对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他根本拿不准这个事情，然后他第一时间跑到了旁边的警务站，
0: 哎，
1: 他去咨询了这个事情，一咨询哇，真的是一个骗子的，
0: 就是伎俩，
1: 哎，对，伎俩。
0: 对，所以关键时刻一定要头脑清醒，如果实在拿不准的话，我们去找这个找附近的民警啊，去解决一下，
1: 去核实。
0: 对，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那我们接下来说点开心的，聊点这个好消息。
1: 是的啊。
0: 那9月14号，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呢，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
1: 是的啊，机票、酒店、租车还有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那么在这场长假驱动的出游热潮中，新疆表现尤为突出，那么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
0: 对，9月15号呢，记者从同程旅行了解到，用户目的地的流向方向是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先增长。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呢，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 TOP 10分别在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和拉萨。
1: 是的啊，乌鲁木齐占据中秋国庆国内长

0: 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那么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那么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1: 啊，所以这里要问大家一句，就大家的这个出行的票都买了吗？你要没有买，我估计有点困难喽。
0: 嗯，
1: 就不太好买了，因为这个国庆前的和中秋节的车票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嗯，
1: 所以有游客也说到了，说前几天就订好机票了，就是卡着那个点去订。
0: 嗯，
1: 这几天呢在选租车的车型，一直期待呢来乌鲁木齐自驾游。这次中秋国庆假期呢，还和好几个就是南京呀、苏州的朋友相约出发，享受大美新疆的金秋景色。
0: 嗯，是的啊。长线度假产品方面呢，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5%。那么新疆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 前五啊。那么具体来看，8天7晚喀纳斯加、禾木加、赛里木湖等线路产品销量突出啊，且这个家庭预订2人以上结伴预订居多。
1: 嗯，伊宁呢同样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五，且租车热度增长显著。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呢，伊宁位列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的第4位。由于新疆地域辽阔，景区相对分散，不少用户落地机场后呢选择租车自驾，带动平台上中秋国庆租车热度同比增长15%。其中呢，伊宁租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0%，像车型偏好上 SUV 大空间车型预订涨势最为显著。那租车的这个时长呢、大多集中在5天到7天。
0: 嗯，那么同程这个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啊，这个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的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那么新疆乌鲁木齐伊宁的双城领跑，充分印证了从这个用户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转变。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以这个租车自驾串联周边县域，两地联动，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消费潜力。
1: 星奥，你看到没？
0: 嗯，
1: 咱新疆、乌鲁木齐、伊宁都是 TOP 十前面的位置，是不是？那就咱假期也这个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来。
0: 我们要为我们喀什的旅游做出贡献、啊、
1: 在咱们喀什来个这个短期游或者长线游也不是不可以嘛、是不是、啊、我们没有去过就是很多的景点景区，我们可以利用11的长假、去玩一玩在喀什的本地来游一游。
0: 嗯，
1: 同时呢，就是如果有朋友说我只有3天假，或者我只有这个很短的一个假期，也无妨，
0: 没关系啊。就周边真的不管舒乐舒服还是这个塔县还是这个刹车，都有我们就是不一样的风景啊。
1: 对，是的，去深度游沉浸式的去这个旅游，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就平常比如说我们去刹车，我们可能就是吃一个鸽子面，
0: 烤鸽子
1: 然后再去这个景点去
0: 转一圈，
1: 转一圈。那你现在、你现在完全可以深度的去先了解它的，
0: 放慢下脚步去体验城市的脉搏。
1: 对，先了解它的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非遗，对吗？找小项目非遗呀、
0: 对，
1: 包括一些就是歌舞表演呀，我们沉浸式的去体验的时候，你真的收获绝对不一样。
0: 尤其是现在文创特别火啊，冰箱贴啊，首屈一指，
1: 冰箱贴，
0: 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冰箱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能拿得出手的冰箱贴。
1: 我们也自己带一个这个喀什小羊，也不错，对不对？
0: 羊咩咩。
1: 那还有呢，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两天到咱们的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现场去感受一下赛事的热烈。
0: 嗯，是的啊，据了解，本届赛事是深化新疆人文体育交流重点赛事，为中国足协认定的国际 C 级赛事，将于9月22号至29号在月浦湖县举办。那么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教育厅新疆足协指导，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主办。
1: 嗯，是的，比赛设 U15 组别，共有12支高水平青少年球队参赛。国内有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山东泰山足球学校、广东梅州客家、深圳新鹏城、陕西智丹和喀什地区代表队7支队伍。另有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0: 俄罗斯西伯利亚足球俱乐部等五支足协级俱乐部代表队参赛。
1: 赛事分别在岳不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县完全中学两大赛场进行，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赛制，赛程规范，竞争专业。那么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青少年足球发展交流、县域友谊赛、文旅参观等特色的配套活动。
0: 门票预约呢已经开启了，这时候大家要怎么买票？那这个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说一说，直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找到静待启幕9月22号喀什不见不散当中呢，有一个二维码，有一幅图片，就是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实名登记去看球赛了，而且
1: 进行预约，
0: 而且这场球赛是免费的哦，不要钱哦。
1: 那么目前赛事竞赛组织体系已完全敲定裁判的选派、奖项的设置、场地氛围的营造工作全面完成。那么主赛场配置八机位的专业转播系统。那么开幕式及揭幕战将在20余个平台同步直播。
0: 后勤服务保障精细周全，高标准落实，参赛队伍、技术官员及媒体人员食宿点位，组建专项运输车队，规划充足停车区域，150名志愿者分岗就位，提供引导、协助等规范化的志愿服务。赛事实行免费实名预约观赛模式，全力的提升赛事体验。
1: 那么安全保障体系方面也是全面筑牢，多部门联动制定10余项专项预案布设多处医疗保障点位，配齐救护设备与医疗力量，开通绿色救治通道，消防、供电、通信、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前置力量，全程值守，筑牢赛事的安全屏障。
0: 对，是的。那如果我们说到了我们不想去远方，我们还可以到哪里去呢？就是去看看落地喀什的鸟，确实是快的看鸟。很多的鸟你可能不认识，还有呢你可能见都没见过。而且很多的鸟也是第一次人家来喀什呢。
1: 第一次做客啊，
0: 对，
1: 我们也去看看，
0: 也看一看。所以秋日的喀什大地天气晴朗，连片的湿地水域碧波荡漾，岸边草木摇曳，那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洲之上，成群的野生鸟类或振翅翱翔于天际，或漫步休憩于浅滩，或者呢潜入水中觅食嬉戏。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羡慕记者朋友们啊，我们的记者在喀什市中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先后记录下这个黑冠、彩环、还有燕隼、大白鹭、普通的鸬鹚、还有绿头鸭、黑翅长角菊等多种的野生鸟类。这种野生的鸟类栖居于湿地，翩跹起舞，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
0: 对，
1: 特别羡慕我们的记者朋友。
0: 喜欢拍照的朋友也可以，是不是？你拍拍鸟。
1: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就不长枪短炮下，一定要就是给我们的这些鸟类的朋友一个就是叫什么安静的氛围。
0: 对，不要打搅它。
1: 对，
0: 就是我们站远点去拍它。因为湿地呢被称为地球之肾，是候鸟迁徙路线上至关重要的停歇的补给站。喀什呢也是地处候鸟迁徙通道之上，境内河湖、沼泽、湖滨、滩地资源丰富，也为各类的鸟类呢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栖息的空间。
1: 随着本地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水域环境不断改善，湿地植被稳步恢复，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此歇脚觅食。曾经难得一见的珍稀鸟类，如今频繁的现身喀什的湿地之间，足以见得我们的生态就是环保方面
0: 特别好了，
1: 特别好，
0: 越来越好了。对，仙奥你知道吗？彩环呢曾一度被认为在我国绝迹了。近些年呢，随着各地湿地生态修复的推进，陆续在新疆多地被观测记录到。那这次呢在喀什湿地拍到的彩环飞翔的身影，可以说实属难得。
1: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身形小巧，脚现在空中快速的就是穿梭排
0: 野鸭子。这些它们是成群活动的，在水中畅游觅食，也是为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
1: 是的啊。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啊。
0: 我以为你会接得非常的这个迅速，奥利奥组合。
1: 但是前面你卡了一下啊，然后我觉得，哎，嗯，到底谁先说？
0: 啊，这个，嗯，
1: 对，就是把快乐带给大家，
0: 都有掉帧的时候嘛，是不是？此刻来到了19:51，嗯，不知道大家是走在路上了，还是正在单位呢？哎，正在自己的工位上忙碌呢？今天这个时间点的路上路况还是不错的，
1: 嗯，比昨天要好很多啊。
0: 真的，喜欢你看到这样的路况，你是什么感觉？告诉我。
1: 难以相信，
0: 就没什么堵点。
1: 对，除了有些部分它有，就是因为修路影响嘛，或者有些地方是这个，嗯，就是好几条干线交叉的十字路口，它可能真的会有这个，
0: 就红灯的时候，嗯，你等红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排队的情况，但是都不长，
1: 嗯，
0: 绿灯一亮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
1: 但是我感觉里面咱们好像开过光，刚说完你还马上就有堵的了。
0: 这个还好了，你看比如说到了迎宾大道的北向南的方向，日常堵的乃至八个镇人民政府的这个地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天元国际的这里，就是和迎宾大道和这个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下来之后，一路一路一路畅通，那到了行署的位置的时候，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到大十字的这个时候呢
1: 一下就
0: 有点堵。但是星奥你没发现吗，嗯，其实这个点这个堵真的不算什么，大概率就是一到两个红绿灯，
1: 嗯，
0: 基本上一个红绿灯基本过完。
1: 是的啊。
0: 嗯，那还有呢就是鱼都大厦的这个位置，就是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交汇在大十字的这里，嗯，稍微的有些堵。
1: 对，南向北的方向，
0: 对，基本上你说是不是一个红绿灯也基本可以过去。像我们平常关注到的，比如说文化路，比如说新民路，比如说健康路，比如说建国路，都一路畅通。
1: 嗯，是的。
0: 哎，今天确实啊，看到这个路况，朋友们有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会集中在一个时间点下班呢。
1: 我想，我们家长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出发了？
0: 嗯，家长已经送完孩子了，估计
1: 那应该接完孩子了。
0: 啊，接完孩子，
1: 我们这是下班在路上，不是开始早上好啊，丽美，
0: 是吗？再确认一下，来听听好消息吧。今日的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网站发布了通知，自9月1日起，将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费用纳入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的范围。
1: 嗯，通知明确啊，适用对象为自治区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其已参保的近亲属。那么参保人可以通过这个医保个人账户、医保电子钱包、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方式，使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
0: 哎，这时候你看，就是到了换季的时候，还有到了冬天的时候，
1: 嗯，
0: 容易感冒的朋友，比如老年人和咱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就可以用自己这个家人的个人医保的账户来支付流感疫苗的注射费用了。
1: 嗯，是的，
0: 费用就是流感疫苗的费用和注射费用全部纳入这个医保范围之内。
1: 嗯
0: 嗯，还有呢，
1: 哎，
0: 就是有一份甜。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必须得聊，为啥呢？因为下周就到了啊！
0: 啊，就是星奥已经吃到了，就是甜蜜的。
1: 哎呀，我天天被丽梅投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0: 我以为天天被丽梅投喂太甜了。
1: 对，太甜就是太甜了，生活中、就是、
0: 太不好意思了。
1: 对，生活中，哎，嗯、就是充满着甜甜的味道，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0: 对，因为今年的月饼还真的不太一样，嗯、就我们平常在这个各大商超呀、糕点店上新的这些月饼之外，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月饼？
1: 嗯，
0: 比如新疆本土的奶皮子月饼、辣皮子月饼，
1: 嗯，
0: 还有呢，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哪个月饼啊，星奥？
1: 哎，我们有肉葱蓉月饼，
0: 嗯，还有呢？
1: 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来着？什么奶
0: 桑子
1: 啊？桑子啊！
0: 对，看记性没我好吧？我们跟大家科普到的就是桑子月饼、奶这个肉苁蓉月饼，还有我们其实前两天就吃到过的奶皮子月饼，嗯、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嗯，对。
0: 而且呢喀什市的新疆将来美农这个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香气四溢，这里呢也正在制作月饼。
1: 嗯，
0: 哎，他们的月饼都是什么馅儿的？
1: 我来看看啊。
0: 巴旦木，
1: 哎，都是
0: 核桃，
1: 常见的干
0: 葡萄干，天然的果品搭配这种乳制品，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还有呢，推出了一些新品。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要不给大家说，可能大家还想不到是什么呢？陈皮乌梅，
1: 哎，
0: 低糖的紫薯，
1: 这个
0: 核桃玫瑰，核桃玫瑰倒是，这个经常吃，但是说实话，低糖紫薯没吃过，陈皮乌梅也没有吃过。这是特色的月饼，口感醇香，风味十足，深受咱们居民和外来朋友的青睐。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到了，其实买月饼，我们不用盯着就是外来的品牌去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本地，你想，我们有最优质的牛奶，最硬核的干果，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还有呢，最棒的这个手艺人。
1: 嗯，对。
0: 哎，所以说到了今年的月饼，说实话，这个销售的订单也比，所以咱们喀什的商家也是通过这个电商平台、社群团购、直播带货这些多种的方式拓宽销路，打包发货，售后工作有序的推进。
1: 嗯，
0: 所以让喀什特色月饼走出本地，走向更多的城市，也把浓浓的中秋祝福传递到千家万户。
1: 嗯，是的啊。
0: 还有呢，咱塔克拉玛干沙漠，哎，最近有新发现。
1: 嗯，
0: 就之前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什么？就是连片种植大面积的金色的向日葵。
1: 哎
0: 哎，还有火龙果。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0: 沙漠边缘咱们养螃蟹是不是、
1: 啊、
0: 养
1: 龙
0: 虾？龙
1: 虾
0: 对。现在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了两处大型的地下水。
1: 哎，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啊、
0: 哎、是的。那项目团队呢还建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
1: 嗯、
0: 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呢提供了新的水源支撑。
1: 哎，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又可以继续的种树了啊。
0: 哎，这是呀、啊、你看、嗯、不是说了甘蔗都种出来了吗、
1: 啊、对。
0: 咱们火龙果都种出来了吗？向日葵都种出来了、嗯、还有呢玫瑰花月季花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沙漠边缘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对啊，那这次这个星空地并就是个井一起上，那么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这个探扫这个地面，然后地面再做这个物探啊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地下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
0: 都有淡水和咸水都有，你敢信、嗯、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的模型，精准地划分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呢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数据融合的研究方法，精准地回答了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
1: 嗯，是的，那咱们的新疆地质局的还有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的相关人士表示，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的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0: 所以说咱这个沙漠边缘还有什么不能种，
1: 嗯，
0: 这是网友发出的这个拷问，
1: 灵魂拷问。
0: 什么不能种都可以，
1: 对，都可以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哎哎哎哎，加油加油！
1: 哎，你们唱上了啊？
0: 为什么要加油？哎，真的是我们一定要给叶城梦之队加油，他们将出征全国村 BA 总决赛。
1: 嗯，是的啊。
0: 哎，全国村 BA 球王争霸赛总决赛赛事的时间呢，已经正式的确定了，在9月27号到10月5号，这场呢备受瞩目的乡村篮球盛宴将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 BA 球场火热上演。
1: 嗯，就是在2026年这个喀什杯全疆篮球邀请赛季村 BA 球王争霸赛新疆赛区总决赛上，勇夺冠军的叶城，就是这个叶之梦篮球队啊，将代表咱们新疆出征全国的总决赛。那么目前呢，也是进入这个赛前的集训阶段，全力备战这场圆梦之战。
0: 哎，是的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刚才说到了9月22号的，是不是？咱们喀什杯青少年足球赛，
1: 嗯，
0: 那我们也是要加油加油！哎，已经可以这个预约票，就是这个观赛的票了，就是而且这个票是免费的哦。
2: 啦啦队伍倒是最亮丽的风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给咱们入伍的新兵加油加油，一身戎装承载报国初心，满腔热血奔赴强军征程。那9月15号的时候，喀什是举行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1: 嗯，一批怀揣着报国理想的有志青年，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将踏上军旅征途，肩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0: 是的，那我们在喀什零距离和喀什地区融媒的视频号当中，都能看到非常多精彩的，就是他们
1: 暖心、
0: 暖心的精彩的一些这个画面。
1: 嗯，
0: 是的，那也有这个咱们入伍的视频说了，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感谢家乡的培育、家人的支持。步入部队之后呢，我将牢记入伍誓言，服从命令，刻苦训练，扎实练就军事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绝不辜负家乡与亲人的殷切期盼。
1: 嗯，同时我们也看到家风的传承啊，家风传红色，薪火永相传。那么在新兵队伍中，有一个新入伍的新兵叫刘子璇，就说：“我姥爷是一名老兵，从小到大我听着姥爷的军营故事长大，军人的忠诚、坚毅与担当深深感染了我。如今我接过长辈手中的接力棒，穿上军装，奔赴军营，今后我将以前辈为榜样，不怕苦不怕累，坚守初心，在军营中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0: 嗯，加油好男儿，
2: 加油。
0: 送子参军无上光荣，新兵的家长也说到了，说部队是锤炼成长的大熔炉，我们会做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希望呢他们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锻炼，成长成才，报效祖国。
1: 嗯，
0: 一批批优秀的青年陆续奔赴军营，用青春和汗水守护家国安宁，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喀什力量。所以这就是我和新奥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们就聊到的，就是在暖心的一刻真的会泪目，我们觉得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未来呢也将就是做出独属于自己的那份贡献，捧回独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耀，
1: 收获自己的勋章。
0: 嗯，是的。那此刻来到了20:07哈，路上确实是有很多的堵点了。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在廊桥路，哎，那就是在和平路和和谐西路这个路段当中呢，从9月16号到10月5号呢是全段的封闭施工的情况。那如果这两天大家要走这条路，一定要及时的来规划自己的这个
1: 路程。嗯，
0: 对，因为喀什是第17小学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0: 所以再给大家就说廊桥路，廊桥路在哪呢？就是和平路至和谐西路这个段呢，全段的封闭，哎，这里是走不通的。到了10月5号的时候呢，就会应该是全面完工。那我们此刻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也说到了有部分的路段是非常非常的堵了。就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不太堵的路段解放北路此刻呢已经
1: 开始了，
0: 从移民大道开始，还是这个乃镇的这里，还有呢其实大观园就是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下来之后，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的时候就一直堵，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利民路的这个丁字路口。
1: 哎，
0: 那再下来就从汉巴扎夜市的对向车道一直堵到了大十字，所以北向南的方向解放北路不太建议大家走，但是南向北的方向大家可以随便的走。那刚才听众朋友说，哎，人民东路怎么样？人民东路给大家说今天比昨天好一些，但是也是堵。堵的是哪里呢？就是是人民政府的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除了这段之外呢，人民东路呢还有就是咱们的喀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门口呢，到飞科医院的桥面上的这段路呢也是堵了。那同时呢，我们连接市级大道的这条路往东再看一看，世纪大道今天堵的也比较长，依然是这个新宜发这里一直呢堵到了人民东路的交汇处，就其实从喀什会议厅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堵了，就堵到了这个人民东路的交汇处。那到了人民东路的时候呢，又遇到了拥堵，所以呢，世纪大道这个堵到了人民东路的这个红绿灯，然后呢又堵过了人民东路的这一路上，就肺科医院这里到了土曼桥上，所以今天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不太建议大家走。

0: 来一直到天南路的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下来之后就基本上不太堵。然后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到了穆什塔克西路的时候呢，其实西向东的方向就有些堵了。堵的是哪里呢？就是堵到了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从会就是东湖小区的，这不是东湖小区，这里是汇城小区的后门这个地方。阳光的海滨，桑巴舞的旋律。穆什塔格西路呢？穆什塔格西路今天堵的确实非常的长了。从这个好人家超市的这个门口这个位置一直呢堵到了滨河南路的这个路口，就是彩虹桥上。
1: 嗯，
0: 那还有更多的车正在汇聚到这边来，估计再过个15分钟，穆什塔格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会特别的堵，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呢穆什塔格西路也是比较堵的一个情况。那此刻建设路班超路确实还不错。
1: 嗯，
0: 还有呢建国路也还可以。哎，今天建国路也不错。其实建国路不堵，你看，
1: 对，
0: 车流量大。
1: 对，就过了小药郎之后，在那个时代尊城的门口，可能有点就是路况，其他的双向都是比较畅通的。
0: 对，走建国路，大家走建国路，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都可以走建国路，建设路呢也可以走，因为建设路和班超路呢今天都不堵，包括呢和。咱们的朝阳路哎接口的这个地方它也不堵，就是在世纪大道南路福路的桥面下的这个路，平常的稍微的有些堵，今天也不堵。
1: 嗯，
0: 所以说其实还不错。就是大家在路上还是堵车不堵心。
1: 嗯，
0: 那真正的堵呢也就这半个小时左右。
1: 嗯，对，
0: 到这半个小时的晚高峰过了之后呢，路上是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拥堵的情况会得到缓解。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城市发展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么多车呀，有时候不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也这么多车。
1: 嗯，除了这个路道路施工之外啊，其他可能就是哎我们的有车
0: 一族越来越好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
1: 幸福感获得感满满的。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车多其实不怕。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遵守交通法规，在路上这个安全行驶，文明行驶，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
0: 就是就算堵的路段它会很快得到一个
1: 缓解。
0: 加油加油，确实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有风，真的有风，而且今天晚上的风会影响到部分的列车停运。
1: 嗯，
0: 那我们看看有哪些列车是停运的情况。那9月17号的白天到夜间，东江等地的部分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
1: 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那么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啊，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采取停运的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那么9月17号，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2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
0: 是的，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2次旅客列车停运，哎，这个涉及到就是喀什的旅客列车呢是没有的，所以问题不大，但是给大家给个提示。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奥组合，
1: 又有默契了，
0: 哎呀太有默契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才，你给我们起的这个外号，不是外号、
1: 就是、很难写。自己说给别人起外号，这个是给我们冠名啊，
0: 不是让我们组合名字啊，这个不是外号。新奥利梅、奥利
1: 奥
0: 奥，
1: 那你为什么要往下走？
0: 哎，此刻来到了20:28。那大家在路上的哪里呢？如果大家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路况路上有特别堵的一些突发的状况，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点，我给大家说。车流哪哪都很大，
1: 但是很难得的是建国路啊，还有这个班超路，
0: 今天不太堵
1: 啊。对，这两条路我感觉南就是东西向都还是比较畅通的。
0: 建国路呢，就是叶丽申酒店的这里到乐湖广场的这里稍微有些堵，但是东西向呢是一路畅通。
1: 对，
0: 也必须畅通，因为这个东西向大家知道，在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是正在修路的，是不是过不去？所以大家会这个都从青年南路这里来绕一绕，但是青年南路是不堵的，然后慕士塔格西路呢稍微有些堵，因为从青年南路绕过来之后，大家会走慕士塔格西路，是不是走健康路？那慕士塔格西路呢，有大概是这个在滨河北路交接的这个地方稍微有些堵，就和健康路交接的地方有些堵。那健康路呢，此刻确实也堵了。人民医院的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这条路上双向的拥堵，那一直是堵到了湖畔路的交汇处。所以呢下来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之前说青年南路转过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堵，后来呢我们的交警也是实时的在观测路面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调整这个红绿灯的时长，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就是走一些此刻呢看着稍微有些拥堵的路段，那我们大不了稍微的等一等，等上一两个红绿灯嘛，是吧？
1: 对，
0: 也就过去了。
1: 是的。
0: 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呢，都是有些堵，确实很堵很堵。那在这里呢，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排队了。两个红绿灯呢，可能不一定能过去。在。

0: 哎，下班回家的这个点，哎，快乐下班路的这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吧。
1: 啊，对，你就安安心心的啊，就听着这个新奥和李梅，
0: 哎，是的，
1: 给大家唠一唠这一路唠着唠着就是
0: 到家了
1: 啊。
0: 哎，那有听众朋友不是之前跟我们私信吗？说啊，这个怎么这么快到家了？我还在车里面听你们的节目，听完了我再上去。
1: 嗯，
0: 那土曼路此刻也是拥堵的情况，从耿公祠的门口的这条路北向南的方向。将堵到了摩天轮底下，确实比较堵。滨河北路呢，今天依然是从，这是哪条路？今天从咱们的丁字路口，就是从，就是大巴闸综合超市的这个门口这里，一直堵到了咱们的人民东路的这个位置。人民东路呢，又是东向西比较堵，所以呢，交汇到土曼桥上的压力，大家就知道是比较大的。
1: 嗯，是的啊。
0: 所以大家说建议走哪条路，就是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的东向西都不太建议大家走。
1: 嗯，
0: 健康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包括穆斯塔格东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堵，西向东的方向大家可以走。那此刻最最这个畅通的还是建设路和班超路。
1: 嗯，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走建设路和班超路。同时呢，刚才说建国路不堵，此刻非常非常的堵了。
1: 嗯，是的，
0: 从桥下面就一直堵到了乐湖广场，然后出来之后呢，又从乐湖广场一直堵到了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但是呢，东向西的方向还不错，深卡大道的这个位置，就是桥底下我们正在修的快速路底下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些堵。
1: 嗯，
0: 大概呢就是两个红绿灯，哎，可以过去。今天的昆仑大道也确实非常的堵，昆仑大道堵的是哪里呢？啊，从疏勒县第一中学的这个路口出来，就是人民政府水利局的这个位置出来，就一直堵，堵到了这里是惠邦塞纳小镇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呢，过去是畅通了一些，又开始在哪里堵了呢？在这个南关中队的这个位置，就一直又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就是四十二中学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堵到了四十二中学的门口的这个位置，然后下来之后其实是畅通的，但是此刻在中亚机电市场的这个位置是特别特别的堵，就是从南向北的方向，就是旁边的这条小道过来呢，西向东的方向，就和南关桥接壤的这个路口都是一路堵的，所以今天下午呢，可能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呢，大家也会遇到一个比较拥堵的路面。再次的提醒大家，廊桥路就是和平路至和谐西路这个时间段呢，是就9月16号到10月5号是全段的封闭施工的情况。嗯，大家呢一定要就是提前的来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不要走到这之后发现哎走不过去。那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14号到20号是全国网络安全宣传周。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话题是大家知道哪些和网络安全有关的知识吗？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挺厉害的，也告诉我们就是个人信息绝对不透露。
1: 嗯，是的啊。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三秒沉默法。
1: 嗯，
0: 就是骗子的骗术升级之后，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就是用 AI 合成大家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1: 嗯，
0: 所以呢，最近呢有这个咱们的专业的民警也是给大家教了一个三秒沉默法，也是我们刚才听众朋友提到的三秒沉默法，说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的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三秒钟，对方呢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的挂断了。
1: 嗯，是的啊。
0: 那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那同样呢是不要出声，要立刻的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1: 是的，那么要牢记这个五步操作，守住你的隐私和钱袋子啊。第一是拒绝这个可疑的请求，第二个就是立即止损，第三是快速核实，第四是坚决拒转，就是说什么都不转。
0: 对，我觉得转账这个事情大家慎之又慎，虽然听到了就是和你的声音一样的，但是我们回拨一个电话去核实，或者是呢给朋友的家人身边的人再打个电话，问问朋友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处。
1: 对的啊，
0: 这时候我觉得多核实几遍总的是没有错。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新奥，感谢我的搭档。
1: 明天我们
0: 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

0: 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16号闭幕，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号起施行，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0: 江煤外运铁水联运新通道落地运行，新疆煤炭直达环渤海，保供东部沿海。
1: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开业运营。
0: 自治区民政厅等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过去的智慧城市就像一个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是从克拉玛依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依靠 AI 主动排查隐患，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克，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克拉玛依市 90% 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克拉玛依市昆仑路街道办事处民政干事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他说，
3: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10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普通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2: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
4: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起，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受援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人才、产业、教育、医疗等八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亳州台记者戚小忠、司国慧的报道。
5: 援疆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疆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疆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疆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实验中学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亳州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组组长、亳州教育局副局长徐兆民介绍，
6: 陕西首批选派援疆教育人才203人，占援疆干部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进江开展解对供电。

0: 援疆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陕西援疆干部、亳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建飞。
1: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其中四级手术占比20%以上，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0: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疆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援疆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亳州党委副书记牛子仲。
2: 突出抓好10家年度民生实事，不断摆强弱下，从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卡伦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可可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2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诉说着当地居民戍守边疆、巩固边防的往事。请听报道。
4: 阿布塞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公里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代姆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姆村南2公里处，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介绍，这2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
5: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
4: 这里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居民守土固边的过往。安素，
5: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6: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7: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请听报道。
8: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比对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立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老人的孙子蒂利亚尔艾克然木对新政赞不绝口。
9: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干部手机上社保卡号落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8: 据了解，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李自涛表示，
10: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3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3: 和田市围绕玉石文旅产业链精准招商，积极引进创新型文创项目，研发特色玉瓷产品，助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1: 走进和田市北京和田工业园区，今年2月招商引资落户的玉瓷制品企业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艺师傅正在进行制坯、修坯作业，全自动电摇设备平稳运行，融合玉石元素的玉瓷茶具摆件正在高温烧制。制瓷师傅江成飞介绍，企业依托景德镇制瓷技艺和本地矿藏资源，将玉石矿山边角料、玉石废料等固体废弃物转化为玉瓷原料，打造独具和田特色的原创玉瓷产品。
12: 研发初期我们遇到

0: 不少难题，粉料比例、油温把控稍有不当，成品就会出现釉面起泡、开裂等缺陷。经过不断试验调整，我们才摸索出一套稳定可行的烧制方案。最大特点就是优势互补，既保留了陶瓷结实耐用、造型丰富的特性，釉面又能够呈现出玉石温嫩细腻的光泽，质感独特，和普通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1: 目前企业已研发生产玉瓷摆件、花瓶、茶具及餐具等多品类产品，有效提升玉石资源附加值，为当地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和田玉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半花凤表示，
2: 目前我们项目产销态势稳定，产品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现已实现产值51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工艺，计划通过直播电商扩展销售渠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海外市场，让承载和田玉石文化的文创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3: 新疆台记者菲罗拉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比赛将于11月13号在克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请听报道。
4: 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是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相会阿图什。援疆省市强队的加入，助力阿图什杯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全国赛事的跨越升级。克州副州长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介绍，今年赛事将锚定以赛聚新、以赛促荣、以赛兴城的核心目标，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5: 特别邀请到江苏苏超、江西赣超的优胜强队远道而来参加阿图什杯比赛，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队呢亲临现场，民间草根高手呢脱颖而出，职业球队和民间的高手呢同台竞赛，一场更高规格、更强赛事的足球盛宴即将上演。
3: 历经三年匠心打磨，阿图什杯已成长为辐射全疆的特色文体 IP， 全民参与热情高涨，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今年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全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装备，采用2026年世界杯同款比赛用球，赛事将应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让高清镜头与 AI 技术精准捕捉赛场每一个精彩环节和瞬间，搭建 5G 加 4K 超高清全景声直播转播体系，还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以多语种、多平台、多形态的传播形式吸引世界目光。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
5: 更重要的亮点是我们同步启用全媒体中央厨房传播的模式，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突破地域传播限制，将阿图什杯推向全疆、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6: 阿勒泰晴，9到22度，
3: 塔城晴，10到26度，
6: 伊宁晴，12到30度，
3: 博乐晴，12到26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5度，
3: 奎屯晴，13到29度，
6: 石榆河子晴，11到28度，
3: 昌吉晴，12到26度，
6: 哈密多云，11到27度，
3: 吐鲁番晴，21到35度，
6: 库尔勒多云，18到29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6: 阿图什阵雨转中雨，15到21度，
3: 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
6: 和田阵雨，16到20度，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

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一集《回家》。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呦，吓我一跳，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正做饭呢，一会儿就好啊。
0: 哎，我姑娘呢？
1: 你姑娘上晚自习呢。
2: 原来她也没有晚自习啊。
1: 小学没有晚自习，她现在啊是中学生了。
2: 哦，对对对，你看我老忘了这个。
3: 哎，她几点回来的？
2: 哎呀，想跟我宝贝说说话。
0: 我这小棉袄啊都不怎么理我了。
1: 还不是你陪伴的太少了。你去越冬扶贫这两年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哪指望得上你呀，你这天天晚上下班回家我还真是不习惯了呢。
2: 不习惯啊，那我继续回农村。
1: 别逗了，脱贫任务不都完成了吗？党中央都宣布取得全面胜利了，
2: 这不还有乡村振兴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乡村振兴不差你一个人哈，你呀、啊、还是振兴振兴你姑娘吧。
0: 她怎么了？她缺吃还是缺穿呢？
1: 她呀缺学习的动力。你问问她
0: 啊，
1: 她的理想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哪像我们小时候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动摇。
2: 嗯，这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4: 此刻张朝阳心里想的是，是啊，日子真是过得太好了。改革开放40多年，身处珠三角的都市圈，满眼望去都是繁华。别说孩子没有学习目标，就算成人有目标，大多也是工资想要的更高，车子想买的更好，房子想换的更大。谁会想到离这里仅仅几百公里的地方，哪里的人吃一餐饱饭，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穿一件新衣服，曾经都是奢望。
1: 哎，六神无主想什么呢？吃饭呢？
2: 我去接女儿吧。
1: 哎，放学还早着呢，这吃饭呢？怎么了？这是奇怪的。
4: 走在夜色中的张朝阳，的确有些心神不宁。这璀璨的霓虹

0: 着都市的喧嚣，和他心中的那个秘密交织着，翻腾着，冲撞着。他已经做了决定，可他却不知如何开口。妻子的辛劳，女儿的成长，对父母的赡养，此刻都像竖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他不知道应该一跃而过，还是就此转向。不知不觉间，他走向了去往父母家的方向。
1: 什么？你又要去扶贫？你这才回来多久啊？这轮也该轮到别人了吧？是不是你们领导觉得你好欺负呀？
2: 不是嘛，是我自己主动报名的。那您说哪儿去了？现在不是扶贫了，是乡村振兴了。哎，这次我报名的地方就在你们老家那个县，你看多巧。
3: 什么？你到那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去？你疯了吧？我和你妈好不容易从那儿熬出来，半辈子打拼才在东莞安了家，你又要回去？你可真是光宗耀祖啊。
1: 不许去，我不同意。我们不用你管，你孩子呢？你老婆呢？你还有个90多岁的爷爷，有点病就得你爸推着轮椅带他上医院。你爸也老了，这一大家子可就你这么一个能出力的了。
3: 哎，朝阳，我们也不是那种不明白事理的父母，前两年你去扶贫我们都支持来着，你有理想有抱负，扶贫工作有意义，是大事儿，我们懂。
1: 是啊，你去扶贫我们没少跟着你担惊受怕贴钱出力呀。可儿子，人都是往上走，你怎么跑反了，还往下走，还没完没了，拉不回来了呢？再说现在这不都已经脱贫了吗？你也该想想我们，想想自己的家呀。
2: 妈，扶贫结束了，可乡村建设不能停啊，脱贫之后就要建设更美丽的农村。妈，您说的那些我都记得，我到那个驻村干部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1: 哎呀，这说到底我也没明白，你这回这个第一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是有钱呢还是有权呢？
3: 哼，什么也没有，就是带头干活的官。
1: 咱们家现在就一堆事儿，你当当咱们家的第一书记好不好？
4: 朝阳。
3: 哎，爷爷，
4: 到我屋来。
0: 这个苍老的声音是张朝阳的爷爷，一个从战火中走来的老人。95岁高龄的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的黑土地一直打到南海之滨，参加过抗美援朝，用小米加步枪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群山中浴血搏斗。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他脱下军装，一个北方汉子，却坚决要求组织把自己安置到粤北山区，因为那片土地上，那片他战斗过的山峦间，埋着他最好的战友，最亲的兄弟。
3: 爷爷，
4: 你刚才跟你爸妈说你又要去哪儿？
2: 粤北丰原县。
4: 丰原是我们家住过的那个丰原？
2: 就是那里。爷爷，我去的地方叫元塘，是丰原下面的一个行政村。
4: 你去干什么？

0: 上瘾了是不是？
1: 就是啊，朝阳，爷爷都9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就留在家里多陪陪你爷爷？
0: 还有你媳妇儿，还有我孙女都上初中了，你媳妇儿跟我说孩子大了开始逆反了，她都快管不了了。
1: 朝阳啊，你好好想想。
0: 还想什么呀，明天就去跟单位说这回咱不去了。
2: 你们都别说了，朝阳你说。
1: 爷爷，
2: 我想听听你报这个名去当这个第一书记啊，你心里是咋想的？
0: 对呀，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就老是觉得这辈子有件事儿好像没做完。
3: 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不光是我的事儿，是爷爷的事儿。爸，是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
0: 哎呀，你可急死个人，到底什么事儿啊？
1: 爷爷，你们当年在元唐打过仗？
2: 打过，大军南下解放广州，那仗打得激烈呀，我好几个战友都牺牲在那儿了。
1: 你们把丰原解放了，把广州解放了，把反动派消灭了，爷爷，你们为的是啥？
2: 为的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1: 爸妈，你们当年离开丰原到东莞打工为的是什么？
0: 还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穷嘛。
1: 是啊，那时候穷的没办法，穷的只能逃离那个地方。
3: 哎，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1: 现在有办法了，咱们党有政策了，我们的国家有了能力。现在啊，那里的乡亲们已经脱贫了，
4: 你看那不挺好吗？你还着什么急呀？
1: 可是脱贫不代表富裕了，脱贫只是解决了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拉近城乡差距，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党的最终目标。爸妈，党中央提出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你们知道吧？
4: 这个我知道。
1: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薄弱环节在镇，而最艰巨最复杂的工作就在农村。现在这五年就是新农村建设承前启后之年，是关键的五年，重要的五年。松口气，生活就有可能回到过去，加把劲儿，日子就能再上一级。
0: 那你都扶过贫了，也该轮到别人加把劲儿了吧？
2: 听朝阳说。
1: 爷爷，你是党员。爸，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那里又是我们的家乡，我就想让我们的乡亲们富裕一点，再富裕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就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没做完，我这心里老不踏实，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妈，您不是问我这个第一书记是个什么官吗？我记得爷爷曾经给我讲过尖刀班的故事。
2: 对，尖刀班，那是在战场上要带头趟地雷，带头炸碉堡，冲锋号一响要带头把红旗插上敌人阵地的尖兵。
1: 爷爷你还说过，尖刀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有血性的好汉子。
2: 我牺牲的那几个战友，那几个兄弟，那都是尖刀班的。他们现在都躺在元唐的土地上。
1: 妈，第一书记其实就是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头冲锋的那把尖刀。
0: 可是
2: 好啊，好，爷爷这把刀已经老了锈了，他高兴啊。我孙子这把尖刀现在磨得锃亮啊。去吧，去。

0: 我支持你。
1: 爸，
0: 去，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
2: 嗯，
0: 朝阳，你去干的是个第一书记，这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呀、啊，而是踏踏实实的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2: 爷爷，我记住了。
0: 嗯，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啊，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啊。哎，我是早想回去看看，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2: 爷爷，一定，你等着我。
3: 从父母家走出来的张朝阳，被自己的选择激动着，被将要承担的责任燃烧着，被爷爷的嘱托鼓舞着，带着满腔涌动的激情，他昂首阔步地走在东莞宽阔的大街上。他相信，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一定会再次理解他，支持他。他知道，他要回家了。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这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
4: 肃。这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二集，袁唐。
8: 哎呦，到底哪一侧？这个袁唐可真够偏的。
9: 哎，哎，老乡，问个路啊，我想去袁唐村。请问是往左边这条路走，还是往右边这条路走啊？
10: 左边。
9: 左边？
10: 左边。
9: 哦，我这导航说是往右边。
10: 你这小子，前面，左边。
9: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8: 这还是没搞明白。算了，走吧。
7: 此刻的都市正是华灯初上，而粤北的群山已经被浓黑的夜色笼罩。目光所及的树木像一丛丛黑色雕塑，半空中浮现出一弯冷月，愈发让漆黑的苍穹深不可测。张朝阳虽然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

0: 却也只能照出窄窄的、长不过百米的一条线。他甚至不清楚脚下这条崎岖颠簸的土路能否让他今夜到达目的地元堂。
1: 云武哥，云武哥，
2: 唐书记，这都快十点了，今天李书记怕是来不了了吧？
3: 应该是喽，可能看天黑了，怕山路又不好走，就镇上住下了。
4: 那我们还等吗？
2: 就是啊，丙武哥。哦，唐书记，你看给他准备的饭我都热两回了，这还热吗？
4: 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7: 打不通。
4: 不能啊，我这手机有信号啊。
7: 人家关机了。
4: 我说呢，我还以为我们山里又没信号了。
3: 这肯定就是睡了，把手机给关了。
4: 那也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人也是我们这儿。
7: 行了，这样你们都先回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8: 老乡，这是元堂村吧？
1: 是啊，你是
7: 张书记吧？
8: 哎呦，对对，我是张朝阳。
7: 哎呀，张书记呀、啊，哎呀，我们在这儿一直等着你呢。哎，来来来，车停这里了，停这里了。
8: 哎，就停这里。
7: 这山给看着点，看着点，看着点。
8: 到到到
7: 到
8: 到
7: 到
8: 到，我帮你看着。好，好，好。
7: 哎呀，欢迎你啊，张书记！
3: 欢迎欢迎，还以为你今天来不了了，可镇上住下了。
2: 对呀，打您手机也关机了。
4: 我们这儿啊，山路天一黑，车呀可不好开了。
8: 哎呦，抱歉抱歉啊，一路开导航，把手机都搞没电了，我都不知道。我平时手机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
2: 哎，这么晚，您就在镇上住一晚呗，又没什么急事儿。
8: 我这不想见大家吗？心里急呀、啊，早点到，早点熟悉大家，熟悉环境。
7: 来来来，进屋进屋，饭都给你热好几回了。哎，行李呢？
8: 我自己来。
7: 帮书记拿行李呀、啊！
3: 我来我来我来，
8: 我自己来。
3: 哎呦，这箱子，张书记，你带什么了呀？这么沉呐、啊哎！
8: 不好意思，我带的书可能多了点儿。
7: 哈哈。有文化啊，这到底是城里来的第一书记啊。啊，来来来来，进屋进屋。
0: 在一片浓浓的夜色中，张朝阳的双脚终于踏上了元堂的土地。这片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土地让他心里油然升起那么一份激动，这片父母曾经逃离的地方又让他的心里有了那么一丝酸楚，然而更多的却是心中的忐忑。他不知道当明天太阳升起照亮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元堂。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今天的乡村振兴他应该从哪儿做起？
7: 这个今天的会呢，议题只有一个啊，就是欢迎我们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哎，鼓掌。张书记啊，
9: 哎，
7: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的村支委。哎，昨晚上你都见了？
9: 见了见了见了。
7: 今天我是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9: 嗯，
7: 这位是唐炳林啊。
9: 你好。
7: 这个叫唐振山。

0: 哟，都是咱们的唐姓兄弟啊。
1: 你看，唐姓是我们元唐的大姓。
2: 啊，我是小辈儿，这二位啊，我得叫叔。
0: 听说还有一个吴姓也是村里的大姓。
1: 哟，哎呀，张书记看来是做了功课了啊。
0: 哪儿啊，早上起来锻炼的时候，我跟老乡聊了几句，简单了解了一下。那这位你也姓唐？
3: 不不不，我姓赵，赵小英。赵呀是村里的小姓。
0: 唐书记，
1: 嗯，
0: 我们支委就四个人，这有什么决议是不是不太好表决呀？
1: 哎呀，原来还有一个去外面打工了，很多年了，一忙就忘了补选了。哎，这不正好你来了吗？这不就五个了吗？再说以后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用表决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有事儿还是我们大家商量着干，这也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嘛。哎，那走的那位叫什么呀？
3: 吴友，才。
0: 哦，那位姓吴，我知道了。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张朝阳。我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工作，这次到元唐是我主动报名来的。
1: 哎，欢迎欢迎啊！
4: 快点！
5: 哎呦，
4: 这事我今儿跟你没完了！你
5: 二嫂，我可是有病的人啊！
4: 别武，别武，书记，书记，你出来点面
5: 礼！哎，二嫂。多大点事儿啊，你至于吗？
4: 谁是你二嫂啊？你给我吐出来，要不我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
5: 二嫂，不就一只假鸭一只鸡吗？回头我去哪再给你抓一只不就完了吗？
4: 你去哪儿抓一只啊？你看看你想去谁家偷。哎，你们大伙都防着点他，你把你们家的鸡也偷了。
3: 哎呦，我得 OK 了，该个走走偷了。
5: 老子拦走啊，
4: 手有脚干点什么不好？
1: 吵什么吵什么，没看见我们正开会呢吗？
4: 云武，这回你还不管吗？昨晚上他又偷了我家一只鸡。
5: 哎哎，那怎么就是你家的鸡啊？我是在后山的树林子里捉的野鸡。
4: 呸，那就是我养的，我家的鸡就是在山上散养的。
5: 哎，那我抓他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家的。
1: 你闭嘴，你自己说说，你这是第几回了？
6: 啊，这都数不过来了。
7: 啊，就是我家鸡也被他偷过。
1: 你说说怎么办啊？怎么
6: 赔？不赔就叫警察来。
7: 打电话
8: 就把水过来拉一盆。
5: 干什么？别报警啊，我赔。我赔还不行吗？那多大点事儿？
3: 你拿什么赔啊？你自己养的扶贫鸡早就吃光了吧？
5: 不吃怎么办？啊？那卖也卖不出去呀、啊，卖出去了也卖不了好价钱，还不如我吃着呢，改善了我的生活，这不也算是脱贫了吗？
1: 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那个二嫂，我们这正开会呢，啊。这事儿回头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好好处理这小子。
5: 只要别报警，怎么都行。
1: 滚蛋！等我回头收拾你。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啊！散了，散了。
4: 那我回家等你信儿啊，书记。
1: 啊，好，好，好，好，好，先回去吧，啊。啊，不好意思啊，张书记，让你见笑了。农村。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少不了。
0: 哎，知道知道，我以前扶贫的时候也没少处理这种事儿。
1: 哎，刚才咱们会开到哪儿了？
3: 都互相认识呢。
1: 啊，都认识了是吧？那就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散会吧。
0: 哎，等一下。
1: 啊啊，对对对对对，你是第一书记，不好意思啊，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事儿？
0: 咱们这个汇丰不错啊，开了个短会，但我还是再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2: 第一书记还有什么事啊？
0: 我想啊，让大家多给我介绍一下元唐的基本情况。 咱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人家，其中党员有多少，建党立卡的脱贫户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有多少，目前的主要产业是什么，我们村集体收入一年多少钱，原堂每年
1: 这些呀，不急不急，回头慢慢给你介绍。
0: 我想早一点知道。
1: 哎，你们看啊，张书记的工作态度，这值得我们学习啊。啊，那志山，
0: 哎，
1: 你把张书记要的这些数据整理一下，回头报给张书记。
2: 哎哎，那我明天整理好给你。
0: 好。
9: 哎，那咱们现在先去村里转转，边走边聊聊。
0: 这样我的印象啊也能更深刻更具体一点吧。
1: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那就转转。
10: 走出村委会的张朝阳顿时感觉四周的大山扑面而来，一间间村民的住房错落地掩映在树影林间，每一户不是涉机而上，就是顺坡而下，顺着爬满青草、狭窄陡峭的台阶，一袭袭走上去，感觉和蓝天白云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山的高处俯瞰整个村庄，张朝阳不禁发自内心的感叹：
0: 哎呀，原堂还是挺美的。
1: 美没有什么用啊，谁来看呢？再说美也不能当饭吃啊。
0: 那是每家每户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3: 主要啊是养鸡，还有种菜种草药的。哎，
1: 我们这山区啊根本没有发展工业的可能，要是搞种植也不能排除风险，你遇到个台风暴雨那就很可能颗粒无收。前些年来的扶贫干部经过考察觉得我们这里最适合养鸡，这广东人也最爱吃鸡。
11: 张书记，不是有那句话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的广东啊。
1: 就是这话。村里啊20几户贫困户靠养鸡都脱了贫，养一只鸡还补贴10块钱，最多的每年能挣10000多呢。
0: 那不错呀。
3: 可这一两年不行了。
0: 为什么？
1: 瞅着养鸡能挣钱吗？周围这些村子都养鸡了，这鸡就不好卖了，都压价竞争，就算卖了也挣不了多少。我们村这山路啊不好走，也没人愿意进来收，你这都是一样的鸡，哪儿路好走人家去哪儿收。
11: 果果啊，懒汉吴勇也养了几十只鸡，原先也卖得不错嘛，后来没什么人买了，他就自己都给吃了，吃光了就去偷。
0: 那得想办法呀，这样下去岂不是又要返贫？
2: 想了，前面的扶贫干部啊朋友圈也发了，直播带货也帮我们搞了。
0: 那效果呢？
2: 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个个都说我养的是吃粮食的走地鸡，那你给我个理由，我为啥要开着车耗着油千辛万苦跑进山沟买你的鸡？
3: 对呀，这扶贫干部走了以后这鸡就更不好卖了。
10: 其实结束了扶贫工作的张朝阳心里一直有着忧虑，他担心他们走后当时所创立的经营项目、产业项目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村集体和脱贫户的收益会不会受到损失？在今天的袁堂看来，他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0: 这是个问题啊，就没有想过换换思路，让这个养鸡产业生生起？
1: 升级？怎么升啊？拿什么升啊？升什么级都得有钱呐。
2: 是啊。
1: 张书记，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呢？
10: 张朝阳一时沉默了。这不是一个冒昧的问题，这其实是每一个当地的村干部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是张朝阳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他最难面对的问题。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件，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来了
4: 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三集起飞。
8: 哎呦，哎，没事吧，张书记？
9: 没事，
8: 没崴脚吧？
9: 没
8: 崴。这山路滑，你可得小心点。
9: 没事没事，这鞋是我来之前专门买的，山地鞋，防滑。
10: 到了到了。前面那间房子就是二嫂家了。
9: 他这里啊够偏的，这是我们园堂最边上了吧。
8: 对，再往外就都是山了。
11: 二嫂，二嫂，来客人了。
12: 哎，
10: 别叫了。
12: 谁呀？云武啊，这么快就给我送说法来了。
8: 不是不是，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东莞派到咱们这儿来的第一书记。
12: 哟，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更好啊。你来的正好啊，那你能给我主持个公道？你说他偷我那个心呀、啊、
8: 咱先不说这个，第一书记想到你家里看看。
12: 你看你，你看你又抹稀泥，每回他偷我鸡你都抹稀泥，那懒汉啊就是你们惯出来的。
9: 二嫂你好啊，那个二哥呢？
12: 走了。
9: 啊？
12: 死了。走了两年了，二嫂一个人啊供着两姑娘在镇上上学呢。
8: 原先也是贫困户，
9: 不容易啊。
12: 全靠党的政策好啊，给我送的鸡苗帮我脱了贫，这鸡就是我的命根子呀。云武，他偷的都是我姑娘的学费呀。
8: 知道知道知道，二嫂养这些鸡呀、啊、那可真是精心呐、
9: 啊、二嫂，你这鸡也不圈不拦的，就这么在山上散养着，就算没人偷要

0: 要是有个野兽什么的，不也得有损失吗？
1: 我也想圈着养呀，可盖鸡舍就得花钱呀。现在鸡又不好卖，花了钱又卖不出钱。再说我圈着养，一天得多少斤饲料，那也是钱呐。我这散着养，它上树吃点果子，林子里吃点虫子，每天吃个大半饱回来，能省不少饲料呢。
0: 哎，二嫂，你刚刚说上树？
2: 可不，
0: 你这鸡能上树？
2: 哎，他的鸡还能飞呢。
0: 还能飞？
2: 哎，
1: 能飞，能飞老远了。
0: 那这鸡的性子都野了呀，你还能叫回来吗？
1: 能，我一叫就回来。
0: 嘿，
1: 我叫给你看看啊，得敲这个盆儿。开饭啦！开饭啦！
3: 哎呦喂，你看我的天，我多高啊！
2: 你看，真飞了，
4: 在我头上了，
0: 太壮观了！
4: 天哪，阿孔，你这些鸡都会飞呀、
0: 啊？真有意思啊，二嫂，你都能叫回来？
1: 都能，这些鸡啊都认识我。这两年鸡不好卖，有些鸡啊都养两年多了。都快成家里人了。我们这山里啊也没什么野兽，我这不还有大黄帮我看着吗？第一书记，你知道吗？我这鸡的肉啊可好吃了，香得很。这吃虫的和吃饲料的鸡就是不一样，肉紧有嚼头，炖出来啊满屋子都香啊。哎，要不别走了，我这就给你们抓两只鸡，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吧。
0: 好好好。
2: 二嫂养这些鸡呀、啊、还真是好吃。
0: 那我整瓶酒去。
2: 回来，瞧你那个吃货样，整什么酒？这鸡都是二嫂的命根子，都是孩子的学费，你下得去嘴啊？
0: 谢谢二嫂，心意啊我领了。我们该走了，还要去下一家透评户看看。
2: 就是，第一书记忙着呢。
0: 走了，二嫂。
1: 哎，
0: 我们走了啊，下次再来看你。
1: 真不吃啊？我这鸡是真的好吃啊。
0: 不吃了，二嫂，谢谢了，再见。
1: 再见，那改天啊。哎呀，这当干部啊也不容易呢。哎，对，丙午啊，那谁偷我鸡的事儿你还没给我个说法呢。
2: 改天，改天啊。
1: 哎呀，这把稀泥又让他抹过去了。
5: 张朝阳用几天的时间走访了元塘村所有的脱贫户，他欣喜地看到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让元塘这棵生命之树发出了新芽，抽出了新枝，长出了新叶。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丝忧虑。希望需要持续的灌溉，才能更深的扎根，更高的生长，更久的繁茂。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很难。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老婆，还有菜吗？
4: 有，还有两个菜，你们先喝着啊。
2: 唐振山，起来、哎、你坐那边去、
0: 哦、
2: 让客人坐这儿。一看见吃的就屁股沉。
6: 不好意思啊张书记。我倒酒给张书记满上。
0: 千万别拿我当客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6: 对对，一个战壕更应该满上。
0: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酒量不行。
2: 张书记啊，
0: 哎，
2: 这酒是我自己家酿的土炮
0: 哟、
2: 哎、比不了你们城里那些名酒，但是它纯，它真，它有劲儿。党的纪律咱绝不违反。今天这是家宴啊，是我个人给张书记接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来，都满上了吧。那这第一杯酒我们敬第一书记。 你就是我

0: 们未来两年的主心骨啊！来，干
1: 干
2: 干！
3: 我们党支部作为战斗堡垒，才是元唐的主心骨。
1: 干
0: 干
1: 干！
0: 哎，好，张书记这酒也干了，看来也是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啊！啊，那我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3: 说，我就希望你这样，希望你们都这样。我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
0: 那我就真说了。
3: 说。
0: 哎呀，还是早上那个问题。张书记，你还没回答我呢。
1: 我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0: 对，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1: 怎么说呢？有钱。
0: 好，就等你这句话了。有钱就行。哎，倒酒倒酒倒酒。
1: 等等，
3: 我还没说完呢。
4: 来，言不，有钱就行。我先干为敬。
5: 干。书记，我敬你。
6: 张书记，你不喝？
3: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钱呢，并不归我掌握。
0: 什么意思啊？
3: 钱在县里，要统一支配。
5: 张书记啊，那你这到底是有钱没钱啊？
4: 以前来的扶贫干部，不管多少，可都是带着钱来的。
5: 对呀，
3: 我知道，我也当过扶贫干部，我也带着钱去到过贫困地区。
5: 就是嘛。
3: 可现在不一样的。
5: 怎么就不一样了？
3: 过去带钱是输血，让乡亲们能尽早摆脱贫困，但那不是长久之计呀。要想持续发展，走向富裕，还得让我们自己形成造血功能。
0: 造血？怎么造？哪儿造？哦，你这空口白牙一说就造血了。哎呦，那要这么一说，那我看你来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3: 这以前的脱贫攻坚更重视贫困户个人，现在我们更需要推进的是乡村的整体发展。钱有，但是要由上级统一调配。我们基层需要做的是拿出产业立项和升级的详细方案，经过考察评估审核，确实有可行性，这样就会把资金批给我们。
5: 你听懂了吗？
4: 没太明白，反正就是比以前麻烦了。
0: 我听懂了。
3: 那就好。
0: 哎呀，绕了半天，你的意思还是没钱。张书记啊，这农民想的没你那么远，什么输血造血的，说一千到一万，见到钱什么事儿都好办。
3: 今天见到钱，明天见到钱，以后我们都走了呢怎么办？
0: 说的就是今天。今天你都没有，我们还能指望以后？
3: 今天没有，以后会有。
0: 怎么有？什么时候有？有多少？
3: 产业升级呀，将来我们可以
0: 喝酒吧。来，马上，老婆记好了没有啊？
7: 马上。
0: 你快点儿，吃完了让张书记回去睡觉了。
8: 这一瞬间，本来热烈的家宴气氛仿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尴尬，隔阂，疏远，这一切让张朝阳心中五味杂陈。他来之前就曾无数次地预想过这个场面，他思量过，他矛盾过，他纠结过。当这一天他真正面对的时候，他反而勇敢了，坦然了。
9: 鸡来了，张书记啊，吃鸡。
3: 谢谢。
9: 这是我们家养的走地鸡，你们城里啊可不容易吃着。
3: 谢谢嫂子。来，我敬各位一杯，我先干为敬。我说说我的思路。今天去二嫂家，我就深受启发。既然现在走地鸡的销路不好，形成了同质化，那咱们就改变一个。

0: 方向开养飞机
1: 啊，飞机
0: 灭一些。我跟大家说，二嫂家的那种飞机我在东莞吃过，也听说过，但是我真没见过鸡能飞起来，而且能飞那么远。哎呀，今天一见我很震撼。哎，虽然有笑话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鸡都能入得了广东人的法眼。现在这种能飞会跑、肉质紧实、自然健康、很原生态的飞机，正适合眼下大城市人不断提升的口味。哎，我中午回去的时候啊，我上网查了，其实全国各地乡村的飞机养殖并不是少数。你们知道吗？这种鸡的价钱是普通走地鸡的3倍啊，甚至是几倍啊，而且货源稀缺，供不应求。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好我们元塘山区的先天环境，全村动员扩大养殖，形成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链，就能带动咱们全村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让元塘的方方面面都能跟着咱们的飞机事业一块儿起飞。
2: 这一番激情的阐述，这一张打开的蓝图，与其说张朝阳是为了打动在座的几位，还不如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擂响的战鼓，自己为自己吹响的号角。也许爷爷多次给他描绘过的冲锋号的旋律，此刻正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的心愿，他的理想已经踏上了跑道，正在加力起飞。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喀什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15号，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 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原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两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 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角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宏表示， 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汗表示， 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作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 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
1: 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喀什地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把增加就业作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导向，
2: 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产业是就业之基，应急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完善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全产业链。今年以来，已成功签约5家企业，项目总投资达6.52亿元，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
3: 山东沅江干部、应急沙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林青山：
2: 我们坚持强链补链，聚焦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力，先后引进了纺纱、织布以及成衣加工等各类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集群。随着一批重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 应急沙县某服装企业今年4月落地，6月试生产，已带动300多名群众就业，近期又引进50余台全自动缝纫机扩大产能。
3: 应急沙县某服装企业负责人李晨：
4: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的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1: 刹车线全力推进渠道防渗改建工程建设，着力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灌溉输水能力。项目建设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项目投用后将有效解决输水效率低、灌溉成本偏高等问题，为农业稳产增收、乡村振兴筑牢水利根基。
2: 刹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亚喀艾日克村村民阿布利米提阿西克：
3: 我是从六月份开始在这里工作，每个月6000元左右。
2: 刹车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卜祥新：
4: 水利局今年共实施了在建项目有14个，涉及渠道和防洪，我们将前移监管关口，加大对施工现场之抽查力度，严控关键工序和隐蔽工程，全力护航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5: 金秋时节欢送新兵，热血青春投身国防。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1: 在各地活动现场，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主动担当、矢志强军的昂扬风采。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做好优抚工作，让新兵安心服役，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2: 麦盖提现入伍新兵谢立业：
6: 参军是我的梦想，感谢家乡和家人的支持，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坚守纪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
2: 疏勒县入伍新兵穆萨阿卜杜克热木：
7: 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尽快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争光。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此次欢送活动不仅是一场青春的出征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近年来，喀什地区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和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加大国防宣传力度，优化征兵服务保障，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营造重军拥军、军民同心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巴楚县入伍新兵伊和山图尔孙：
8: 三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我会尽快适应部队生活，练强本领，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不辜负亲人和家乡期望。
2: 越普湖县人民武装部参谋麦麦提利麦麦提：
9: 举行新兵欢送仪式，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希望入伍新兵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以后刻苦训练，锤炼本领，早日建功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5: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届推广普及宣传周。连日来，各县市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活动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进校园、进农村、进千家万户。
10: 在巴楚县，戏曲表演、焦裕禄、书法展示、合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成效。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叶坎买里斯村村干部麦尔旦奥布利：
1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会自觉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会带动身边的同事和邻里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团结互助、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
10: 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当地组织企业代表、学校师生、农牧民代表分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收获。
2: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赛菲·耶艾丽江：
12: 我会坚持说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好小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小伙伴。
2: 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副校长麦麦提图尔孙托兰迪：
13: 我们依托援疆师资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实践活动，把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让普通话成为连接广州与舒富、连接各族师生的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0: 喀什各地围绕活动主题， 开展各具特色的推普宣传活动，生动展现国家

0: 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咨询指导服务。
1: 喀什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副科长李燕。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两地在岗位信息共享、技能培训、跟踪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合作，把就业服务做实做细，让粤喀协作成果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持续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力资源动力。
3: 9月16号，喀什地区第三届应急救护大赛在喀什市举行，各县市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在实战化比拼中锤炼应急救护本领，筑牢基层安全防护屏障。
4: 本次大赛设置场景演练、实操比拼、知识问答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各县市应急救护培训成果与实战能力。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应急救护培训的积极性，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推动救护操作流程规范化，夯实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基础。
1: 巴楚县参赛队员朱同勋：
5: 今后我会把比赛学到的严谨细致、快速处置能力运用到本职工作中，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查漏补缺，时刻牢记敬畏生命、立足岗位主动担当，把赛场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履职能力，用心做好各项工作。
3: 9月12号至15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代表团一行走进喀什，开展义诊服务和医疗经验交流，并深入校园讲述白求恩的故事。
0: 参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走进喀什市下马勒巴格镇卫生院，与本地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70余名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代表团一行还走进喀什市阿瓦提乡中心小学，参观校园，了解办学条件，与孩子们一起跳舞、踢足球、做体操，并向他们讲述白求恩的故事。在交流座谈会上，代表团与喀什地区相关部门围绕心脏急救、医疗人才培养、中西医结合诊疗等领域探寻合作机会。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会温尼伯市曼尼托巴卫生科学中心与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3: 9月16号，喀什地区第一届老年人体育健身系列赛事暨排球推广赛开赛，赛事以银发健体魄、乐享新时代为主题，共吸引5支队伍40余人同场竞技。
4: 比赛现场，参赛队员奋勇争先，配合默契，接球、垫球、扣球等动作流畅娴熟，充分展现了喀什地区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参赛选手刘泽平：
6: 气排球这个运动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好，一，它能锻炼我们的体能；二，活跃我们的大脑。希望有更多的球友们加入我们的气排球行列。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汉墨润江鲁江同心书画交流活动在乐浦湖县启幕。活动以笔墨为媒，搭建起跨越山海、互融互通的文化连心桥。
4: 9月15日，巴楚县16花婚姻家庭辅导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10天，课程涵盖婚姻家庭矛盾调解标准化流程与技巧、法律边界与调解文书规范实训等重点内容，旨在为基层家事调解工作精准充电赋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要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
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

永续的传承。 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威仪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月头巷尾， 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借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 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 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重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 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大家都知道近期这个西瓜越来越便宜了，
1: 嗯，
0: 个大皮薄，然后里面还特别甜，
1: 是的，
0: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疆区位一个优势，
1: 嗯，
0: 日照阳光很长，所以显得特别甜，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也是瓜，各种各样的瓜，它跟西瓜还不太一样，
1: 嗯，奇奇怪怪的瓜啊，
0: 嗯，没错，
1: 而且呢都是这种能够食用的瓜。那其实中国地大物博啊，瓜果蔬菜它种类也是繁多的，那各大菜市场每天上架的瓜果其实多则几十种，少则十余种，那可谓可以算是瓜瓜大聚会啊。
0: 嗯，以前有萝卜大开会，现在是瓜瓜大聚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奇特的瓜类啊，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或者是很少见到的。
0: 是，
1: 对，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科普的同时，自己也去学习学习，
0: 对，长长知识嘛。
1: 嗯，没错。
0: 第一个就是蛇瓜，这个蛇瓜听着就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怕蛇人那绝对是拒之千里了。
1: 是的是的，蛇瓜顾名思义，它长相应该是这种偏长的，然后弯弯绕绕的，对不对？据说呢，蛇瓜呢是因为它的一个外形与蛇相似而得名的。果然，它的这个果荚长并且呢细啊，然后呢表皮光滑，呈一种淡绿色，内部肉质呢细腻，口感清爽。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蛇瓜的外观奇怪啊，也有点吓人，看着

0: 来的话，其实挺像这种马肠子、羊肠子类似的、哦。
1: 对，我觉得像，我觉得像羊杂碎，
2: 好像不太像能吃的东西啊，就奇奇怪怪的。但是据说口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清爽啊。
1: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八月瓜，八月瓜也叫木通，八月瓜呈不规则的长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熟的时候是红紫色，颜色很特别，比较奇怪也很漂亮，果肉乳白色，籽多，口感滑嫩，味道也比较香甜，带有淡淡的一个清香，具有与其他果品不同的一个独特的香味。
0: 是的，
1: 嗯，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属于水果了，
0: 有点偏水果的啊，因为它长得就很漂亮，我觉得有点粉紫色的这种感觉。
1: 对，八月瓜富含着非常丰富的糖分和维生素，还有12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美容养颜、清理体内垃圾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0: 嗯，
1: 云南大理的特产水果之一，直接剥皮之后生食或者烤熟之后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你看立马就生食，我觉得就是也属于水果吧。
1: 对，
0: 水果类型的这种，我看它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切开之后中间是有很多籽儿，有点像甜瓜的感觉。但是
1: 我觉得很像新疆的那个水果，就是我突然忘记名字了，不知道小帕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橘红色里面瓤波开始红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甜甜的，
0: 甜甜的，
1: 有点甜，
0: 嗯，
1: 里面瓤是红色，可以吃那个红色的那个籽，
0: 可能不大记得，但是我也感觉它有点像某一种特殊的水果啊。
1: 是的，
0: 其实再一想可能不是特别像，但是也有一点，它有籽嘛，切开以后籽可以脱离，有点像甜瓜的感觉，但是它是比较好看，粉紫色的甜瓜很让人有食欲，看起来就觉得应该是非常甜又好吃的啊。
1: 对，那第三个就是猫屎瓜了。
0: 这一听名字啊，又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1: 是的，
0: 那猫屎瓜名字听起来不太雅致啊，但是它的这个果瓤清香啊，味道呢是甜略微酸的，成熟之后呢纯甜没有酸味儿。那猫屎瓜形状呢像有点像豆角，大一点的那种豆角，颜色为这种浅偏深蓝的这种豆角啊，形态和颜色呢都是非常奇怪，也很特别，与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瓜类呢差异也是非常之大的。猫屎瓜的果皮受损之后呢，会渗透出一些白汁，这种白汁可以做成橡胶制品。那种子呢含油量又高，可以榨油，具有多种的这种用途。它确实有点像平时我们吃到的这种豆角，大的那种肥肥的豆角，
1: 豆荚的形状。
0: 哎，对，而且不太雅，不太好看。猫屎瓜、那确实它的长相呢也是偏这种深蓝，就是黑蓝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同时它也有一些瓜瓤在里面，好多的黑色的籽儿。
1: 是的，
0: 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味道还是非常在线的啊。据说
1: 没错。那第四个香炉瓜，它又称多彩瓜、奇怪瓜、灯笼瓜，名字还真多。
0: 对，
1: 瓜形比较奇特，上圆下方，底部常有四个腿或者三个腿五个腿，一瓜多色，上黄下青，还带有绿色的斑纹，十分美丽，很像庙里面的香炉，所以故此得名香炉瓜。那这个瓜呢有红白褐黄青绿蓝等多种颜色，很美观，颜色很鲜艳，摆放于这个桌案或者茶几上，宛如一尊古色古香的铜香炉，令人赏心悦目。
0: 是的啊，那其实这种的瓜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瓜类了啊。有点像这种我们吃的南瓜呀，对吧，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形状还挺像的啊。那香炉瓜其实它的花朵较大啊，并且呢会散发出一些如兰花的这种草香，瓜肉呢特别的好吃，它的这个嫩瓜呢也是甜脆香，可炒可凉拌啊，老瓜最甜，粉香也可以与板栗呢去进行一些啊
1: 香媲美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瓜我觉得长得很奇怪，很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那个蘑菇的形状。
0: 对对对，你别说这个蒸着吃还相当好吃呢，我吃过。
1: 是不是像板栗南瓜的味道？
0: 有点。而且这个好像就是乡下的这个亲戚们经常会在自家院子们种嘛，很多，它一节就会很多个瓜，然后它的时间放得越长越大，好像啊。
1: 没错，
0: 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聊聊还有什么样奇怪的瓜，或者是非常奇葩的瓜呢？
1: 没错，我们见惯了东西南北瓜啊，当然这些瓜有些瓜呢，可能你还是没有见过，当然我也没有见过。那首先呢，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四种类型的瓜啊，也是奇奇怪怪的。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蛮奇怪的啊，叫什么呢？吊瓜树。
0: 吊瓜树。
1: 对，又称什么呢？吊灯树，啊，炮坛树。的这个还有呢，细紫薇科的一个吊灯树属，那它呢其实是在我国的广东呀，还有海南、云南这块是比较有的，种植的比较多的啊。那吊瓜树呢是常绿乔木，树高可以达到20米以上，非常的高啊。然后主干的粗壮，它的树冠呢是广圆形或者是这种馒头形的。然后基数羽状复叶，它的小叶呢是7到11枚，然后呢它的呈这种椭圆形，长8至15厘米，宽是2.5到5厘米左右啊。圆锥花序长而悬垂，长达1米左右，花紫红色，有特殊的一些气味。然后它的花筒呢也是比较长的嘛，包括它的形状中状啊，花冠呢也是为这种扩中型，也是很奇怪啊。它的这个花期呢是在4到5月份，果期呢是9到10月份。我也看了一下图片，它其实有点像，怎么比喻呢？这个
0: 没有成熟的菠萝蜜
1: 啊，有点啊，有点。而且它毕竟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树干是偏长的，20米以上嘛，它是这个吊在这个树上长的，然后有点像红薯，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红薯，但是颜色又不像，哎，对对对，也挺奇怪，并不像是能吃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这个就看着完全就没有任何食欲了。
1: 对对对，奇奇怪怪的，但据说它的味道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对，长在树上的
1: 话，哎，对，果期呢就是在9月10月这会儿啊。
0: 嗯，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变色瓜了，变色瓜也称金芒果瓜、彩瓜、老鼠瓜，为葫芦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观赏食用兼得。株节瓜30到50个，单瓜重350克到600克，又瓜白带绿花纹，远看如一只老鼠，所以称为老鼠瓜，是由黄、橙、红等颜色为主色调。
1: 对，
0: 红色呢是成熟的，剥开外皮之后，里面是一粒一粒的红玛瑙般的果实，入口比较爽嫩清爽，有补血健胃的一个作用。嫩瓜食用的味道比较好，炒菜或者做汤非常的清香。变色瓜适应力很强，凡种有南瓜、葫芦类的地区都可以种植，栽培的方法和当地的瓜相似，以搭架栽培，产量高，观赏性好，每年26月均可播种，亩产万斤以上也可以自己留种。
1: 是的啊，这个瓜看上去也是五彩缤纷的那种啊，感觉它其实它的架子有点像葡萄架，然后呢它就像是葡萄接在这个葡萄架上面全部垂掉下来，是一粒一粒的，但它不是啊，它就是也是垂掉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而且是刚才也说到了它是3种颜色嘛啊，红色啊，包括这种橙色、黄色还有绿色的啊，而它的头部呢也是有一点这种像老鼠的尾巴这种感觉啊，所以它的又名又叫老鼠瓜嘛，就很可爱，是彩色的。
0: 没错。
1: 完了之后呢就是大砍瓜，砍瓜其实不用等到这个瓜熟之后摘下食用啊，在生长期呢可以去任意的砍着吃啊，吃多少砍多少，天天吃鲜瓜啊，顾名叫什么呢，砍瓜，堪称是天价奇瓜，据说是像黄瓜一样可以生吃，但是呢要洗干净了再吃。那砍瓜呢它是长圆柱形的啊，瓜色先由这种绿色之后呢变为黄色，长度呢一般是在130厘米左右啊，很长啊，然后最长呢可以达到150厘米，直径呢是12到15厘米。主要特点呢其实它愈合的快一些，被砍的截面呀它的伤口迅速就会愈合，不影响瓜的一个生长。哎，这个很奇特，我砍掉吃了之后它还能长。
0: 对，就有点像这个蜥蜴，就是断尾的壁虎，
1: 哎，对，
0: 继续长出来。
1: 是的，同时呢它生长非常的快，从幼瓜授粉到成熟呢仅需要20到26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平均每天的生长6到8厘米。我的天，我觉得这个拍下来的话应该眼睛也是能看得到的，它的一个长相的啊。
0: 没错，
1: 长势。还有就是产量高，然后每亩栽300克的话，每颗节瓜3到5个，那单瓜重呢是6到9公斤，还是非常重的啊，亩产8000公斤。

0: 丁嘛。那瓜期也偏长，四月播种，六月结果，结瓜一直到九月份陆续开花，陆续结果，月月有瓜吃，天天吃鲜瓜。
1: 嗯，没错。
0: 同时呢，它营养丰富，它的瓜皮呢也是比较薄又肉又嫩的，香糯可口，炒也可以，拌也可以，汤也可以，都是非常美味的。那当然有，如果说不小心划破了手，滴一滴这个瓜汁，哎，咱们伤口愈合的也非常的快。
1: 嗯，
0: 那它功效确实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因为它自己就可以切开之后继续快速愈合，继续生长。那所以说它的愈合能力，然后也可以作用到人的身上。
0: 没错没错，让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从它哪里砍掉吃，它还能继续长出来，就好可爱啊，感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四饼瓜，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它就是云南人非常喜欢的小瓜，姜饼瓜。
0: 嗯，
1: 如果说第一次去云南菜市场，就会觉得它长得非常丑萌，圆圆扁扁的，像南瓜又不像南瓜，又像西葫芦，又比西葫芦更加酥更加面。
0: 嗯，
1: 那云南人叫它丝瓜饼，学名姜饼瓜，有人叫它姜饼瓜、小麦瓜、花盘南瓜。做法很简单，就是和云贵川这些地方一样，蘸水，贵州特别出名的蘸水，清水煮一煮，蘸点这个蘸水就能够下三碗饭，非常
0: 的
1: 清甜。
0: 看一下它照片，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可爱的，就是那种一碟一碟有点像花儿一样啊，是绿色的，偏黄的，非常非常好看啊。
1: 没错，
0: 你要是不仔细去了解的话，还真不知道它是一种瓜类，能吃啊，非常可爱。
1: 是的，
0: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呢？其实姜饼瓜也是云南本土培育出的地方两一个优良的南瓜品种啊，也是是这个镇中地区呢栽培面积最大的南瓜品种之一了。
1: 嗯，
0: 简单来说的话，它是南瓜家族里面云南本地生啊，属于中国南瓜种的一些云南的原南的一个南瓜品种了啊。
1: 是的，它长相比较有辨识度，圆球圆扁球形状，像一个花盘，四周有明显的这个棱沟，嫩瓜是青绿色，老瓜慢慢变成了橙黄色或黄褐色。在云南，我们前面也说到它名字非常多，也是因为当地人很爱它。很多人认为这是西葫芦嘛，它其实和西葫芦不是一回事。
0: 对，
1: 西葫芦是长条的，皮薄脆嫩，圆饼瓜是扁圆的，肉厚酥面，介于嫩南瓜和西葫芦之间，还带着一点点芋头的滑嫩了。
0: 嗯，非常的可爱啊。
1: 是的，
0: 刚才也一直在说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啊。那么为什么云南人会这么爱它呢？其实它有三个让人无法拒绝的优点。据说，首先人家说它懂事儿啊，不用削皮呀，不用挖瓤哈，不用去籽儿，食用率是相当高的，除了瓜饼呀，几乎全身都是能吃的，切块下来就能下锅，对厨房小白呢是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就是好吃啊，面甜适中啊，酥嫩爽口，嫩的时候呀脆嫩清甜，稍微煮久一点呢又变得软绵甜啊，咬一口呢就有南瓜的香气，又有西葫芦的这种清爽。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家健康啊，抗病虫能力强啊，少农药，姜饼瓜生长过程当中呢病虫害时期小就特别少的啊，基本呢不用喷洒咱们的农药，是相对让人放心吃的这种绿色蔬菜之一了啊。同时呢它还有富含果胶呀，对肠胃也是比较友好的，温和的。云南本地常见的做法就是和土豆啊、四季豆一起去清水煮，然后呢煮软之后呢再去蘸点一些这个
1: 胡辣椒
0: 水啊，对，或者是焖啊，清爽，特别的下饭啊，非常的好吃。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清晰的介绍一下怎么样吃会好吃呢？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瓜该怎么吃呢？
1: 姜
0: 饼
1: 瓜。
0: 嗯，
1: 是的，也说到了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嘛，啊，也有三个无法让人拒绝的优点。那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他们是怎么吃的啊？据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清水煮瓜豆加蘸水，就是姜饼瓜切块和四季豆、土豆呢一块下锅，加一些清水呢去煮20分钟左右，蘸上水，用这种蘸水呀、蒜末呀、包括盐呀、花椒粉呀、酱油啊、葱花呀，再加2勺的这个瓜豆汤去调成，就是一个汁儿嘛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字绝，据说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嘛。
0: 还有最下饭的姜饼瓜焖土豆，那锅里爆香蒜瓣，然后下瓜块和土豆块翻炒，再加一点水焖15分钟，出锅前撒盐，瓜面上瓜面土豆沙拌饭可以非常好吃，可以吃2碗，有点像那个东北的饭包，
1: 有点像，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它东北里面饭包放的是茄子和土豆泥，
1: 对，
0: 沙沙的拌起来吃，
1: 它这个换了一下啊。
0: 嗯，
1: 还有最豪华的吃法了，就是云腿焖姜饼瓜。
0: 嗯，
1: 就是切几片云南宣味的火腿，然后瓜块呢一起去焖，它的这个咸鲜醇厚的火腿呢再遇上清甜的小瓜，也是显得眉毛掉下来哈，就是非常鲜啊，非常鲜，是让云南人认证的一个下饭圣物了啊，就是最认证最爱吃的一个了。
0: 对，那还最快手就是清炒姜饼瓜，瓜片切薄之后，热油爆香蒜末，旺火快炒1到2分钟，加点盐和生抽出锅，脆嫩清甜，从下锅到上桌不到5分钟。
1: 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几种它的一个吃法。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新手怎么挑这个瓜呢？如果说是做菜吃的话，建议去选一些嫩瓜，就是表皮青绿有光泽，它的瓜体呢坚实，然后呢按压略有一些弹性啊，在里面瓜蒂切口呢湿润不发黑，那老瓜颜色呢是偏黄的，口感呢更面一些，也是比较适合蒸着吃或者是做一些瓜泥嘛。切开小瓜建议呢是在2天之内去吃完，没切的瓜呢整个瓜呢去冷藏，可以放5天左右。
0: 嗯，没错。那这个瓜呢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做法又非常多样。那姜饼瓜虽然说算不上非常名贵的食材，但是我觉得它有地域特色吧，因为它可能在云南会多一点，在新疆这边确实没见过，很像云南这片土地给人感觉不张扬接地气，但是滋味非常足。在云南人的饭桌上，它呢可能是夏天最不起眼的一道菜，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惦记的一道菜。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还没有吃过，那下次家中扁圆丑萌带着这个棱沟的小绿瓜试一试，煮两个尝一尝，弄点蘸水，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云南人这么喜欢它了。
1: 没错啊，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姜饼瓜。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瓜类奇奇怪怪的，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尝过的太多太多了啊。那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见到过的，你吃过的奇奇怪怪的瓜，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品种。
0: 是的，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15种观赏的瓜类吧。这些瓜呢就是非常的可爱，奇形怪状，种种类类。
1: 对，
0: 那还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不一样的瓜，
1: 嗯，
0: 就是有很多观赏性的瓜，首先是巨型南瓜。
1: 一听就感觉巨型应该是非常的大啊。
0: 对，它有三个型号，分别是巨型南瓜082、巨型南瓜083和085，
1: 嗯，
0: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你具体有多大跟大家说说啊。巨型南瓜082，它巨型南瓜果皮呢是呈这种黄色的，
0: 嗯
1: 啊，适当管理的它的单瓜呢重可以达到什么呢，150公斤，朋友们，
0: 嗯，
1: 150公斤就是300斤。然后这个083呢，其实它的果皮呢也是橙红色的啊，这种橙红色，就是偏橙的这种，
0: 对，
1: 它的重量呢可以达到200公斤。然后085号，它的这个是这种扁圆形的嘛，它的形状，
0: 嗯，
1: 然后它呢也可以达到100公斤左右啊，
0: 没错，
1: 我感觉这种的都偏非常的大了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白亮南瓜，一听名字应该它就是偏白色的吧，确实，它一年呢生蔓生本草。草本植物啊，花雌雄同株，单生，然后呢嫩果绿色，圆形，老熟果呢是白色的，表面有一些浅沟，直径达到20到25厘米，它单瓜重5到6公斤，也不小了，生育期呢是90天左右。
0: 嗯，没错，接下来就是鳄鱼南瓜了。
1: 嗯，
0: 它呢长的呢就是表皮有点坑坑洼洼，
1: 对，
0: 像鳄鱼皮，
1: 粗糙。嗯，
0: 是的，那它呢一般是耐热抗病，果型是偏圆扁型的，
1: 嗯，
0: 也是能吃的，肉质是比较粉糯香甜，带有栗子的风味，
1: 没错，
0: 2到3公斤左右吧，抗性比较好。
1: 还有就是第四种了，扎赫德南瓜啊，扎赫德南瓜，它呢其实也是这种雌雄同株啊，单生，它的果厚呢也是扁圆形的，果是比较厚的，然后表面有一些棱沟，老熟果呢银灰色，并且呢有一些光泽，肉呢坚硬，橙色，味甜，耐储存，单果重2到6公斤，直径呢是25到30厘米，
0: 嗯，
1: 生育期大概呢是在100天，这个我吃过啊，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那个南瓜包子吃啊，
0: 啊，
1: 这个应该
0: 对比较好吃，
1: 常见一些啊，
0: 是的，还有云卷南瓜，它是藤蔓性草本植物，
1: 你别说这个瓜看起来有点像漫画里面的瓜，
0: 我觉得它像那个就是海绵，就是女生的那个美妆蛋，海绵蛋，
1: 对对对，有点可可爱爱的啊，偏粉，
0: 是的呢，它这个老熟果皮是橙棕色，果肉是橙色，味道比较甜，生育期是130天，
1: 是的啊，这是其中一种。还有呢就是翠衣南瓜了啊，
0: 嗯，
1: 这一听就应该是偏绿色嘛，它呢是分支性较强，同时呢它的单重呢可能可以达到1.5到3公斤，不是特别的重，
0: 嗯，
1: 果实先端呢是膨大的，近似木瓜的一个形状，老熟果皮呢是黄绿相间的，果肉呢呈红色，它的质粉细腻啊，也是味道非常甜，
0: 嗯，没错，香蕉南瓜这个长得比较独特了，像一颗长长的香蕉，它呢是一年生的蔓生草本植物，花雌雄同株，单生，果形外观像香蕉，嫩黄色的，嫩果黄色，
1: 嗯，
0: 老熟果是粉橙色，肉橙色，味道比较甜，生育期100天。
1: 是的，还有就是橡子南瓜了啊，那橡子南瓜其实它呢也是呈这种果深绿色啊，锥形，有棱沟，单果重呢大概都要0.5到1公斤左右，偏小嘛，生育期呢是80天左右，这个应该比较稀有了啊，是那种绿色的小瓜。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红圆南瓜，这个长得太可爱了，圆圆的，它呢是花雌雄同株，单生，果实接近圆形，表面非常光滑，嫩又嫩的果淡黄色，成熟之后是橘红色的，也很喜庆，
1: 是的，
0: 单果重30到40克，是一种极好刻字的南瓜，那这个很多装饰南瓜然后刻成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用的它，
1: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种啊，很漂亮，
0: 嗯，
1: 还有就是黛绿丽以及呢玉陀螺，它也是瓜啊，南瓜啊，偏，
0: 嗯，
1: 我觉得它俩长得有点像啊，
0: 对，
1: 这个黛绿丽它呢是果实扁圆形的，墨绿色，颜色较亮，纹路呢不规则，是这种浅绿色的，果肉呢深黄味甜，

0: 坚果味道比较明显，储藏性好，单果呢可以达到1到2公斤。
1: 嗯，没错。
0: 那么这个玉陀螺它呢其实也是啊分支性比较强嘛，然后它的果蒂呢较平一些，脊部凸起，形似一个钉头啊，嫩果翠绿色，颜色也是一样的，大小也差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呢表面有条纹，肉呈黄色。嗯，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两个非常好看然后又可爱。
0: 是的，
1: 曲颈天鹅，它的样子呢就像一个天鹅的脖颈一样，直株直立，矮身，无蔓或者少蔓，叶长近五角形，叶圆齿状，缺刻中，叶表面是黄白斑白的。
0: 嗯，
1: 那幼果是浅黄色，果子是弯曲像天鹅颈，成熟之后是金黄色。
0: 对，
1: 表面有一颗一颗的果流，有点像苦瓜的那个外表。
0: 对，但是颜色就很漂亮啊。
1: 对，它观赏性比较强一些。
0: 是的是的，很好看。
1: 嗯，
0: 它的果长也能达到50到60厘米啊。
1: 没错。
0: 还有金天鹅，这些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很明显这些南瓜应该也很好看啊，这些瓜类。它呢其实也是植株偏矮嘛，偏矮无蔓，花雌雄同株，单生。它呢果子是弯曲的啊，弯曲的像天鹅颈啊，颜色呢是金黄色的，它比上面这个还要灿烂的一些金色一些啊，
1: 更亮一些，
0: 更亮一些。表面当然也有一些果流，就是观赏性非常的强，也非常的漂亮啊。
1: 没错。那这些瓜果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各种各样的，都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些瓜果它存在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的一个多样性了。
0: 是的是的，当然奇奇怪怪的一些瓜类它不止这些啊，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讲到的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也是继续的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没有有一些是你们看过的吃过的了解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们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1: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
4: 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

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树叶翻过万重山，文字暖透一座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和您见面的万全时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新奥。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很多人熟悉刘亮程是从他那本写新疆乡土的《一个人的村庄》开始的。他写过北疆的黄沙梁，写过他亲手改造的木垒菜子沟。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也一一分享了他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我把故乡藏在身后，许多草胡乱长着，听万物的林说话等散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叙事，就像你坐在田埂上听一个晒了一下午太阳的老乡慢悠悠地跟你

今天我们的朗读者环节，我们也请到了喀什朗读爱好者们，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为大家带来《大地上的家乡》中的章节节选。《大地上的家乡》这本书一共分成了三章，第一章叫《菜子沟早晨》，写他在菜子沟定居后的日常烟火。第二章叫《大地上的家乡》，写他走遍各地后对家乡两个字的理解。第三章叫《长成一棵大槐树》，写人和土地、人和岁月最终的连结。这三章就像一场慢慢远走的散步，从家门口的院子出发，走到村的田埂，再走到能看见整片大地的高坡上，最后回到自己扎根的那片土里，刚好是一场由近及远又最终落回自身的心灵旅程。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本书的脉络慢慢的读，慢慢的聊。

0: 先来说第一张菜子沟早晨。2014年的时候，作家刘亮程带着一群艺术家跑到莫里县一个快要荒废的老房子里边，也就是菜子沟，把村里废弃的老校舍旧民房租下来，改造成了莫里书院。这一住啊，就是快10年。这一张写的全是他在村里的日常。早上被驴叫醒，看邻居家的鸡跑到院子里偷食，跟村里的老木匠聊天，看着太阳从东边的山梁爬上来，把村子里的土墙、草垛、毛驴都照得暖烘烘的。很多人读到这一章时会笑，说刘亮程写的这些全是接地气的文字，或者准确地说，是将这片土地里的文字用坎土慢刨了出来。于是这就是我们老家村子里最日常的日子吗？您看他写清晨起床，不写什么晨光熹微岁月静好，就写鸡是怎么叫的，驴是怎么嚎的，老头是怎么咳嗽的，字里行间全是诙谐的烟火气。接下来我们的朗读者杜鹃给大家朗读这一章里最有意思的一段，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杜鹃，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菜子沟的清晨的节选。菜子沟的早晨是被驴叫醒的，天还没亮透，村东头张老汉家的驴先开了枪，那叫声不是慢悠悠的，是扯着嗓子嚎，仿佛不把全村人叫醒，他就对不起自己养了一晚上的力气。驴刚叫了三声，村西头李寡妇家的鸡就接了茬，公鸡扑棱着翅膀站在墙头上叫，叫得比驴还响，好像在跟驴比谁的嗓门大，能先把太阳喊出来。我住的书院在村子中间，每天早上最先听见的不是鸟叫，是隔壁王大爷的咳嗽声。王大爷今年78，每天早上准点5:30起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站在院门口咳嗽，咳嗽声跟驴叫

0: 站在门口，给我讲他年轻时候怎么追黄鼠狼，追了三里地，讲得绘声绘色，唾沫星子溅在旱烟袋锅子上。这时候太阳刚从山梁上露个边儿，光线斜斜地扫过院子，墙根下的蚂蚁正忙着搬家，我家的狗趴在门槛上打哈欠，对王大爷讲的黄鼠狼的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昨晚追了半宿兔子，现在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村里的早晨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张家的媳妇喊孩子起床吃饭，嗓门亮得能翻过三道山梁，李家的老汉赶着羊出圈，羊咩咩声叫成一片，跟赶集似的。卖豆腐的老周推着自行车从村口进来，梆子敲得当当响，喊一声豆腐，半个村子的老太太都端着盆子往门口跑。我有时候坐在书院门口的石头上看一早晨，觉得这日子比写书写文章有意思多了。你看，驴叫驴的，鸡叫鸡的，人骂人的，狗打哈欠，蚂蚁搬家，谁也不耽误谁。太阳出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太阳落山了，大家该睡觉睡觉。以前总觉得要干多大的事儿才算不白活，现在坐在这石头上看一早晨，发现能安安稳稳听驴叫，听邻居喊你起床，听卖豆腐的梆子响，这日子就已经好得没边儿了。有天早上我起晚了，王大爷喊我，我没听见，他直接翻栅栏进来了，手里拎着半袋刚摘的黄瓜，往我桌子上一放，说，我还以为你昨晚写文章写累死了，喊半天不应，黄瓜刚摘的，脆得很，你蘸点酱吃。我拿着黄瓜咬了一口，确实脆，黄瓜的清香味儿直钻鼻子，比城里卖的那些大棚黄瓜好吃100倍。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家乡呀？家乡就是早上有人隔着墙喊你起床，给你送半袋刚摘的黄瓜，你不用跟人家客气，接过来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杜鹃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这本散文集中的几卷部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在我们朗读者的朗读中，我想每一个读到或者听到这段的听众朋友也好，阅读朋友也好，那是都会忍不住的笑。您看这个作家刘亮程写的这些细节，简直跟我们城乡结合部的早晨一模一样。早上巷口卖馕的吆喝声，邻居阿姨隔着院墙喊你吃刚蒸的薄皮包子，巷子里的小孩追着猫跑，老爷爷坐在门口晒太阳打哈欠，连空气里飘的味道都是相似的，混着食物的香气和尘土的味道，踏实得很。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最厉害的就是白描，他不用什么华丽的修辞，怎么就能把这些日常写得这么打动人呢？

有人解读说，其实作家刘亮程的白描核心就是不装，他写乡村生活不会像很多城里的作家那样把乡村美化成不是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也不会刻意卖惨写乡村的固执与落后，他就老老实实的写驴叫的吵人，王大爷爱多管闲事，狗懒得出奇，鸡到处下蛋，这些都是乡村最真实的样子。你看他写王大爷咳嗽，不会写苍老的咳嗽声回荡在村庄上空，就写咳得地动山摇，好像要把昨晚上吸进去的煤烟子全咳出来，一句话就把一个抽旱烟的农村老头的样子写活了。您闭眼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这种白描最难得的不是带俯视的眼光，他不把自己当外来的作家当客人，他就是菜子沟的一个村民，跟王大爷张老汉卖豆腐的老周是一样的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不隔，你读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您的家门口。而且这种平时的感觉让您在某一刻觉得原来乡土题材还可以这样写，很多作家写乡土总带点我来看望乡村的距离感，但是作家刘亮程不是，他就扎在村子里，自己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所以他写出来的烟火气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飘在天上的，这也是这一章里最戳人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最后那一句话。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找这个诗和远方，觉得要去很远的地方赚很多钱，干成很大的事才算成功，但实际上最珍贵的诗意就在这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里。早上有人喊你起床，邻居给你送点自家种的菜，听着驴叫鸡叫醒过

其实我们喀什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你不用刻意去找什么网红打卡点，下班路上走一段老巷子，闻闻烤包子的香味，跟门口乘凉的大爷打个招呼，风刮过白杨树叶，叶子哗哗的响，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跟这座城市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外人，你是这里的生活，你就是这里的生活。

读一页书，暖一段路。这里是 FM 101.2综合广播，万全时光。我们正在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我们刚才聊了第一章里才子沟的早晨，那些烟火缭绕的日常是我们对家乡最直观的感受。但书里的第二章《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就从家门口走出去了。他走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最后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家乡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坐标，不是你户口本上的籍贯，不是你出生的那个村子，而是你能把心安下来的地方。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找家乡，年轻的时候拼命地往外跑，想去大城市，觉得老家太偏太穷太没意思，等在大城市飘了十年二十年，又开始想念老家的饭老家的人，但是真的回到老家又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融不进去了，成了两头都靠不上的异乡人。作家刘亮程在书里说，其实不用纠结你是哪里人，你在一片土地上待久了，你给那里浇过水，种过树，跟邻居聊过天，在那里流干过眼泪，那片土地就成了你的家乡。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句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临近你的午后。读一页书，暖一段路。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们正在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我是金奥。

0: 在接下来的这一章里，作家刘亮程写了很多村里的手艺人，木匠、铁匠、擀毡子的匠人、做豆腐的老周，这些人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把一件事做了一辈子，看起来好像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他们心里特别踏实。接下来是第二位朗读者奥梅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这一章里写老木匠的一段，这一段也特别有意思，也很诙谐。
1: 大家好，我是奥梅，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老木匠的节选。村里的老木匠姓陈，今年72，做了一辈子木匠。

0: 活手巧得很。陈木匠做活有个规矩，一天只做三个小时，多一分钟都不干。早上太阳照到他工作间的门槛上，他就开始干活。等太阳移到窗台那，他就把袍子、凿子一收，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晒太阳、喝茶，跟路过的人聊天，谁劝都没用。有人说他懒，说人家别的木匠一天干八个小时，他才干三个，能赚几个钱？陈木匠就笑说，我做了50年木匠了，打了多少家具，盖了多少房子，够我活一辈子了，赚那么多钱干啥？钱赚多了太阳都晒不上了。有次我找他给书院做个书架，问他多久能做好，他说半个月。我说不就是个书架吗，怎么要半个月？他说架子3天就能做好，但是我得等木头干透啊，木头不干做出来过2年就裂了，那是砸我招牌。我做的家具能用100年，急什么？我就坐在旁边看他做活，他刨木头的时候慢得很，一下一下的刨下来的木花卷得跟花似的，薄得能透过去看见太阳。他做活的时候不说话，眼睛盯着木头，好像在跟木头聊天，问木头愿意做成什么。他说木头都是有脾气的，你顺着它的纹路来它就结实，你逆着它来它迟早要裂。有次村里一个年轻人找他做结婚的家具，催得急，说1周就要，给他加2倍工钱。陈木匠直接把人往门外推，说你找别人做去吧，我做不了，我做的家具要等木头干，要慢慢磨，你给我多少钱我也快不了。我做了一辈子木匠，不能让人家用2年的家具就闪家了，丢不起那个人。他还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就放在工作间的墙角，漆得油亮油亮的。有人说你年纪不大打棺材干啥，他说我自己打的，躺进去舒服，等我哪天走了直接抬走就行，不用麻烦孩子们。你看这木头是我10年前就准备好的，干透了，埋在土里100年都不烂。我每次路过他工作间都看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眼睛眯着，手里转着个木头珠子，旁边放着个糖池茶缸，茶缸里的茶熬得红红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乌鲁木齐，见过大世面，但是转了一圈还是回村里了。外面楼太高，车太多，走在路上谁也不认识谁，连太阳都被楼挡住了，晒不舒服，还是村里好。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我坐在门口就能晒一天，做3个小时活，剩下的时间都晒太阳，这日子比个神仙都不换。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朗读者奥美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老木匠的节选部分。

您听，陈木匠说的那句钱赚的太多，太阳都晒不上了，真的是太实在了。现在大家都在求快，吃饭要吃快餐，寄快递要次日达，刷视频要倍速，做什么都恨不得马上看到结果，好像慢下来就是浪费时间。但是陈木匠做个书架要等木头干半个月，一天只干三个小时的活，剩下的时间晒太阳喝茶，看起来好像不求上进，但是他心里踏实啊。他做的家具能用100年，他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慌。我们发现，这里作家刘亮程的白描也特别明显。他写陈木匠，没有给陈木匠贴什么大国工匠、民间高人的标签，就写他怎么推火、怎么刨木头、怎么给自己打棺材，都是非常平实的细节。但是一个活得通透、不紧不慢的老木匠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他没有刻意拔高陈木匠的境界，就写他最真实的想法。我做活要对得起自己的招牌，我要晒太阳，我不想挣那么多钱。这种朴素的人生观比讲一大堆道理管用多了。作家刘亮程写人从来不会把人写得完美无缺，陈木匠也有轴的地方，给钱都不做活，但就是这种轴才最真实。

这部分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慢生活，但是作家刘亮程不说慢生活这种时髦的词儿，他就用沉默匠的话告诉你，慢不是偷懒，是对事情负责，是对自己的日子负责。我们总以为家乡是个固定的地方，其实不是，家乡是你自己活出来的节奏。你在一个地方能踏踏实实晒太阳，能认认真真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慌不用赶，心安了，哪里都是家乡。

很多来开始工作旅居的朋友刚来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觉得这里的节奏太慢，待久了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太阳晒得舒服，这里人实在，下班了就能慢悠悠地逛个巴扎，吃个烤串，不用天天挤地铁赶时间。心定下来了，喀什就成了你的家乡。是啊，我接触过很多来旅居的朋友们，他们说以前在大城市每天都像被鞭子赶着跑，连吃饭都要盯着手机回信息。来了这里之后，第一次发现原来下午的阳光这么长，原来下班之后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可以坐在阳台喝杯茶看看天。这种慢不是落后，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这一章里刘亮程说，大地上的家乡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人，你愿意扎根下来，愿意把日子过踏实，大地就会接纳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树叶翻过大山，文字温暖喀什，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们正在读的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树叶翻过万重山，文字暖透一座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和您见面的万卷时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新奥。

欢迎回来，我们刚才从菜子沟的早晨聊到心安处即是家乡，到了第三章，长成一棵大槐树。作家刘亮程就把目光放得更远了，人这一辈子啊，从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到老了，最终都会回到土地里，就像树把根扎进土里，最后长成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槐树。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要飞得越高越好，要去离老家越远的地方越有本事，但是等年纪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怀念脚下的土地，想念小时候踩过的泥土，想念家门口的老树，想念小时候吃过的味道。作家刘亮程说，人其实跟树是一样的，你年轻的时候，枝叶往往向天上长，却根却一直在往土里扎。你走得再远，根始终在土地里。最后你老了，就会回到根所在的地方，变成土地的一部分。

0: 这一章他写了很多关于生命、关于岁月的内容，但是一点都不沉重，反而写得特别诙谐，特别暖。接下来请今天第三位朗读者稻子为大家朗读这一章里他想象自己老了在菜子沟过日子的一段。
1: 大家好，我是稻子，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辰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菜子沟的节选。我有时候想，等我老了走不动了，就天天坐在书院门口的石头上，跟现在的王大姐一样。那时候我肯定也会咳嗽，咳得地动山摇，早上5:30就起床，站在院门口喊邻居家的年轻人起床，喊他们别睡懒觉，太阳都晒屁股了。我也会养几只鸡，让他们满村子跑，跑到别人家院子里下蛋，我就假装不知道，等邻居把鸡蛋送回来，我就给人家塞半袋自己种的西红柿。我也要养一头驴，就跟村东头张老汉家的驴一样，每天天不亮就扯开嗓子叫，把全村人都叫醒，有人嫌吵，我就跟他说驴叫是村里的闹钟，没有驴叫你们上班都得迟到。驴老了我也不杀它，让它在院子里养老，天天晒晒太阳，跟我一起坐在门口看来来往往的人。等我更老一点，做不动活了，我就坐在石头上给村里的小孩讲故事，讲我年轻的时候在黄沙梁的事，讲我怎么建的木垒书院，讲王大爷以前追黄鼠狼追了3里地，讲陈木匠给自己打棺材的事。小孩们肯定嫌我啰嗦，说刘爷爷你都讲过800遍了。我不管，我还要讲，讲到他们都能背下来为止。我也给自己准备了一块地，就在书院后面的山坡上种了一棵槐树，现在已经长得比我高了，等我哪天走了就埋在那棵槐树底下，不用立碑，树就是我的碑，以后夏天村里人在树下乘凉，小孩在树下爬树玩，风吹过树叶哗哗响，那就是我在跟大家打招呼呢。有人说你想这些干啥，多不吉利，我觉得没啥不吉利的，人都是从土里来的，最后回到土里去，天经地义。你看地里的麦子今年割了明年还长，树今年落了叶子明年还发新芽，人也是一样的，你把根扎在这片土里你就永远不会走。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当大作家，要出名，现在老了才发现啥名呀利呀都是虚的，不如在院子里种点菜养头驴，早上听驴叫，下午晒太阳，晚上跟邻居喝2杯酒，这日子比啥都强。你看那棵大槐树站在那儿几百年了，啥没见过，风吹雨打它都不怕，因为根扎得深啊。人也一样，你把根扎在土地里，扎在你过日子的这些烟火里， 你就啥都不怕了。以后我不在了，太子沟的早晨还是会有驴叫，还是会有公鸡打鱼，还是会有王大爷那样的老头站在院门口咳嗽，卖豆腐的梆子还是会当当响，太阳还是会从东边的山梁上升起来，把村子照得暖烘烘的。我就在那棵槐树底下，听着这些声音，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挺好。
0: 听众朋友们，刚才。

您听到的是朗读者稻子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中的节选部分。这一段我都觉得特别暖，一点儿都没有提到生老病死的沉重，反而像在说一件特别平常特别踏实的事，就像出了趟远门最后回家了一样。您看作家刘亮程写自己老了的样子跟现在的王大爷一模一样，就好像生命就是一个循环，年轻人变老，老人变成树，看着村里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从来不会断。这段的白描手法已经完全融到叙述里了。到第三章，刘亮程的白描已经到了无痕的地步，他不刻意写什么大道理，就写自己老了要养鸡，要养驴，要给小孩讲故事，要埋在槐树下，全是非常具体的细碎的想象，但是你读完一点都不觉得悲伤，反而觉得特别踏实。这就是白描的最高境界，不用喊口号，不用刻意煽情，就老老实实写最朴素的愿望，反而最能打动人。这里面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生命观，落叶归根，但他不说落叶归根这四个字，他要说长成一棵槐树，风吹树叶响，就是他跟大家打招呼，把本来很沉重的生死话题写得特别温暖，特别有烟火气。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变成土地的一部分，你在这片土地上爱过生活过留下过痕迹，你就永远不会消失。就像我们所在的城市里，有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槐树，树下坐着一代又一代人，小孩在树下玩，老人在树下聊天，树看着这座城一天天变化，但是从来没有动过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在这座城市里认真地过日子，善待身边的人，认真地工作，认真地吃饭，你就把根扎在了这里，你也会长成这座城市里的一棵树，给后来的人遮阴避凉，留点念想。我们总说传承，传承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就是你早上给邻居递半袋黄瓜，你给小孩讲过去的故事，你种一棵树让后人乘凉，这些细碎的小事连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延续，这就是我们和这片土地最深的连结。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逛了逛菜子沟的早晨，聊了聊家乡的意义，也聊了聊人和土地的连接。其实我们读这本书不是为了让大家都跑到菜子沟去当农民，是想告诉大家不用总去远方找诗意，你现在脚底下踩着的喀什，你每天过的日子，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家乡，就是你的诗意。你看现在转眼就快到下午的五点了，再过几个小时就到下班的时间了，巷口的烤包子应该已经出炉了，巴扎上的瓜果正甜，家里的饭应该也已经快做好了，下班路上慢一点走，别着急，看看路边的梧桐树，跟门口乘凉的邻居打个招呼，闻闻空气里的饭香，你会发现你现在拥有的就是很多人找了一辈子的家乡。今天的万卷时光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朗读者和我们一起读书，也感谢收音机前的你陪我们度过这一个小时的阅读时光。明天同一时间下午四点，我们还在这里和您一起读好书，聊生活，在文字里感受喀什的温暖时光。我是新奥，我们明天再见。

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